0: 时候，我们确认概念验证10个项目，这样的话，我们资金的利用率就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回报率也提高了。我们始终是以终为始的模式来进行孵化投资，尤其是最前沿的科技。一个新的技术不再是一个科学家他意识到了一种商业前景，自己关门造车，自己去筹钱，然后再不断去研发，再去找合作伙伴。我们是倒过来，我们是跟他一起来合作，一起来设计他的商业路径，首期需要多少钱，需要做到什么样的模式，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然后第二步需要多少钱，需要达到什么样一个里程碑，让整个创新研发更加有计划性。
1: 投资基金是高质量孵化器的标配，高质量孵化器往往也是优秀的早期投资机构。据统计，目前上海第一批7家高质量孵化器通过深化孵化加投资的方式自建及合作孵化基金已经达到30只，总规模超过500亿元。目前已孵化出200多家高成长性企业，挖掘优质储备项目180项。2025年1月，总规模100亿元的上海未来产业基金发布投资策略。作为重要的投资母基金，上海未来产业基金将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这个策略与高质量孵化器的理念不谋而合。因此，上海未来产业基金不仅将为科学家团队提供第一桶金，也将与上海高质量孵化器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合作，力求通过多要素共建良性的科创生态。
2: 朱总啊，您自己的这个创业经历非常传奇哈。首先是在波士顿，然后回到了浦东，做了一家孵化器。所以我们非常好奇的是，您这个创业的契机是什么？
0: 我最初是个科学家，而不是做孵化器的。我以前在哈佛医学院做 RNA 药物的研发，然后呢，我就想把这个药物进行一个商业转化，所以说我就需要自己建实验室。我们以前从来没经历过的，比如说怎么建实验室，怎么去管理微费环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法规，完全是一窍不通。当我把第一个实验室建好了之后，我才发现建设实验室这么困难。对于一个生物学家来说，要把他的项目、要把他的技术进行商业转化，有这么多路要走。所以说呢，我就把我的实验室跟大家在一起来共享，帮助很多波士顿的科学家快速地实现他们的商业转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就在琢磨，要通过市场力量把一种非盈利的模式变成可盈利的模式，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放大出孵化的力量。2014年有一个机会，我把一个研发总部改造成了1.2万平方米的 Class A 级的创新研发中心。
2: 然后怎么又来到张江创业呢？
0: 在2016年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第一个投资人。在整个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在张江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就决定到中国来做一个中国版本的创新研发中心。我在空间和运营管理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个专业化的升级。
2: 那么从波士顿的第一次创业到张江的第二次创业，您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0: 我觉得波士顿非常像星球大战里面的 Master Yoda， 就脑袋很大，但他身体很小。上海很像功夫熊猫，它充满了肌肉，不但在高校研究机构还有国家大型装置，我们都有非常好的物理的基础和人才的基础。同时我们政府又对这方面进行了更多的关注，给予了资金上面的支持，所以说它的肌肉非常发达，它一定会在不断的运动中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聪明。
1: 有专家总结了以浦东为代表的上海高质量孵化器建设的几点启示，其中政策引领、企业家型孵化器创始人以及与当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紧密结合的环境，都是高质量孵化器成长的重要因素。在这个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孵化器和区域产业的互相赋能与升级，从而助力上海打造科创核爆点。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急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动能为硬核产业铺路架桥。
2: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两位深度参与接榜挂帅机制的重量级的嘉宾，他们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管委会委员、上海长三院副院长古元东先生，接榜机构代表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先进超声技术研究所所长周鸿生先生。好，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首先还是请二位从这个非常专业的角度再为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接榜挂帅。先来徐院长。
5: 事实上是两个环节呈现给我们的这个科技创新的这么一个体系，一个是发榜，另外一个是接榜。 那最后呈现的结果是来挂帅，对吧？所以发榜呢是有。

0: 需求方，把他们的需求通过账榜的方式能够呈现给大家。接榜方呢，就会用衡量自己的技术提供的能力来去接这个榜。表现出的形式就是说我能够去解决这个技术难题。那么这样的一个形式呢，就形成了一个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对接。
1: 产学研脱节的问题，
0: 对，
1: 这应该是一个科技成果和最后落地的一个贡献的问题。可能在这个技术在实验室里面，怎么让它转化落地服务产业、服务老百姓？周所，您怎么来看？
2: 我们在做成果转化，如果你要做出一个能够被市场认可或承认，并且得到一个很好的最后收益的这样一个项目的话，其实除了技术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对行业需求的深刻理解。对企业来讲的话，这个由于我们这个专业划分的越来越细，很多这种都是一个交叉学科的需求。那么对于一个企业端来讲，他很难去把控住所有的这个需求。虽然现在有很多这种技术经理人或者相关的这样一些形式，但其实这种语言的解释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个中间的话，它实际上是缺乏一些桥梁，能够把它一个有效的沟通。
1: 这样的一个平台是揭牌哈，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它到底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
0: 那么接榜挂帅自2023年开始以来，我们大概有517项的这个技术需求，事实上得到了发布。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衡量的这些发榜的主要都是企业的真需求，而不是像以往的这种方式，由政府的科研课题啊等等来支持的方式，更多的是市场的需求。真需求它肯定是企业愿意出资，我们把企业愿意出资解决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真需求的金标准来衡量，成交量大概70项左右，1.几个亿，也就是每一个平均下来，每一个的需求大概是几百万的这样的一个发榜额。那这个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笔钱，他真的愿意掏钱去解决的问题，一定是将来为他带来的收益全远远大于这个数量。
3: 长期以来，科研机构科技成果难以落地，企业创新需求无法满足的矛盾，严重制约着科技成果转化。如何实现资源共享与转化衔接，促进开放式创新，一直以来是科技转化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浦东新区肩负建设引领区的使命，浦东把接榜挂帅公共服务平台作为科研组织创新的试验场，积极探索科技创新模式，推进接榜挂帅，就是在科研与产业之间架设高速路，创新链与产业链在这里得以守望相助。
1: 因为我们知道接榜挂帅公共服务平台，它是由浦东的这个科经委设立啊，由咱们长三院来负责日常的运营，所以我还是请您这个从这个源头到最后的一个闭环收尾，再帮我们解释一下整个运作的一个原则和机制到底是怎样的。
0: 国商中心体系实际上是跟细分的龙头企业500多家建立了联合研发中心的，我们实际上是在挖掘他们的需求，然后我们去把它进行翻译。这个需求我们就像做这个头脑风暴一样，看一看只有这一个方法能解决吗？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这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平台上就能够做一些对接。这也来源于我们比较好的基础体系，工程技术研究所、联创中心，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重大项目公司，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庞大的供需的体系，以及我们中间能够有办法进行翻译连接。我可以给您提供一个例子，产业里面这个需求这个例子是这样，是一个很大的一家公司。那么原来一直以来，它假设说是为这个家庭里面提供一个温控的一个系统。最早的温控系统，大家认为我需要一个传感器，事实上后来大家发现不是，人家在住家的里面，人家需要的更多的是舒适和容易去这个做这个方面的控制。那最后事实上颠覆这个产业的是谁呢？是软件公司，而不是一个硬件公司。
1: 这样需求的一个解释是咱们要做的工作。
0: 对的，非常重要。
1: 这样的例子多吗？包括创新药。
0: 富宏汉林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那么他们有了这个抗体研发的这么一个需求，这个需求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我们最后就通过我们国商中心进行的介入，把它需求进行一些拆解，变成了一个这个抗体的发现，然后是研发的后排转化落地这么一个过程。最后再把这个抗体的发现和转化落地的过程再进一步细化，就会发现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菌株的这个筛选、培养基的这个优化，然后人工智能的一些赋能等等，把这些东西分拆成小的问题了，我们就在体系内去找它的供给方了。这里面就包括华东理工大学来对它进行抗体的开发，然后后来就跟江苏的一家企业进行预生产，然后生产落地，最后是由这个在富宏汉林这个地方进行大批量的规模化生产。那么现在这是一个3年左右项目，其中2年是研发，1年进行这个量产。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由产业的真需求提出来，然后由就是我们的技术供给方来接榜，然后在一个未来在产业方去验收落地量产服务社会的这么一个例子。
1: 请教一下周所啊，咱们是做先进超声的哈，你先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和一个领域。
2: 在我们生命科学里，我们超声不仅可以做诊断，大家都知道 B 超对吧，骨密度仪，那另外可以做治疗，并且它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它可以做诊疗合一。所以在我们这个超声的应用领域里，我们发现它可能在比方说在海洋，就在深海，

0: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地质探测的时候，深地以及我们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这个，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大量都是用这种语音的模式去做的，在我们这个深蓝整个这样国家的战略的这一些产业，包括我们这个生命健康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
1: 超声是唯一能够在水下进行长程传输的信息和能量形式，同时具备无窗、无辐射、可小型化、易于使用和经济性好的特点，在临床医学、集成电路、新材料、汽车和新能源等产业都有不错的应用前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先进超声所是国内第一家以市场化机制建设的超声研究所。截至目前，研究所对外发布了超声波水表、超声波成像仪、经颅神经调控治疗仪等7款产品。一家新生的研发机构如何快速打响知名度？浦东新区揭榜挂帅公共服务平台为超声所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委托。由于在浦东揭榜挂帅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的往往是企业的真需求，通过揭榜项目产生的技术，最后往往都能转化为产品。此外，通过平台众筹科研的创新方式，还能啃下很多技术方面的硬骨头。
2: 这样的一个技术和揭榜挂帅平台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咱们是揭榜机构代表。
0: 我们实际上是我们整个浦东国际揭榜挂帅公共服务平台的从1.0到2.0的一个亲历者，其中我们也是一个参与者和受益者。在我们这个长城院打造我们专班去建设这个我们揭榜挂帅平台的时候，我正在长城院在筹建我们的超声所，所以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应该是最早的我们平台的注册用户。在其中的话就是说我们是有超声的检测方向的，有超声的医疗方向的，也有超声的先进制造方向的。在整个这个意向当中呢，其实我们有7个中的其中的一个首先是签约了，这是一个超声的医疗诊断手段。这个项目的话，总共的合同标的是300万。那另外一个，我们在一些高温高压高粘易燃易爆环境里的一个超声的在线的力度检测这么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呢相对还是比较难的，或者说这些场景传统的技术是不能解决的。它是一个在复杂环境下的这个超声波的粒径分布的测量，它可能是用在制药行业、用在建筑行业，也可能是用在这个其他的行业。我们通过对这个项目的分析，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技术储备和能力去实现这个项目的。因为涉及到这个技术难度比较高，所以它的资金的额度呢也是比较大的，并且这个中间呢确实是发榜方还是希望要求独占的知识产权，那在这个过程中要求的一个平衡是比较难的。最后长城院就给我们建议，就是这个三个项目它都是力度的，是不是有可能去3合1去组合一下啊？正好我们长城院又推出了我们这个众筹科研的这样一个机制。那我觉得其实虽然它的应用场景不一样，它的指标是不一样，它的核心技术线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就把这样三个项目我们揉在一起，不仅仅是给3家分担了这样一个研发的经费，他们3家其实长城院实际上算第4家，也分担了其中的一部分的经费，所以很快这个项目就落地了，实现了。整个浦东揭榜挂帅这个平台上，我们现在总共是拿到7个意向，签署的合同是2个，实际上企业是4家，总的合同标的呢实际上是有这个900万。目前的话前期的工作都已经顺利开展了。
2: 那么完成这样一个揭榜挂帅流程和闭环，周所您觉得这个过程顺畅吗？
0: 那如果要把这个榜单如果落实，首先我觉得第一个你要解决经费的问题，就是大家对这个经费的额度是要认可的。但这个经费额度的认可呢，其实涉及到有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是说会不会这个技术的独占，就涉及到知识产权的分配，这个涉及到除了知识产权本身之外，可能还有后续的法务的问题。然后这个即使这个项目已经签约了，但是这个榜已经接下来了，最后是否你满足了这个发榜方的需求，在知识产权这个过程中，刚才讲的是众筹科研肯定是涉及到知识产权共享和分配的问题，那肯定是要有一定合理的机制去把这个知识产权能够达到各方都满意的这一个程度。那到最后了，所有的这个研发都是有风险的，是有没有风险兜底的机制。这个事情是不是如果有一个兜底机制，我如果在这个平台上去发榜，然后去出钱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我就比较放心。
2: 所以我们有句话说叫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哈，所以我们也请教一下国院长，对于一个项目来说，揭榜挂帅项目来说，整个周期在不同的阶段，包括刚才提到的资金也好、知识产权也好、最后的一个推出也好，或者是一个项目的认定成果也好，我们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 周总其实讲了好多个环节。国产中心基本上在全流程里面都在陪伴，起着一个陪伴作用、引导作用。假设刚刚其实周总讲的有很多的风险的创新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在实验室里面的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很理想的环境。 这个自然的应用环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一旦做到这一点，到后来说，假设我们挂一漏万，出了最后做出来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被验收，没有被企业去验收，企业觉得没有达到我要的要求，那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就会要提供科技金融手段帮助他们，一是鼓励发榜方敢发，二是鼓励接榜方敢接，第三个就是如果你接了失败了，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让企业两边都不亏损的方式，能够使双方都能够满意，对吧？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发榜贷和接榜险两个金融手段。
2: 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贷款也好，还是最后的一个保险兜底也好，能为企业解决他们的一些后顾之忧，
3: 对，
2: 是吗？
3: 因为创新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大的风险。那么一般的这种研发经费，周所刚刚提到的是百万级的这种，那相应反应过来的就是只有年销售收入得上10亿以上的企业才有真的有能力去花钱去做下一代研发。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两类愿意掏钱去做研发，第一类是融资来的小企业，另一类是大企业。这两类研发我们觉得在我们整个这个科创生态还不完整，我们希望中间也有成长的需求的，但是又有研发能力的这样的企业，但是还没有长得很大的，但他没钱做研发，我们也需要鼓励这样的企业进来做这些事情，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发榜贷，我可以贷款给你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做出来，自然会有承险公司来赔偿这个没做出来这种风险。这样的话，我们就鼓励到更多的企业参与到我们这个研发的创新的发榜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小企业里面都担心了，人家看你个资质不够，太小，有的时候这个发榜的公司就不敢把这个东西给你。那好了，我们就给他提供贷款。假设你做的没做好，就会有保险公司进来赔偿。我们现在赔偿是能有两倍于他的研发成本的，就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但是这样呢，最后做下来，我们还希望未来全社会都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鼓励创新，我们就探索一个新的机制。我们这个风险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金融手段，能够就像这个房地产的 REIT 啊 REITs 一样。
2: 我们来请教一下周所，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金融创新哈，在咱们整个这个平台上面运用充分吗？
0: 一个非常好的探索和尝试吧。
2: 嗯，
0: 我可能是一个亲历者。
2: 嗯，
0: 因为我们在整个这个接榜挂帅平台上有一个项目，是一个医疗诊断的项目。是一个300万的标的，那么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发榜贷的模式，落实了这个合同，并且它相应的这个经费也已经是部分到账了。那这个过程中呢，其实通过科技金融的手段的话，它能够第一个就促使这个我们发榜方能够快速的下决心，能够推进这个项目的落地。第二个就是说，它会对它的整个的项目的包括后续迭代提供了信心。
2: 刚才的这样的一种金融创新，就是要解决大家对于资金风险的一个考量。好像我们还有创新叫众筹科研项目，因为我们解释一下。
3: 对，众筹科研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产业链里面各方能够集成起来，我们同时就攻坚一个共性的一个课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自动驾驶的行业，电力汽车的行业，我们机器人的行业，风机的行业等等，很有可能都需要了解。我这个机器在一个高速的气流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这些都需要做一个叫所谓的风洞实验。那么我们就把这些

0: 那它有一个层层退台的一个设计，然后呢，还有1000米的整个的一个智慧连线，它串联了整个8个场景，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其实人其实是在公园里工作，整个生活和工作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我们产业社区想要营造的这样一种氛围。
1: 在张江诸多的创新空间当中，张江人工智能岛无疑是非常吸引眼球的一个。它作为国内首个 5G 加 AI 全场景商用示范园区，和上海市首批 AI 加园区试点应用场景，不仅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大魅力和广阔前景，也为人们带来了更加便捷、高效、智能的生活方式。
2: 我们知道，虎门也是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一个重要承载区，它本身也有很多规划，比如说南北科技创新走廊、外高桥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您觉得外高桥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具体的这个落地的抓手又是什么？
3: 途中有两条路，
2: 嗯，
3: 一条路呢是杨高路，杨高路贯穿了陆家嘴、金桥，最终到外高桥。
2: 嗯，
3: 还有一条路呢叫申江路，申江路贯穿的是从我们张江到金桥到外高桥。这两条路呢，其实就是把我们浦东最早的几个开发区啊都串联起来了。外高桥的特点是，在贸易的基础上面去叠加研发、生产、制造、管理，以及升级为总部。金桥的特点可能是从制造的基础上面去叠加研发、叠加管理，再去叠加贸易。张江的基础上面可能是从研发角度开始去叠加生产、叠加管理，再来叠加整个我们的贸易。那外高桥的话呢，的确在最近的这几年，我们也主动的去接受我们张江科学城的辐射，所以我们也落了不少由张江辐射过来的一些科创类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像生物医药这块产业，在外高桥地区已经集聚了有将近800多家的生物医药产业链的相关的企业，我们的产业的规模已经也超过3400亿人民币这样的一个规模，涵盖到了从贸易到研发的、到检测的、到生产的，再到我们医疗的整个全产业链。浦东的几个开发区之间，其实它是互相为补链、互相为依托，当然各自都有各自的初衷，不断的去拓展、去发展的。所以我说，对于上海科创中心而言的话，外高桥起到的应该说是引进来的窗口，也是走出去的一个桥头堡。
2: 您所站在这个区级层面，怎么来看南北科创走廊现在发展的一些状态和未来发展的一个空间？
0: 南北科创走廊呢，是我们浦东新区总体规划里面确定的非常重要的一条走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浦东新区它整个呢是空间构架呢叫一轴三带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格局。沿黄浦江的这一带和沿这个长江的这一带，其实它依托的是本身它的这个地理的一个因素。那么中间这一条南北科技创新走廊，其实是依托的我们这个生产制造慢慢在历史的过程当中自然形成的。那么这么一条这个南北科技创新走廊呢，它有4个重要的一个集合，从北到南依次是这个外高桥、金桥、张江，还有我们的这个临港。那么在这条创新走廊上，除了我们这个集合，其实还有我们很多的产业社区，你从空间布局上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布局在我们这一条南北科技创新走廊上的。所以这条走廊其实还是一条联动发展的走廊，有集合引领，还有我们所有的产业社区，要4+16这样子的一个总体的空间格局，共同去营造我们浦东新区的这样一个科技和产业的一个发展。
2: 我们说今年也是浦东开发开放35周年哈，从最初的您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现在浦东已经发展成为上海这个人口最多、面积最大、也是经济体量最大的一个行政区域啊。所以改革开放再出发，可能我们面临更大的挑战，尤其是我们现在技术革命也好，还有一些这个产业生态也好，都在不断的涌现，能否有一些创新的办法，再来为浦东或者是整个上海的产业版图来添砖加瓦？
0: 2023年的9月份出了一个叫张江科学城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新政策，我们简称它叫 M0 政策。其实它具体呢就是允许工业、研发、仓储还有公共服务能够进行一个功能 混合的一个配置。那其实这对于企业来讲，它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撑，因为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这个张江的企业也存在一些张江孵化、外地生产这样一个过程。但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企业通过空间上去

0: 解决问题，让他在张江留下来，在浦东留下来，其实是对我们浦东引领区产业发展最大的一个支撑。
1: 100年中国看上海，30年中国看浦东。浦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7至2035，从2020年、2035年和2050年三个时间节点设置了分阶段目标。目前，第一阶段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城区的目标已完成。第二阶段要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城区，正在稳步推进。空间的科学合理规划和利用，将持续优化地方核心功能，增强区域带动能力，提高城市生活品质。浦东不仅立足于现在，更远眺未来，以空间的创新规划，引领城市不断向前。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2: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3: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2: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4: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5: 约邮件，
6: 约见面，
5: 约三观，
6: 约喝茶，
5: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7: 好，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 WASC 4x24小时大放送，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严丹，在上海向您问好。那每年的 WASC 呢，都是我们观察 AI 迭代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么在今年的现场呢，我们看到了非常多新的 AI 应用，同时我们也感受到 AI 应用现在正在从模型能力逐渐的向价值落地在转变，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迭代阶段。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将会从产业落地实战的角度来出发，为您来拆解产业 AI 以及它的实战功能。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时段的三位嘉宾，上海人工智能协会秘书长钟俊浩，周秘书长好。
8: 大家好。
7: 好，中间这一位呢是万联易达启福集团负责人朱冰，朱总。
9: 哎，你好，大家好。
7: 好，在我们左侧的这一位呢是重庆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通境三创服务平台项目负责人吕鹏，吕院长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刚刚我也说了，现在的话我们感受到 AI 它的发展真的是迭代速度非常的快，同时呢我们也感受到，就是现在我们称它为下半场，因为跟之前确实不一样了。以前我们总说啊，参数啊，或者算力啊，或者模型的这个规模啊等等，但是现在的话好像我们更多的开始转向价值，开始转向落地。今天在现场还看到很多就说要让 AI 进场去干活，所以这个下半场的逻辑跟之前会有什么不同呢？那么钟秘书长先来说一下。
8: 就是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在整个大会筹备之前吧，应该已经看到这种趋势。
7: 对，
8: 就是在这一轮当中呢，人工智能开始逐步走向就是从估值向产值的这种转变。
7: 对，
8: 我们可以大家关注到的，就像您刚才在提的，之前呢我们在大家比自己的论文，比自己的参数量，那到现在呢看是谁真正能够在产业当中能够见到实效，
7: 要时间要落地了。
8: 对，但是呢从我个人角度来看的话呢，这是大家都是向往的一个趋势。还是要给人工智能一点时间。就是从我认知到的这个点的看法是，就是有一些这个行业和产业它今天是可以去往这方向去走了，有一些这个产业和行业呢还需要就是再有时间慢慢去培育它。
7: 还要有一个过程。
8: 对，
7: 我们还是要给它一点的空间来看。
8: 对。
7: 好，朱总这边怎么看？
9: 对，确实是这样啊。其实是一个好的事情，说明产业已经开始凝聚了共识。其实上半场呢大家讲的更多是技术逻辑。
7: 对，
9: 所以算力啊，模型啊，这个模型的规模啊，确实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我们的模型的技术能力。但其实下半场大家更多在讲的是落地，讲的是价值。这个时候就不是说看那个模型的这个规模更大或者说更聪明，而更重要的是哪个大模型能够真正帮行业，帮这些企业客户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所以它落到了一个价值锚点上。那其实这里面有个关键词啊，就是价值。其实我们去看这件事情，就是未来的AI 的价值不再由模型厂商来定义，而是由实际的行业客户在落地的过程中去验证。所以呢我们也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那模型之争呢，其实未来会更多过渡到场景渗透之争。所以未来比拼的是哪个模型能给行业或者产业客户真正创造价值。如果我们再往深层次的去想一层，就是中国其实是工业门类最齐全、场景最丰富的这么一个国家。换句话来说，当我们进入到 AI 的下半场的时候，其实中国的

0: 这个产业落地有着非常巨大的一个优势。
1: 嗯，
0: 所以我们认为其实 AI 的竞争才刚刚开始，下半场才是我们的主战场。
1: 前面可能我们比拼的是写论文的能力，但是后来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场景很多，所以我们有很多机会让它去实现它的价值，不管是给我们赚钱也好，还是给我们省钱也好，对吧？
0: 是的。
1: 来吕院长怎么看？
2: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也认同我们前面两位嘉宾的这个判断。其实历次的这个技术引发的这个变革，它大概都是有这么一个两个阶段，就是我把它总结为叫冲击和适应。就首先是一个新技术带来的冲击，那么这个冲击的话呢，就是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心理的冲击，最大的就是说在第一个阶段，产业界包括这个社会界对这个新技术的能力的边界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相对固定的一个认知，它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超过了人，在哪些方面还需要人，所以这是一种能力边界的认知。那么这一块我相信大家各个渠道各个层面都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甚至是固化的一个认知在特定的技术对应的这个能力边界。所以第二阶段的话呢，在我们有了这个认知和能力的边界的这个基础之后，接下来就是人机协作这种模式的一个价值的挖掘和价值的实现，就是这里面最核心的其实就是场景。那么场景这个里面的话呢，有两类，一类是既有场景的升级更新与时俱进的这个发展，第二类的话呢是要主动的创设一些新的场景。那么在这个两个领域的话呢都是我们觉得产业界是可以发挥它的AGI 或者 AI 技术的这个一个场域，所以这两个都是重要的发力方向这是我的一个
1: 明白。其实在今年的现场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感受就是之前我们在说 AI 模型或者 AI 应用的时候，都会说它可能会适配哪些，或者说有一些通用的大模型，但是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 AI 加，但是呢跟它对应的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加 AI。 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到底是谁为核心，我们是在 AI 上面去加一些辅助的内容，还是说在我们原有的这个场景上去加一些 AI 的辅助，所以这个问题三位怎么看？周秘书长。
3: 就是和我前面的问题是其实是结合起来就是我认为说人工智能这一段要走的，其实对应的去比对的是工业革命我们这次把它叫智能革命吧。
1: 对，
3: 其实你要把它拉长线去看，就不要把它放成一个短时间。就像刚才在提到的问题，说今时今刻我们看一个 AI 加和加 AI 的问题的时候，是我认为是片段性的。为什么讲片段性呢？第一阶段的时候是刚刚开始有人工智能，对产业界的时候大家其实还不了解，
1: 其实两边是分开的。
3: 对产业界还不了解先从科技端和技术端开始出来，是主动的去链接了各个行业和领域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更多的在聊的都是 AI 加。那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认为就是说现在是叫全民 AI 了这一次的这个我们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可以看到，是吧？这种热烈这个盛况空前的这种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的时候可以去看到说什么呢？来自于各行各业他们自己的工作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已经非常强了。
1: 对，
3: 说我现在今天我要来看一看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帮助我这个行业去发展。那我在这个阶段呢，我说我有一个我认为说是一个阶段的这个定论。但凡今天行业要过来主动加的，那原则上就是行业会赢，为什么呢？因为本身要在一个垂类领域当中要去能够把人工智能去用好，它就不是说光靠一个模型就行了。它需要什么呢？需要原先的这种数据，对吧？这大家都讲了都知道。第二呢，它还需要什么？原先成熟的这种经验，我们累积的，比如说它是一个叫一个知识引擎，对吧？它还需要有一批什么呢？一批在运行的这些人和今天的 AI 的能力去做结合。因此呢，就是真正看到这个行业要去推进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拿来人工智能以后立马就能够马上去把它用起来。

0: 两类的话呢，我现在感觉是，当然，可能不存在必然的先后的，我认为可能会同时就两拨人，因为我看到的就是他们在互相的双向的奔赴，
1: 嗯，
0: 有的技术的人在找场景，场景的人找技术，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过程。那么当他们的对流达到相应的这个均衡态之后的话呢，可能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谈了，因为几乎所有的产业全部 AI 化，包括产业，包括社会，这个整个大系统啊，已经 AI 已经充分融入了，所以这个是啊，相对说几年以后的这么一个情况，哎，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1: 好，其实刚刚从几位的回答，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联想啊，就是刚刚周秘书长也说了，我们可能是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融合的阶段。但是在这个融合的过程当中，每一家企业它可能融合的程度会不一样，使用和试用也会不一样。可能比方说我这个厂子跑得不是很好，但是周秘书长这个厂子呢，它可能就融合的会比较好。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用谁的模型会比较好，用谁的应用可能更合适，就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很多 AI 现在它在跑 demo 的时候，哎，非常漂亮，非常的优秀，但是如果在实际的运用当中的话，觉得好像又差点意思。有可能在实际的运用当中的话，我们更多需求的是它的确定性，它的稳定性，因为厂子里面在跑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好像这个不管说你峰值能力高不高，但是最后落地的话好像就差那么一公里，所以这一公里可能到底难在哪里。
2: 就是其实刚才我前面有提到过，因为本身从一个实验室环境或者叫小试和中试环境的时候，和你在实际工况环境当中还是会有不一样，
1: 肯定会有差距。
2: 对，尤其呢是这一代模型的这种属性，就是我们现在在往前推的叫通专融合了。
1: 对的。
2: 那在往之前其实大家更多的追求是要它的通用性，
1: 嗯，
2: 就是当你具备通用性的时候，你一定会牺牲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呢？我的精准率。
1: 对，
2: 对吧？因为我用的广嘛，那你就不可能对我要求有这么高，叫我什么都能100%的能够满足。但是你真正在应用于你的办公，你的生产环节的时候，你会对它有苛求，就是你希望说它的准确率要近乎于100%，
1: 要精确一点。
2: 尤其是在一些，我认为说精准度要求特别高的，比如说医疗，比如说工业生产，对吧？它近乎于要达到100%的这种满意率。
1: 对。
2: 那其实在这个阶段过程当中呢，我们以前去看什么一个大的机模，就是它本身具备了通用性的能力，所以呢它做不到。因此呢，在现在这个阶段当中，大家讲的都是叫通专融合，就是在某一些精度要求特别高的地方，我还是用一个小模型去解决这一些问题。
1: 我宁可用小模型来。
2: 对对对，所以整个现在在运用于整体的，不管你今天是在一个办公环境也好，还是在一个生产环境也好，或者在一个医疗或者一个金融领域的环境也好，都已经形成了一个通专融合的这么一个阶段。那第二呢，刚才也提到了，说今时今刻是不是把一个模型装过去，它就能包打万物，要什么都能干了，显然也是不现实。就是它会对你整个行业的 know how， 就是你原先的工作习惯啊，以及和你人群的这个组合形成很紧密的连接。那你在实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去真正去做好这样的一个适配，没有去做好这样一个体系化的这种构建，那一样会造成说在这个阶段的当中的精准率或者我达到的预期的要求是做不到。因此呢，就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啊，是大家双方就是相互在妥协，以及就像您刚才在提的螺旋上升精进的一个过程。那它只是说需要说今天在产业化的这个阶段过程当中，大家有一个宽容的时间给他啊，就是它会慢慢变好的，
1: 会慢慢的逐渐的就是更加精准，更加定制化一些。
2: 对，
1: 其实我想问一下朱总啊，就是您这边也是接触过很多企业，对吧？所以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能力？之前我们在说现在 AI 大模型它的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比喻啊，它就像是一匹野马一样，非常的有力量，但是这个马不是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驾驭的。所以有人提出一个概念叫做 harness 工程，就是要把它套上一个缰绳，按照企业的这个轨道来运行，让它的力量为我们所用，这个逻辑您怎么看？
3: 对，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比喻也很恰当。今天的 AI 确实就像一匹骏马，跑得很快，但是如果没有缰绳，它可能很难到你要去的那个目的地。
1: 对。
3: 那所以今天其实 harness 工程呢，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行业的共识，就怎么让 AI 是变成一个可理解、可解释、可这种确定性的这种重复，变成可知。给予这种确定性的结果，这个其实就是 harness 工程要做的一件事情，就相当于是说，我们每个企业未来其实都需要一套我们叫做 agent OS， 它就像一个智能体的一个 AI 时代。

0: 一个操作系统，它能把企业所需要的这种成百上千的这些智能体按照一定的规则和协同的这种叫约束，能够让它能够协同的去工作，就像一个一个的专家之间，他们能互相的去有效的去协同，给企业去交付这种确定性的结果。所以呢，其实我们会觉得未来每个企业其实都需要这样的 harness 工程，需要这样一个 agent OS。 但是 agent OS 其实也并不是说对传统的这种信息系统的替代，更多是把原来的这种 ERP 或者 OA 或者说CRM 这些系统从原来的这种可执行变成可协同。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智能体在落地的时候才能真正的融入到企业的流程里面去，才能真正让 AI 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在企业的流程中发挥 AI 的价值，给企业去创造我们说的今天的结果交付，今天的价值创造。那所以我们认为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啊，包括我们自己也在关注着 harness 工程这个领域。那我们也即将推出我们的Agent OS 的操作系统。对，那我们希望它能解决三部分的问题，就是让 AI 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是一群可以去互相协同的智能体，它不是单点的智能，它需要去做到网络的智能。怎么让这个操作系统管理好这些智能体，让这些智能体在企业里去最大化的发挥价值，那这就是我们认为 Agent OS 要去做的事情。
1: 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公司里面都会有刚刚您提到的各种系统，甚至我们一个员工进的这个公司入职以后，我要装好多个系统，要这个系统要做这件事情，那个系统要做那件事情。那 Agent OS 跟之前我们说的这些企业的数字化管理的话，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是要不要你再装这么多系统。
0: 对，是的，
1: 就入职之后就装一个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是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可能这个新员工入职以后，他只需要一个入口，对吧，就能解决他工作各种环节所需要的这种问题和工具。
1: 那我正好想问一下吕院长，刚刚我们在说这个 Agent OS， 那如果这个东西操作系统有了之后，很多企业它可能比方说部署了 AI 平台呀，接了大模型啊，但是有可能比方说在我的企业跑出来的结果和吕院长的企业跑出来的结果其实并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比方说我是一个法律 AI， 可能吕院长这边是一个大宗贸易方面的 AI， 它的这个通用的理解能力还有对于产业本身的理解的话，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也就意味着说这个 Agent OS 它放到我的这边和放到您的那边是不一样的，它这个通用的底座可以，但是还需要一个精细的细化，是这样吗？
3: 对，就是我就叫旗帜鲜明的，他们说的很好，我就旗帜鲜明的指出最大的痛点就是加，就是加，第一是技术方案的协同，第二的话呢还是社会应用或者客户应用的这个丝滑，然后这个加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再说这个事儿，就说其实啊，他们在做，可能我相信还有其他企业会做。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产业有一万个场景，那每个场景都会有几百万的企业，它各自在探索。那么他们是具有先机的，他掌握了这个先发权。那么最终每一个场景可能不超过两个，它会有一个。第一个一统江湖75%，第二可能份额就25%，所以这个赛道啊，就是是每个赛道基本上就是最多容纳两家这样的 OS， 所以的话呢，他们就是应该是就是具有这个先发优势。然后呢，我相信他们做好之后，然后再快速的，他们的平台也有很多，应该也有几百万的企业快速的用，就卖这个智能体，像超市一样卖这个智能，然后之后，那么。在卖的过程中，客户用的过程中，他也会给你反馈，他们本身也在帮你做调试，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模型才能跑出来，才能最大化的这个应用。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就是都会在做这方面的探索，那么最终用的最多的，他就会最终会胜出。
1: 刚刚吕院长也说了，说咱们这个万联英达这边已经有相关的布局了，对吧，朱总？
0: 是。是，但是我非常认同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只有 Agent OS 够不够呢？其实确实不够，因为 Agent OS 只是一个骨架，它定义了智能体之间互相协同和运行的规则。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叫做产业 know how 和产业数据的注入，它其实也只是一个空的一个骨架。所以真的要让这件事情，让这个 Agent OS 能够在企业里去创造价值，真正能解决产业的问题，其实还少不了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叫高质量的产业数据，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说行业的 know how，

0: 如果缺了这两个东西，我们今天不管再强的大模型，再完美的智能体的 OS， 其实都很难真正的去创造价值。其实这个地方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我们是一做大宗贸易的一个公司，如果我们要去问一个通用大模型，我去问他今天这个焦炭的价格，他可能也能给你一个数据。但是如果是真正做产业的人，如果我们今天回答一个焦炭价格的问题，我们不去看中国四大主产区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以及趋势包括预测，这个答案就是没有意义的。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通用大模型跟行业大模型或者说产业大模型的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那其实我们今天要做的不仅仅是这个 Agent OS， 其实我们在做的就是刚才提到万联一家有布局，其实我们最大的一块投入是在我们有上百的这种行业的专家的团队，他们其实是在把过去万联一达和包括它的母集团中德集团沉淀的近百亿的这种产业的数据和行业的数据，结合这些专家的 know how， 他们在创造了97个大类、上千个子类的这种我们叫做行业的本体的知识图谱，把这些其实注入到我们的产业 AI 的大模型，它才能最终帮我们去解决产业的问题和一些行业的问题。
1: 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在有了一个 Agent OS 之后，我们需要拿一些数据去让它成长，然后这个成长起来之后，才能够形成我们企业之间的这个所谓的护城河或者说壁垒。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可能每个企业它都可以，我们的供应商可以产生不一样的 Agent OS， 但是它不同的哺育成果的话，可能最终拿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2: 我补充一下，就是做通用智能体跟做垂直智能体，它一定是两拨人。
1: 嗯，
2: 做通用的，它就不能做垂直的，否则就没有一个生态，就你全玩了，就它是不可能，它一定它是一个垂直的一个垂直的方向，横向和纵向的关系。所以他们这个我认为算是这个通用的，所以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这个网络优势，啊不说错了，垂直就可以利用它的垂直的，这我更正一下，垂直它可以用它的这个企业的网络快速把它获得应用，它就是一个在这个企业管理类或者是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垂直的一个
1: 相当于是一个刚刚是实习生的管家，另外一个是比较资深的有经验的管家，
3: 他核心在做的是在蒸馏老法师。对，
1: 其实就相当于说
3: 讲了，有97个老法师已经被他蒸馏了，
1: 就是以后的话会更加方便而且更加细致化。
0: 对，是的，
2: 我是希望他应该在这个领域直接用他的优势快速的让其他企业全部用上，他就是这个企业管理或者是这个垂直领域一个 number one。
1: 啊，明白明白。
2: 而不要把精力用在这个，它因为它是两个方向，它是两个工作方向，也是两个生态思路，它不一样。当然，最后整个生态一定是垂直加横向加垂直的一个，就谁也离不开谁，这样这个生态才有意思啊。
1: 明白。其实万联一达的话，在产业的 AI 领域已经有很多积累，包括像刚刚我们说的产业大模型啊，或者说这个产业智能体平台啊等等。那这些内容的话，可以为我们企业服务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朱总？
0: 我们其实去看今天我们讲 AI 的下半场，对吧？
1: 对，
0: 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要去落地到企业。 AI 怎么落地到企业？其实就是通过一个一个的企业服务去做落地的这件事情。所以无论是万联一达，我们在打造我们底层的这种产业的万联摩尔的产业大模型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构建的这个起伏平台也好，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在为AI 的下半场再去积累我们的技术能力、我们的模型能力和我们的产业的这些能力。那所以说其实我们非常看好这个赛道，就是过去如果我们去看起伏这个赛道，坦白说不是一个特别性感的赛道，因为这个行业很卷，对吧？尤其是在中国做过去做 2B 做企业服务的，坦白说都很难。但今天其实在 AI 这个背景下，或者说在今天的这个 AI 落地的这个下半场，起伏里面有非常多的机会出现。就比如说我们简单说，过去那些强规则性的或者强流程性的或者一些知识密集性的包括一些创意性的，这些其实今天都正在或者逐渐在被 AI 所颠覆。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相比于过去，我们很多的这个企业服务会有相比以前10倍以上的效率提升，或者说1/10的成本下降，那这个赛道就会有新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去做这件事情，那一是这本身

0: 就是我们整体布局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一个生产性服务企业，做的是一个产业互联网，那企业服务就是最后的一公里。那另外更重要的这件事情，我们认为企业服务就是 AI 落地的那一个一个的最后一公里。
1: 明白，好的，谢谢朱总。那今天呢，我们到最后，我们访谈最后再给我来一个非常展望性的问题，想先问一下钟秘书长，就是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往后，这个时间线往后推三年的话，您觉得接下来就是起伏领域，产业 AI 在起伏领域它最大的一个机遇可能会在哪里呢？
2: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我认为啊，就是说起伏是一直会有需要，但是呢，就最好不要让我搞得这么复杂，对吧？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1: 轻松一点，
2: 对，就你就有一个对口我的服务，就是有一个，类似于刚才讲的像大圣，对吧？解决我所有的问题。那我认为说，如果有这么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智能体，能够给我解决掉真正我身边要的人事、财务、行政啊。甚至于说还有服务能够帮我接业务，是吧？只要我专心去干活，那当然是我最向往的，
1: 就可以专注的做自己的业务。好的，非常感谢三位的到来和分享。那么好，这一时段我们的直播就暂时先到这里，稍事休息，在下一时段。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
7: 据您了解或者您观察，当前我们国家智能体赛道的一些最新的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样的？
8: 好的，确实是啊，就是 Open Cloud 这个热起来，然后又回归理性，然后企业又布局，整个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是标志着整个行业在这个赛道上面的一个成熟。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一开始来用 Open Cloud， 最开始其实去年底，在去年12月份，我记得一个周末，然后我用完之后，我就跟团队说不行，这个会改变这个软件行业，我们必须要加大布局。然后在春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养虾热潮
7: 发酵了。
8: 对，就起来了。然后呢，其实这个为什么它会火呢？本质上，我觉得是一个模型到了一个它的能力的一个新的一个节点。也就是说，从原来问答到辅助，到普通人都会觉得，智能体今天能帮我来干活儿。是不是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能力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但是实际上我们也发现，从能干到严肃认真场景敢干，这个之间有大量的这个工程和治理的一个鸿沟，对吧？其实我们需要智能体它的安全可控等等很多能力，尤其是在很多场景里，比如我们说在金融、在医疗、在政务，我们要求智能体是要可控、可信、可追溯、可审计，很多的要求。所以这时候要求智能体它其实内外兼修这个安全维度哈。比如说内部，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就模型自己要有边界，对吧？它要知道什么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该做，对吧？外部环境同样重要啊，它要保证来兜底每一次自动化，对吧？每一次的这个工具的调用啊，每一次这个策划，每一次系统的修改，其实都要随着身份的健全授权然后我要监管合规，并且人要能有这个权限随时接管，对吧？这全方面的能力。所以整个行业要成熟爆发，其实要在内外兼修的情况下， 这个才能真正的起来。

0: 然后另外的我们看啊，就今天我们很多的这个场景其实还是在一个原型和 demo 的阶段，那如果我们把 AI 作为一个外挂的工具，那其实它就增加了一个新的一个系统，增加了一个新的系统孤岛和成本成本。它必须得怎么样呢？它必须得深入到企业的生产流程当中，它能够接管企业业务的上下文，它能够成为企业流程中的一个进程。
1: 嗯，
0: 然后这也是我们。

0: 多安全的这个问题哈、啊。可能不是你利用它，说不定它就获取了你的安全的一些信息了啊。所以其实在消费端啊，智能体的这个布局呢还在推进之中，但是在产业端，关于这种智能体的这个推进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也知道，蚂蚁舒科啊，在本届 WASC 上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商业智能体超级工厂啊。那这个概念能不能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超级工厂？
1: 嗯，好的，明天在我们那个舒科的专场，我们也会跟大家详细来介绍
0: 啊。那今天可以剧透吗？
1: 对对，剧透，那剧透一下吧。
0: 谢谢，既然来了，一定要剧透一下。
1: 好，好，那我们来谈提供这样的一个智能体超级工厂。那其实要解释它是什么之前，我们其实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就说企业今天需要什么，对吧？其实过去的两年，我们走访了几百家企业和伙伴，然后从这个上海、北京的国有行，到这个迪拜的新能源公司，再到雅加达的支付网络。你去看今天其实大家谈的不再是说模型参数有多少 B， 你跑分是多少，对吧？那谈的是什么非常具体，比如说我今年投入了算力，我明年 ROI 怎么来，从哪儿来，对吧？又如这样问题，就比如说我今天去做保险，去做结算，去做风控，你说模型能力很强，怎么感觉很外行，对不对？那第三个还有这个就非常普遍了，企业里面有几十套系统，上百个存量接口，那智能体怎么嵌入进来？那目前其实大部分还在原型探索阶段，
0: 他们有很多细致的需求，
1: 是的，是的，
0: 都跟自己企业的需求，
1: 对对，企业内部大量数据，对吧？不同的工具流程规范怎么进入进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企业其实需要的，它不是一个单点的工具，它是一整套的一些方案，从模型到算力的这个训推，到这个智能体的内核，到智能体开发，对吧？到智能体协作全链路啊。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提这个工厂，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对吧？啊，那这个工厂里面其实比较以核心的就是我们的 Genta 2.0 的这个智能体开发平台，以它为核心。那向下呢，它连接我们的自研大模型0DT。那这个模型呢，它其实是为企业而生的，啊，就是解决了刚才说的是说在企业里面好像觉得通用大模型不太专业的这样的问题，对吧？那它的能力其实有非常显著的企业级应用的这个特点哈，比如说它的第一个质效比很好，那意味着你跑长程的任务，你的成本是能够承受的，对吧？那第二个呢，它原生有这个我们说 agentic coding 安全的这样能力，就是天生它是面向这个编程、面向智能体、面向安全而生的，所以它就是天生是可被调用啊、可被执行、可被管控，而不是仅仅的可被对话，对吧？所以这是基础，这是大脑。然后往上我们有这个模型服务，我们叫 DTMAS。 那这个呢其实不光是有很多的开源模型，各种的算力啊，包括国产的算力，那还有很好的一个训推的一个性价比。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其实对于大家数据敏感的场景，我们其实还有密态推理的能力，所以这也是很关键的一环。那企业自己搭建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难的，对吧？然后再上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安全可控啊，这些能力其实是需要一个智能体的内核，所以我们有了智能体的 OS 这个层面支撑的 Genta 这个平台，在上面给大家很好的去开发。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工具啊，比如说我们也有 DT Cloud 龙虾，但是是企业级的龙虾，它有专业领域的 skills 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智能体的开发平台，还有这个给大家编程的 DT Coder 啊，然后还有这个训推平台等等。那再往上，企业其实现在今天可能有未来成百上千的这个智能体在企业内部去协作，对吧？还有企业之间可能有很多智能体的协作，那这个协作过程当中是能保证他们的身份安全、授权安全、协作的安全等等。那我们基于区块链要构建这个网络，所以可以看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方案，这是工厂的一个维度，就是说它要是整车的，对吧？不是一个散的零件。而另外一个维度呢，我们叫工厂呢，因为就工厂这个词想体现的就是它的一个规模化啊、它的一个标准化，然后和它的一个这个高质量的保障，对不对？所以今天其实现在的这个智能体和模型平台，其实它是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的，就是调用越多，场景越丰富，使用的人越多，它下面的它安全啊、工程能力会越健壮，然后专业的技能呢会越扎实，会越专业、越精深。所以这样的平台给到我们广大的这个企业和商家去用的过程当中，会正向积累非常多的这个沉淀非常多的能力，这样是其他的商家资金来的时候会更低的成本、更专业的一个能力，就直接能把整个智能体搭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就在本月，其实就七月份啊，然后支付宝也推出了这个 AI 开发平台，那我们这个超级工厂这个也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底层的很有力量的这个能力。所以商家进来之后，我们看哈，有这个模型调度、这个算力的这个优化，有这个智能体的开发等全一套。

0: 大家很容易的去探索，在自己的这个行业里面，我如何把智能体转化成生产力，对吧？
1: 就像一个大超市一样，这个超市里集结了这个弊端的这个企业，想要需要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智能体的这种构架，你可以采用采纳整个的这个系统，也可以单点，我需要这个我去购买这个下单这个，就类似于这样一个意思哈。那其实我觉得不同的企业它对于不同的智能体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比如说针对大型企业的这种智能体以及针对商家的这种智能体，您觉得他们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有哪些？
0: 是的，对企业和商家来说，其实我们的底子是相同的。那底子指的什么呢？模型，对吧？然后模型服务的能力，智能体的这个安全的能力和基础安全的这些东西，就是就好像今天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商家和企业，其实大家都用同一个电网，啊，就基础我们其实是一样的。但向上其实两者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它的属性，对吧？所以我们的工程体系具体的这个布局的这个部署。实施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从底座方面，啊，企业更多的在底座，其实它要的是一个深度集成，对吧？比如说银行的体系，问答智能体、理财智能，它其实要深入到这个金融系统底层，啊，它要求的是更加严谨、专业、合规，对不对？可是商家呢，更多追求的是 SaaS 低成本、开箱即用，对吧？他希望我的这个店面助手，啊，两三天咱们就能上线。所以这个底座上面是不一样的，
1: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0: 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是安全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企业类的安全，其实它要，比如说金融类的，它其实要非常纵深的，是吧？层层分层的分级的去
1: 高的
0: 去监管，然后包括比如说你的这个智能体，它去承接一些账户的一些资金，对吧？那它每一笔这个动，其实都要留痕，啊，都要和监管的一些接口进行打通。但是其实对商家来说，它不太一样，商家是依托平台。所以平台可以做托管管控，做好数据隔离，做好统一的一个内容安全。所以即使商家他不太懂安全，他也可以很好的能使用这个依托平台去使用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可能更多在这个地方赋能的是平台这一层，对不对？那最后的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专业性这样一个不同。那还是举例子，比如像金融、像医疗，它专业性要求的很深。所以这时候通用模型通常是还有点不够用，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刚才提到零 DT， 我们也是给企业做的，行业为生的，让他去，专业看起来非常的专业，不是很外行，所以这是这个能力。而相对商家来说呢，他们其实标准化的，对吧？这些能力基本上就是可以用的。所以我们看，就是说如果一句话说哈，他们的这个差别就在于几个不同的深度吧，就是底座的集成深度、安全的深度、专业的深度，它是不一样啊，就是企业级要求的很深，而商家更多的还是一个轻度、性价比、易用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所以其实我们为企业端来打造这个智能体的话，还是挺有门槛的，主要是要了解企业的需求，关键是每一个企业它的需求不一样，你要针对它的这个需求为它来打造专属的为它所用的这个智能体。
0: 所以我们通常说就最后一公里这个词，就是说光有工具和能力，你到各行各业各家企业，其实最后它都很难去组装成一个很靠谱的一个能力。这个时候就需要比较有行业的 know how， 并且陪伴着客户，利用这些技术能力走完最后一公里，真的是
1: 对。不仅要给他提供产品，还要给他提供相应的后续的服务。其实后续的服务可能比一开始的这个产品更重要。
0: 是的，是的，
1: 帮他解决问题，
0: 对，考察行业的专业能力、技术能力，对吧？这一些能力。
1: 对。另外的话，其实我们知道您刚刚说到这个安全问题啊，我觉得对于非常多的特殊行业，企业的智能体来说，他们也是考虑的非常多的，就是安全可控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像什么金融行业啊，能源行业啊，它医疗行业啊，他们对于这种安全的系数是非常高的要求，可控啊，可审计啊，可追溯。所以我们在针对这些行业他们的一些安全的要求的时候，我们是具体怎么做的？帮他保驾护航，
0: 对，
1: 帮助他们保证他们的安全。
0: 是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通常我们说，你刚才提了三个关键字，其实我们觉得还是就是四个关键字，我们经常提的就是我们说可控、可信， 然后可追溯、可审计这样的啊，是要求很。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通常会说一个 harness 这样的一个词，其实就模型加 harness 等于说企业智能体，对吧？那就这个维度上，我们其实是布局每一次的这个，咱们通常来说每个行业不一样。

0: 但通常来说有这样的几个步骤来做好 harness。 首先第一个 harness 它的规则就是你不要随意的把数据喂给智能体和模型，也就是在数据层面把关。
1: 嗯
0: 啊，数据要去审核，要去去健全它是不是一个质量很高的数据，对吧？然后这个数据注入之后还要做意图分析，就是你要明确这个任务，这第一步是很重要的，是吧？第二步是在策略层，就是说你不要让智能体想到哪儿做到哪儿，那这样的话就不可控。所以让他先去做 plan， 对吧？哎，这个事情要怎么做，然后 plan 再加上审计，再加上这个验证，靠谱了，可以了，然后你再做行动。所以这是第二层 harness。第三层就执行了。执行的话也不可能是说人变成一个简单的摁 button 的这样的一个职责，一定是这个整个执行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有这个审计和安全的一个防控。那也就保证说智能体和模型在里面执行，但始终 harness 是外面这层防护每一步，对吧？那第四个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做完了不行，要求他必须做完了再加上核验，这个测试核验，也就是说没有做检测的这个结果我们觉得它不是结果，对吧？智能技术做完了那不行。所以最后一个是说它结果，对结果。所以我们看整个链路，从输入到策划到执行到结果，全链路都要去防控。而且这个防控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场景里有它自己的军规，它自己行业的特点，监管策略可能还动态的在变化，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持续的。所以在构建技术的时候，你要要求模型专业，你要要求智能体能够做知识遵循，并且你要告诉我你这个策划或者你这个执行它的依据是什么，对吧？是外部数据注入的知识，还是模型自身去很好的白合的和专家进行互通，并且那它是动态的，它必须在这个整个体系里面它能自进化，所以这样全链路才能保证这个安全。
1: 保证这个安全真是不容易啊，不能只是一个环节的事儿，每个环节都要保证它的安全可控啊。说到这个智能体，其实很多的调研的机构啊，都把今年啊作为这种企业级智能体的商用元年啊。但是其实从实际的商业化的这个路径来说，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 AI 的企业，它其实现在都没有盈利的一种状态，还都是持续的投入和亏损的这个状态。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哎，什么时候啊这个产业能够迎来业绩的拐点，迎来业绩的爆发，您是怎么看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首先还是说一些非常乐观的前景。
1: 嗯，
0: 我们看就是据麦肯锡的一个预测哈，到这个2030年，然后由大模型和智能体所参与的，我触发的这个整个消费交易的规模会3万亿到5万亿美金，这样的体量。但这里不是指的是说我智能体本身它的一个营收，是智能体参与到一个撮合，对吧？执行交易、深度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带动的这样的一个业务规模。所以我们看就是说，其实这个变革给我们的机会其实是很大的，
1: 前景还是
0: 非常好的，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看大家其实还是商业模式还是很迷茫的原因，就是实际上落地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困难的，对吧？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但我们看其实主要的几个问题哈，比如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觉得模型很能迭代的越来越好，能力越来越这个感觉强，是吧？但实际上它很难落地，其实就回到说它的在企业里好像未必很懂企业，很懂行业，是吧？所以怎么样让模型能够在更在专业性上去加深，
1: 对，就更了解企业，更能够帮助企业想要达成他所达到的这个目的。
0: 对，这个是一个维度需要去拓展。第二个就是工具非常多，现在 AI 工具都很多，大家各种尝试哈，迭代也很快。
1: 对，
0: 但其实最后一公里其实还没有走完，也就是说更多还停留在刚才提到原型过程当中，它还是在这个试点过程当中，真正的能不能植入进来。其实到企业你看有很多数据，这些数据其实都没有 CLI 或者是 MCP 化好，就是说你其实智能体接入它还很费劲，那企业的知识库也没有形成能够让大模型去消化理解的状态，就这就有很多的借鉴要做。
1: 对，
0: 跟我们之前做数字化转型，说智能化转型的时候也是数字化没有做好，其实那个智能化你很难去起步，所以这一部分就一堆，然后再加上你智能体进来之后还要调用工具，企业那么多的工具，内部的这些流程，你是不是能理解好？说这个东西还是有很长的这个要有
1: 这个路要走，对，
0: 和这个整个的啊，就治理这些方面的需要布局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还是有很多工具，比如我们提到的，就是哎，我今天可能提供一个这个编程的，明天我提供一个办公的，对不对？ 但是没有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1: 嗯
0: 啊，到企业内部，我们会看到很多客户他也是购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和服务，他自己在组装的过程当中。

0: 就很难。
1: 嗯，
0: 就是你可能让他跑通一个 case 很容易，但他一直靠谱，对吧？一直稳定，有些金融场景一直是零差错的这样的执行，那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难的。
1: 嗯，
0: 啊，是需要这个懂行业的这个伙伴一起帮他陪伴走最后一公里，对吧？然后第四个就是，其实还是回到就是。智能体之间的协作，现在我们都不是单点了，我们一整就是一个智能体的一个团队，
1: 嗯，
0: 对吧？就智能团，那这个协作过程当中的可信、安全、防控又带来非常大的复杂度，所以这些维度没有解决的时候，其实很难真正的让它释放生产力。
1: 嗯，
0: 所以我们谈这个商业模式上面的一个变革，其实就很早，对吧？当这些都成熟的时候，那我觉得就迎来了那个刚才提到的麦肯锡所预测的那一块，那谁能更快的去走到这儿？
1: 嗯，
0: 对吧？谁就能更快的去掌握，去掌握这个钥匙。
1: 对，可能现在就给我的感觉，比如说在供给端，啊，在这个智能体的企业的这个供给端，大家已经在摩拳擦掌，做好准备，提供了很多产品。但是在实际的企业的这个需求端，它有没有这个需求啊？它有没有能力承接这个需求？啊，可能还需要很长的这个路要走。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觉得，如果供给和需求相匹配，离供给和匹配和需求相匹配，这个时间还有多久？你能预计一下吗？
0: 我觉得就是三年左右。
1: 啊，三年左右。
0: 三年左右。
1: 那也很快了啊，
0: 很快。
1: 其实我们特别期待。
0: 其实现在企业拥抱AI， 其实还是非常积极的。
1: 嗯。
0: 只是整条链路都跑完，确实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工程是需要一些投入。是需要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些改造，
1: 嗯，
0: 对吧？然后新的智能体过来的，我们都是 harness 这一套方案的一个工程和治理啊，
1: 嗯，
0: 有些路要走，但我们比较相信这个未来。然后我们也就是不管这个今天是波峰还是波谷，对吧？我们非常相信未来，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也是致力于帮助企业去修建这样的一条路，刚才提到的这种工厂，
1: 嗯，
0: 能力也好，帮助他们去达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嗯，
1: 所以我们就畅想一下吧，啊，您觉得还有三年的这个时间？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在提这个智能体经济、新智生产力，畅想一下，当所有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运用了智能体啊，帮助他们提质增效之后啊，这个智能体经济对于千行百业的一些重塑价值，您觉得会体现在哪里？
0: 我非常看好的啊，
1: 嗯，
0: 因为那个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工作其实智能体是能够去接管的，所以呢智能体就成为数字经济的一个主体之一。
1: 嗯，
0: 所以我们谈到的就是这个智能体经济，这个不是一个噱头，对吧？然后呢，那我们想就如果智能体经济它到来了之后，它改变了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改变了一个成本结构。
1: 嗯，
0: 就原来比如说只有大企业它才能请得起律师，对吧？才能请得起这个理财顾问。
1: 嗯，
0: 那今天因为有了智能体，有了这些专业的技能，那这个小商户
1: 成本就马上就下降。
0: 他也可以，他小商户也可以有自己的 CFO。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整个会把整个专业能力进行平权。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成本的变化，那就从量变会有质变的飞跃，对吧？那我觉得第二个呢，会带来的是这个组织架构的不一样。
1: 嗯，
0: 对吧？原来我们说我们领个这个带个200人团队干一件什么事儿。后面我们就是带一个这个几百个智能体
1: 对，更加扁平了。
0: 是的，
1: 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0: 原来
1: 是
0: 说我怎么去管理，这管理者他怎么去管理人，现在变成我怎么去驾驭智能体。那第三个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交易模式也会变化。
1: 嗯，
0: 原来是你去购物，你去谈生意，
1: 嗯，
0: 对吧？你去交易，现在变成你的智能体，你的智能体的团队去代表你去发现机会。去撮合机会，
1: 嗯，
0: 啊，去解决问题，对吧？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智能体时代的数字基建，
1: 嗯，
0: 所以这个成立了之后，我想整个的从生产力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个路可能刚才提了两三年，它还会有奇虚，就像 Open Cloud 一样，火，然后就退去，对吧？然后发现问题又回归理性，要去从底层的工程和治理去做，但我们非常坚信这个方向，也会一直在这个方向在做基础设施和技术的一些布局。
1: 虽然道路比较曲折，但是前途还是非常光明
0: 的，
1: 也非常期待智能体对我们工作、生活、学习的一系列的这个改变。那么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蚂蚁数科CTO 闫英做客我们本时段的节目，我们本时段的这个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时段再见。我们会拆梦想，向上而生长。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 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北京时间1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神银行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7: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6: 理财殷继忠。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看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9: 我是倪萍。
10: 我是殷继忠。
11: 辣今朝个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个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个表现。另外，今朝的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阿拉讲讲1994年就上市的东方集团，从建筑到金融，从辉煌到低谷退市的40年。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直指导会员关于本周创新业利好评测，医药股开始走独立牛市了伐个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一级市场热闹非凡，两级市场小幅震荡。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7: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6: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1: 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数据显示，截至8月9号，已有171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其中96家公司系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出现公募基金身影。几只势力前述96家公司今年一季度的情况对比发现，其中有50家公司获得公募基金增持或继续持有，涉及半导体、通信、医药生物、化工等多个领域。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朝的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搿条，就是从半年报当中来看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的搿些公募基金的影子，那么阿拉晓得现在正好是中报公布的当口，接下来的两三个礼拜要特别闹忙，因为按照规定就是8月底中报要公布完毕。那么看中报呢，阿拉主要是第一个是看经营业绩啊，第二个呢看中报的分配方案。那么第三个老重要的实际高头就是看主力动向。那么从搿条财经新闻当中来看呢，就是已经披露啊171家上市公司当中，有96家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呢，就是公募基金辣辣增仓啊，就是增加自家的仓位，持股数有比较大的变化。 那么涉及的领域，伊主要涉及到半导体、通讯、医药生物、化工啊，多个领域。那么从目前的仓位变化来看，啊，基金经理呢，伊也不是简单的来，就是讲赚热点的信息，而是了了产业的趋势、公司的竞争力以及估值水平啊等综合的因素考量下头呢，就对投资组合做出了个调整。那么从半年报披露的情况来看，相当部分的上市公司，就是讲了了两季度当中，达到了公募基金的明显的增值，就是增加仓位。啊，譬如讲有个叫西部矿业啊，两季度公募基金持股数比一季度增加了8967万股啊。那么持股的数量就是从6312万股啊，提升到了1.53亿股。那么搿实际高头就可以看出，搿个是到目前为止中报披露的样本当中，就是讲对一家上市公司增值的数量啊，排名前列的搿能介一家公司。那么其他呢，譬如讲有个叫华丰化业、海康威视、生物股份啊等上市公司，辣辣两季度也获得了公募基金的增值。那么从目前增值的范围来看，就是公司以覆盖主要是有色金属啊、基础化工，还有个就是医药生物等一系列的领域。那么阿拉看到就是讲辣辣前期比较闹忙的市场当中，就是讲光通讯啊、芯片啊搿一些领域公募的仓位比较重。那么现在开始对医药生物类的搿些上市公司有所种增值，那么搿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公募基金的一个动向。那么使它部分传统行业就是科技成长的方向，仅仅是公募基金两季度配置的重要领域。
1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证监会机构司最新发布的监管通报中，引人注意的一是被处罚的 C 基金公司违规市场与处罚内容才成为规则行，两是其中的一个提法，避免基金产品集中投向投资方向中的单一细分行业及领域，意味着监管首次将违规认定与今年多项公募新规中避免过度抱团、严控单一细分行业集中度的要求直接通过。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0: 好，我的这条信息涉及到就是对基金的处罚当中一个新的提法。那么个礼拜呢，有一份处罚的公告引起了机构们的重视啊。证监会机构司呢，对某一个基金公司违规的事项跟处罚的内容有一个新的提法啊。个提法呢叫避免基金产品集中投向

0: 投资方向当中的某一细分行业及领域。啥意思呢？就是讲，阿拉晓得每一个基金啦，以搿个基金的投资方向，以实际高头辣辣基金产品的方案当中，就已经明确了啊。那么侬就应该严格的按照基金的、啊，叫搿个确定的宗旨，那么来经营市场啊。那么前一阶段当中呢，证监会对一些基金的搿些投资的偏向啊，做了一个新的讲法，就是讲要纠正搿种漂移，就投资方向的漂移。啊，就啥意思呢？就是讲侬拿了钞票了以后，再去买啥物事，集中了一个产品当中，大家抱团取暖。那么搿一种就是讲辣辣单一个细分领域当中来进行抱团啊，来进行集中投向、集中市场。那么证监会对搿个现象来进行处罚。为啥道理搿个一个提法引起了机构们的重视？因为辣辣监管对违规认定的当中，就是搿个一个提法还是第一趟啊，还是第一趟。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侪认为呢，就搿一次的监管的通报，好像是一次炸电影啊。那么今年两季度以来呢，就是规模增长比较明显的啊，公募基金，那么侪出现了科技赛道市场集中度比较高的情况。那么辣辣搿一次就是讲检查当中呢，对某一些基金的处罚，实际高头就是要纠正过度的抱团的搿种违规行为，那么让基金的市场能够回到伊个本来的主要的轨道当中，也就是讲辣辣基金产品的设定当中所确定的搿个项目当中来。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搿一次通报当中啊，对搿个违规事实还提到，投资运作过程当中应该按照相关的规定持续跟踪评估基金投资风格的稳定性，避免基金产品集中投向投资方向当中的单一个细分领域啊。那么搿能介呢，就是实际高头投向单一细分领域市场比例超高的闲话，实际高头就构成了主张的各种叫违规行为。那么证监会呢，就是讲对搿种行为予以纠正。所以讲搿一条来看呢，交关机构侪认为，本来呢搿是个一个市场的管理高头个尺度问题，现在呢拿搿个尺度认定到一种实质性的抱团，那么搿个实际高头是一个新的监管的迹象，那么机构们是应该引起注意。
1: 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下半年的市场震荡中，主动管理型年内翻倍计数量迅速减少。上半年末，全市场共有202只主动权益基金的年内回报超100%。而辣8月11号，全市场的主动管理型翻倍计数量仅剩8只，其中易方的攻击改革文方。易方的攻击改革混合，易方的产业基于混合 A 的今年以来回报分别为131.11%和196.59%，包揽主动权益基金业绩排名第一和第三。殷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好，接下来来关注基金就是业绩的变化。那么到上半年的就是半年报，就是6月底，整个的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啊，就是权益类的基金，有202只的收益，就是上半年超过100%啊，就是讲基金的净值翻了一倍。但是搿个数据呢，一直到搿个礼拜8月11号啊，实际高头跟年底比的闲话呢，只有多少辰光？过了一个半号。

伊也是属于科技股，但是辣科技股板块当中，伊个板块是属于走了比较差的。那么市场的热点呢，侪辣辣啥个光通信啊、芯片啊、算力啊、人工智能啊、人形机器人啊等等。那么伊个板块就拨大家有点忽视了。那么机构的仓位也比较低。那么搿个礼拜呢，围绕了医药板块好像利好比较多，那么大家就觉得医药板块是否是会得崛起啊？首先来看，就是讲从创新医药角度来讲，利好，搿听众朋友问利好并差啊，就是讲频繁的差异，就是讲搿个利好主要是阿里去个利好。那么我看了一下呢，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业绩。代言啊，所谓业绩代言，就是讲创新药的搿些头部公司啊，譬如讲药明康达、八季神州啊，那么高出个年报、半年报，侪比较挺刮啊，就是讲板块，就是讲业绩能够达到代言，葛末搿就说明辣辣科技股板块里向，医药类板块啊，包括创新药。一个业绩是比较稳定的，搿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拆海啊，叫 BD 拆海。所谓拆海，就是讲，创新药对外授权以搿个交易啊，那么开始爆发，金额大大增加。那么搿也是个利好，也、就是讲创新药，中国的创新药不仅仅是辣辣国内的使用，还可以出口。受到其他国家的就是讲一个授权，一个叫认可，那么搿也是个利好，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政策暖风，所谓政策暖风就是经济拆台了一系列个有利于创新业发展的利好消息。那么搿三个因素大家辣海了以后呢，听众朋友就有人就问创新业板块是否是马上会得走独立？牛市的行情啊，是不是像啊，阿拉今年以来的搿些光通讯啊，就搿一些热门股一样啊，能够成为新一个热门股？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讲来走一个独立的牛市板块的行情，好像辰光还不够啊，就是讲还为时尚早啊。那么从定性角度来讲呢，可以定位是超跌以后的估值修复，和产业的拐点确认啊，搿个支撑段。那么可以认为是搿个一个阶段，也就是讲行情可以启动，但是是不是一个大规模像光通讯搿能介个牛市，那么还需要观察啊。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葛末阿拉只要有搿能介几个理由啊。首先，第一个行情的性质。那么从行情的性质来讲呢，伊也不是情绪高头的博弈，而是啥呢？基本面有所好转，就是讲基本面好转，伊从两个方面来体现，一个是中报，就是讲预期中报比较挺刮，那么再加上就是BD 拆海，那么创新业拆海，伊能够得到首付款的确认啊，光合同还不来塞。关键是钞票要进来啊，有首付款的一些确立，那么搿是基本面好转的，业绩能够得到保障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还有就是资金面高头来看，就是公募基金配比比较低，那么伊就可能会得出现辣辣资金高头回补啊。还有就是高低切换，辣辣一些已经炒高的搿些科技股当中，资金退出来。那么像价值洼地的医药类板块的创新业，从搿高头来切换，那么搿是一个行情的性质啊。那么第二个要断定牛市的假定呢，就是讲还要看，就是整个板块是勿是行情普涨，是勿是形成一个譬如讲龙头股，龙头股的领涨。那么另外个呢，就是讲从成交量高头最能够说明问题。啊，就是讲成交量是不是会得持续的增加？那么，搿是阿拉判断搿一个板块是否走牛市行情的

0: 一个下气重要的依据。第三个呢，就是看关键的信号，关键信号就看龙头股。那么创新药的龙头股呢，譬如讲药明康德，譬如讲百济神州，那么就是讲伊个业绩有预期上调的指引2026年的上半年，那么比第一个交易额达到了1100亿美元同比大大增加。那么另外的公募基金依赖的仓位处于历史的低位，历史低位啥概念？就是阿拉现在公募基金对创新药的板块的持仓只有4.5%到5.9%。那么搿能介呢，就提供了一个安全边际，也就是讲行情已经接近底部了，对吧？一个弹性空间就相对来讲就比较大。那么接下来阿拉来看搿轮上涨伊只要有几个核心的驱动力。那么核心的驱动力，一个是业绩集中淡季到来，就是到了八月的初，有到60%的医药生物企业中报预期，就是讲药明康德上半年净利润突破了100亿，并且大幅度上调全年的指引。那么百济神州原来是亏损的，净利润同比激增，那么标志啥个呢？搿个一个行业从烧钞票逆发，一直到盈利逆增的周期啊。那么搿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比地出海的陆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也就是讲，辣辣上半年创新业对外的授权的总额是1100亿美元，全球排名前10位交易当中，中国占了第八那么交易模式从买青苗升级为共济生态。那么搿能介呢，就是讲既能够达到利润，又能够重新塑造固实的体系。那么还有个更加重要的政策面的支持，就是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权力调支持创新业那么商业保险目录初审落地，完结了集采的担忧。那么公募对医药的极低的配置，那么形成了一个叫啥呢？利空出尽的搿能介一个格局所以讲政策的务实，是创新业板块接下来可能会得有行情的下去重要的因素。那么最后就是要控制好节奏不宜盲目的满仓追高，那么可以采取回调分批布局各种策略，那么来关注搿个创新业的板块。那么搿些回答个人看法，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旦有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营销中节目。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营销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发很多。

0: 备啊，
1: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0: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1: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0: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头一次玩，落到车，花露水浓，个人头上一万天。
6: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雷方向。
5: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7: 好，今朝个财经老故事，告大家讲一讲，就是1994年就上市的一家老公司——东方集团600811。那么这家公司呢，哪能够从小做到大，从辉煌走到低谷，最后退市的40年里向发生了啥事体？那么，1993年年底的辰光呢，当辰光，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好是完成了93年认购证方案的上海本地股的上市之后，那么。交易所呢就开始来接纳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优秀的公司。那么当时光呢就听说有一家来自于东北的一家公司叫东方集团，是哈尔滨的一家公司。那么是中国第一个民营大型的控股投资控股公司上市啊，第一家民营企业。那么也是来自于东北的第一家企业，来自于哈尔滨的第一家企业。那么搿事体呢，就是讲是一桩邪气隆隆的事体。那么93年的辰光，当辰光伊拉个承销商，我记得好像是君悦证券吧。那么就邀请我去参加哈尔滨的一场大型的投资报告会啊。那么报告会的组织方呢是。哈尔滨啊，叫体改办，东方集团，还有一个是君悦证券公司。那么，搿报告会是相当成功的、啊。那么，搿辣辣报告会当中呢，哦，晓得搿家主办方叫东方集团将要辣辣上海上市。那么，所以讲呢，当辰光就跟东方集团的搿些高层就大家比较熟悉了。那么，当辰光就是。阿拉回上海的辰光，那么伊拉准备来上市的大规模的搿工作人员，那么就同一架飞机到上海的。那么辣辣上海呢，就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那么东方集团还比较特别的，搞了一个活动。搿一个活动呢，就是到啥地方呢？就是外滩的黄浦江跟苏州河的交界地方。那么阿拉晓得交界地方老早叫黄浦公园，搿辰光呢，当辰光就搞了一个纪念碑，搿纪念碑是 就是解放上海的人民英雄的纪念碑。那么另外呢，辣辣外滩搞了一个神奇的缩影。那么东方集团呢，伊拉就搞了搿能介一个活动，向纪念碑敬献花篮，跟向就是讲陈毅第一任上海市长陈毅的缩影来敬献花篮，搞了搿能介活动啊。那么所以讲东方集团当辰光上市个辰光呢，应该讲也是血气风光，就是讲跟搿公司接触了以后呢，我晓得搿一家公司呢是相当勿容易的。初创的辰光，伊是从建筑开始做起的，啊，就是开始辰光是施工队帮人家装修，后来就是造房子。公司的就是发起人，公司的实际的控制人叫张宏伟，那么伊就带了施工队，开始辰光。

0: 穿过锦州港，有一家上市公司叫锦州港，穿过了以后，搿家公司锦州港上市。那么当然，东方集团后来退市了以后，锦州港也退市了，对吧？去年，好像七月份退市啊。那么摆了东方集团后头啊，穿过了锦州港，还有穿过了啥物事？就是有一家保险公司，啥是家上市公司，市场高头也比较有名的，叫新华人寿啊，新华人寿。那么穿过好之以后呢，因为保险公司主要是有资金好进行资金管理，那么随后再穿过啥么子？穿过民生银行，成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那么随后民生银行再上市，还穿过了一家，就是叫证券公司。老早有一家叫民族证券，民族证券的大股东就是东方集团。那么所以讲，各种不断就是讲拓展的各种大动作，那么使得东方集团呢，就是讲以规模越做越大。那当然，杠杆也越放越大啊。那么另外个，也就2008年的以后，那么在组建了农业板块，成立了东方粮油，还辣辣能源板块当中，就是讲收购英国的石油公司，辣辣巴基斯坦的资产，进军中东北非能源市场啊。所以业务板块化学品种越来越多。那么越来越多了以后呢，到最后就发生问题了啊，发生了问题了，就市场竞争嘛越来越激烈，产业转型呢啊越来越困难，金融环境呢啊发生了老多的变化。那么各个业务板块呢，吃东洋补西江呢啊搬不过来了。那么再加上房地产呢受调控的影响，那么所以讲东方集团后来就越走越吃力，来解决这些财务问题，那么伊就采取了一个办法。搿办法就是信息披露造假。那么从东方证券造假的规模来讲，累计啊，拿伊累计加起来，最后证监会对伊个处罚就是累计虚假盈利是多少？160亿啊，160亿。那么到最后呢，实际高头东方证券到最后就没办法了，只好退市。伊个退市实际高头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财务造假的退市啊，第二个是啥呢？叫事实的退市。哪能叫事实的退市呢？就是离牢哪个交易日股价了一块以下，那么就退市了。那么搿两个退市，东方证券到底走就是被证监会处罚了以后信息披露违法退市，还是以最后啊事实来进行退市？那么到最后以事实的方式来进行退市。那么退市的日期啥辰光？是去年的2025年的4月14号。股票价格走势跌到多少？跌到3.5分。那么搿只股票有多少呢？有十几万个股东到最后就成了牺牲品啊。所以讲一家公司从辉煌到最后的啊走向低谷退市，那么东方集团已走了多少辰光？东方集团是走了40年啊。所以讲一个公司的寿命周期有多少重要？
1: 人银行炒股票拿炸区小钞票哪能比人懂钞票？
2: 理财行家应急中搞弄轻松理财，
1: 理财应急中。
2: 看虎儿搿苗头，动地眼里穿跟斗。
1: 应急中理财法宝，搞弄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莫牢牢。
0: 搿个礼拜的股市呢，一级市场和两级市场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反差。那么一级市场是下起热闹啊，主要是围绕了原始科技的登台亮相。那么市场呢，表现出一种极大的一个热情。那么原始科技呢，因为伊是小盘啊。

相比三星科技来比较的话，应该讲伊是小半，也就是放将近4000万股，4000万股基本高头是70%是基金拿了跑了，30%网高头来进行放，总起来是1.8%。那么搿1.8%就把交关人就带来了一种梦想啊，这个就像博弈彩票个博弈一样啊，彩票博弈里向有一句闲话。啊，叫一个美元一个梦啊，就是一个梦啊。万一梦成功了，那么搿可以有一个比较多的收益，对吧？那么所以讲呢，就是一级市场的热闹呢是一轮一轮的啊，一轮过脱了以后，那么老的开始消停啊，比较稳定下来。那么新的一轮呢又接上来了。那么于是科技以后接下来的，阿拉晓得后头还有一只。关于芯片市场概念的叫上港城市啊，上港城市。那么搿一只一上来了以后，可以搿能介讲，又是一轮热潮啊。所以热点呢，一个一个过去啊，一个一个消停。那么两级市场呢，伊就表现了一种下去强的一个承接的能力。我可以讲，阿拉现在就是。两级市场的承接的能力，辣全世界各类股市高头来比较的话，可以讲是最好的。市场的既有活力，又有人性啊，又能够产生无数的财富的效应啊。那么当然，搿过程当中也是财富资源的重新分配。那么，从目前市场来看呢，所有的投资者对科技股呢表达了特别的热情、喜爱跟包容啊。就是讲搿个包容呢，就是讲侬对市盈率判断啊，譬如讲就是于是科技啊、三星科技，那么从市盈率高头来讲，才是比较高的。但是侬相比阿拉晓得有板块的股票来讲，那么搿一类的股票也还是处于亏损。就是讲，阿拉现在称为叫啥物事？叫非盈利企业带有搿个帽子的非盈利企业。那么非盈利企业呢，上市了以后啊，伊由于获得了资金啊，获得了资金了以后，根据伊的努力。那个帽子摘脱啊，摘脱了以后变成一个盈利企业，那么搿个实际高头资本市场的作用跟功能就达到了啊。所以讲，就是科创板呢，就创立了一个叫科创成长人板块啊。那么阿拉现在科创成长人啊，已经啊处于一种良性循环。搿个良性循环呢，就是新的上来市场接纳了以后，获取了比较高的资金，那么随后呢，市场呢由两级市场高头上市了以后，啊走出了稳步向上，甚至于爆炒一番的搿能介个走势。那么最后，搿一些公司以一个一个来摘帽，啊，就是寒武纪就是一个最好的模板啊。那么搿个实际高头资本市场的良性循环的搿种功能就达到了。那么上市以后要摘帽，要能够摘脱。那么最近的热门的，譬如讲上新科技，包括于是科技，搿两个还是个盈利企业啊，还是盈利企业。所以讲呢，从搿角度来讲啊，就是市场表达了一种，就是讲程度下企图的一种包容度啊。那么科创板。搿个科创成长呢，就是搿能介发展过来的。那么创业板块呢，阿拉晓得，辣今年上半年当中，也勿管落后，创业板也推出了新的审核的标准啊。那么有两只，还勿赚钞票的，也就是讲非盈利企业，实际高头就是亏损企业。那么也顺利的放了股票，放了股票了以后，两级市场的走势也是下起活跃。譬如讲，叫有一只叫大普威啊，就搿一个公司，大家开始高头看一看一看啊，市场的搿种包容度实际高头是相当可观的。那么科创板是
非盈利企业用有来表达，那么创业板搿个亏损的企业用啥个表达呢？创业板把一个符号叫 UW 啊 UW， 所以一个叫大铺位搿只公司就是用 UW 来表达。那么接下来呢，小众的佛教徒伊拉也开始来搿闹忙了啊，那么也要有新的品种推出。因为啥道理呢？辣辣 IPO 高头，佛教徒是一个小众市场，那么一级市场伊是用现金申购的，而且现在的现金申购最高达到了1.4万亿啊，有1.4万亿的资金辣辣里向，就是啥呢？来博啊，区区的就是讲几百个啊，所以搿能介一个佛教徒的市场。实际高头就是辣辣一级市场高头，伊个承接能力也是邪气大个。所以讲呢，阿拉现在搿一类个股票就是非盈利个企业，辣辣佛教徒当中也开始来挖起来了。搿个礼拜有一个新闻，就是佛教徒发审会呢通过了一个非盈利个企业个 IPO 项目。那么搿一个产品呢，是生物医药股。啊，那么是一家叫北京天光石啊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是北京的一家公司。那么每一股啊税后利润是2.5元，每股净资产2.27元啊，搿是正的。净资产收益率呢是负的，负66.61%啊，每股净资产呢也是正的。6.18元啊，净资产还是蛮高，但是每一股未分配利润是负的，5块负多少呢？负每一股是负5.6元，每一股亏5.6元，也就是讲，搿公司实际高头亏损已达到了10几亿。那么公司止盈，搿可以讲是代表了生物医药类最先进的搿个一个发展方向。公司经营业务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肿瘤领域的生物大分子抗体药物的研发、生产和产业化。那么，搿能介个企业辣辣佛教徒的发审会高头 ，OK 啊，全部通过。那么全部通过呢，估计就应该讲没啥问题，勿久的将来就会得辣佛教徒上市。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佛教徒也开始要多搿能介个板块了啊。那么科创板呢叫有板块，创业板呢叫有 W 板块。那么佛教徒是不是加啥个符号？那我想肯定也会得是加一个符号。那么关键呢，就是个房价不晓得啊。阿拉晓得宇智科技房价是150块8角啊，150块8角。那么佛教徒将要上市的搿只股票，伊房价多少，现在还不晓得啊，要到最后放前头再来公布。伊下接下来个轨迹需要通过注册，注册通过了以后，伊再来询价来确定价格。那么蛮有意思的，佛教徒的房新股的市，基本高头是按照一个标准来的，搿标准呢就是市盈率勿超过15倍。那么不超过15倍，现在是低于15倍的公司也有的，最近发了一只股票，最后9倍市盈率。那么亏损的企业，伊哪能确定标准呢？搿个标准就没量化标准了。盈利企业有量化标准，就叫做市盈率啊。那么亏损呢，伊没标准啊，因为没市亏率搿只概念的。那么伊只能够用啥呢？就是讲伊没办法量化的情况下头。啊，只好市场高头就开玩笑叫"市梦列车梦的梦"，就是讲，因为大家在市场高头，大家在了寻梦啊，不管是一级市场的参与者啊、机构啊，包括融资者，那么侪寄希望于能够成功啊，那么而且上市了以后的成功的概率能够做到市场各方参与者都赢啊，譬如讲。融资者赢了，
投资者也赢了，管理人也赢了。

0: 定了。那么搿个就是一个成功的标志。那么总的来讲呢，阿拉现在的一级市场的包容，一级市场的承接能力，可以讲是辣辣全世界各类市场当中是最好的。为啥道理呢？因为同样一只股票上市，侬到美国股市去上市，到英国去上市，到阿拉中国香港上市，港股高头因为现在去上市的比较多啦，侪不及辣辣 A 股高头 IPO 啊融资能够加顺利。搿个实际高头用数据好来看到的，对吧？就是讲因为辣辣港股市场当中，三分之一是跌幅放假的。啊，那么上市了以后，侬就要看，对吧？要看，不像阿拉现在 A 股市场 ，A 股市场到现在为止，不管是上海、深圳、北京，辣辣近几年当中没跌破放假。那么所以讲呢，阿拉现在市场的一级市场的承接力是相当好的。那么从某种程度讲，阿拉现在的一级市场对于一个准备上市的公司来讲，应该讲。A 股市场是个下起好的风势宝地啊。那么偶尔也能不开车环保地点出行，从此以后不随便丢垃圾，就让你和我个人所有。女方同意借款竞拍这一套房产，借的钱属于女方个人债务，竞拍成功后这套房产归女方单独所有。最终这一套房产以100万成交价竞拍成功，房产也登记到了我个人名下，欠债权人的债务也及时清偿了。今年一月份，又一个债权人起诉我老公还他50万元。法院判决后，由于我老公名下没有可执行的财产，这个债权人又到法院起诉，要求确认金山区的这一套房产属于我和老公按份共有，各享有50%的产权份额，准备胜诉后再执行我老公的那部分房产。我想问一下律师，我是否可以主张这一套房产是我的个人财产，和我老公无关？
1: 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是关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男女双方呢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呢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那么约定呢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那么夫妻呢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啊，那么对双方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也就是说啊，这位听众和她老公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对他们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同时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共有人呢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的，那么人民法院呢应当准许。第二个债权人呢，也是有权作为申请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那么要求呢，听众和她老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啊，进行一个分割啊。那么毕竟呢，从债权人的角度考虑呢，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产，那么无论登记在夫妻哪一方啊，那么原则上呢，都视为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夫妻财产约定啊，通常呢仅在他们夫妻内部产生效力，一般呢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那么这也是为了保护这个交易的安全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啊。那么问题的关键呢是竞拍后登记在听众一人名下的财产啊，那么是否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关键呢要结合听众竞拍房产的资金来源做出一个判断啊。那么如果这个竞拍资金来源于听众个人的财产，那么当然也包括他个人的一个借贷啊，那么这个息征房屋呢就是听众个人财产转化而来的，息征房屋啊也就是听众个人财产。那么如果竞拍资金来源于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啊，那么包含比如说这个是他们，比如说这100万是他们夫妻共同借贷的啊，或者竞拍资金呢其中有一部分是她老公的个人财产啊，那么这套房子呢 就应该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0: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夫妻婚内财产约定啊，只能对内有效，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啊。那么，由于根据这个听众的描述啊，由于这个竞拍资金，那么在西城房屋第一次被拍卖时，听众他是以个人名义向亲戚朋友借的，并且呢，双方的婚内财产协议也约定了，这个西城房屋是由女方个人借款竞拍，属于女方的个人财产。那么，所以呢，这套房子可以认定听众的个人财产，那么听众呢是可以主张驳回第二个债权人诉讼请求的，啊，就是这套房子相当于是本来是夫妻共同的啊，那么在第一次被法院拍卖以后，那么就变成女方个人的了啊，那么第二个债权人是不能再要求再确认一遍啊，她老公还是有份的，要求再执行这部分房产。
1: 对，所以我们也是经常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被欠债了，你要及时的去追讨，
0: 对的，
1: 对吧？他如果有好多个债权人，
0: 对的，
1: 那他第一个债权人告了，他拿到了钱，那后来债权人可能就拿不到了。
0: 对的，那
1: 啊，
0: 么将来执行可能也很麻烦。
1: 没错。虽然说到底，你说这个房子原来是他们两个的，但是他已经被法拍过一次了，
0: 对的。
1: 而且法拍过一次，其实这个女方买下的，那么拍卖下来，其实男方所得的50%，男方也是拿到了的，
0: 对的，
1: 对吗？
0: 只不过
1: 只不
0: 还
1: 过
0: 债，
1: 他拿了这50%还债了，
0: 对的，
1: 所以女方拍来的房子跟男方已经无关了。
0: 对的，因为这个它是一个特殊情况，是债务人的老婆，那么把这个房子竞拍下来的。那么如果说是不是他家里人拍下来，是其他人拍的，那么实际上
1: 原本就没有关
0: 对
1: 系。
0: 的，那么并且女方拿到他的一半的竞拍款以后，那么也是女方个人的一个财产。
1: 对对，
0: 就不存在第二次再被拍卖的情况啊。
1: 是的，好的，那这个问题是清楚了啊，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好吗，于律师？
0: 好的。
1: 这一问说，我和我前夫于6年前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女儿跟随我共同生活，男方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直到女儿学业完成时为止。女儿读大学和研究生期间的费用，男女双方各一半。今年我女儿考上了国外的研究生，每年花销要几十万。我前夫拒绝支付女儿的费用，他狡辩说当时承诺的是国内上研究生的正常费用，女儿选择去国外上学，事先也没有和他商量并征得他的同意，拒绝支付在国外上研究生期间的费用。我想问一下律师，我前夫是否应该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支付女儿在国外读研究生的费用？啊，这个问题确实也会发生现在啊，现在国外读研的也有一些呢。
0: 对，
1: 那么他这儿提到的，他说他前夫狡辩，说当时承诺的是国内上研究生的正常费用啊，但事实上，我们看来这个也不算是狡辩，对吗？
0: 对的，
1: 啊，因为确实国内和国外上那个价格差距非常大，而
0: 对
1: 且
0: 的，
1: 前夫呢也提出了一个说事先没有跟他商量并征得他的同意，所以可能这个也确实是个问题。
0: 对的。
1: 那于律师从律师的角度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0: 那么这位听众啊，咨询的是关于这个离婚协议中有关这个子女教育费啊，这个承担的相关条款的效力啊。那么根据呢民法典的规定啊，离婚后，那么子女呢有一方直接抚养的，另外一方呢应负担部分或者全部的抚养费，那么期限呢是由双方协议或者由法院判决。那么同时呢，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的婚姻家庭解释编的解释一，也指出呢，这个抚养费的给付期限呢，一般是到子女18周岁为止。那么，因此呢，从法定标准来看，那么子女上大学时的，通常呢，就是已经满18周岁了，父母呢，在法律上呢，实际上是没有继续支付抚养费啊或者教育费的这个强制性义务的啊。那么，虽然呢，法律规定父母呢，对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这种抚养的义务，但是呢，并不禁止父母对不属于这个前述情况的子女啊，通过协议约定的方式呢，来承担这个抚养义务啊。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离婚协议约定啊，那么是双方当事人一个真实意思表示，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啊，那么就应该是有效的。

0: 不能简单的认为呢，子女成年以后，那么父母给付子女抚养费只是帮助性质，不具有法律强制力，或者呢，认为子女呢没有和他事先商量好，比如说是否是在国内读研还是到国外去，并且那么选择哪个专业啊，这个费用呢可能都是差距很大啊。当然，关于这个费用，就是没有提前和他商量，就贸然要求他支付啊，是对他父亲的一个确实不尊重啊。考虑呢，自己作为父亲，那么是可以拒绝的啊。但是呢，父母呢在离婚协议中啊，也没有明确约定啊，女儿呢只能在国内读研究生啊。那么所以呢，就是如果说父母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子女上大学或者这个研究生期间的仍需要支付这个抚养费、教育费，那么父母呢就应该按照这个离婚协议的约定来履行。当然，这类的费用啊，仅仅局限于这个基本的生活和教育费用。如果说，比如说他女儿在国外，那么可能还涉及到租房或者社交或者其他游玩的一些费用，这个女儿的父亲呢还是可以拒绝的。当然，就是法院呢，最终也会根据这个他父亲的一个履行能力啊，做出一个判决，不一定是一刀切各一半啊。那么，如果说他有足够的履行能力，原则上还是要一人一半的啊。
1: 所以刚才其实于律师是提到了18岁以前的，
0: 对，
1: 那是有这个义务的，
0: 对的
1: 啊。那么离婚协议书中如果没有约定18岁以后，其实
0: 父母
1: 也可以不履行什么其他
0: 的，
1: 因为法律也没有硬性的规定，对吗？
0: 对的。
1: 但是问题是，他们在协议书中写好了，那么就是要承担的。
0: 对的，写了以后就要履行了。
1: 当然了，国外读研一笔费用，他刚才提到的几十万，比方说几十万一年啊，子女没有来跟你商量，就这么决定了。
0: 确实是对他不尊重啊。
1: 对，那么由于不尊重会产生的问题，他也不能够完全的拒绝，是这样吗？
0: 对的，那么这个可能是他平时跟女儿沟通比较少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啊。
1: 是，那么如果到法院去判的话，你既然协议书中是这样约定的，那你还得承担，但是承担多少，就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等等各方面来权衡了以后做出判决，是吧？
0: 对的。
1: 但是不可能是你完全不支持，
0: 对的，
1: 不承担啊。好的，那有的问题是要写清楚的啊。如果他是在协议书中是提到，比方说有相对高昂的费用，或者是这个事先未经商量的，那么怎样怎样，那可能执行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
0: 对的。
1: 好，我们来继续看问题，于律师。
0: 好的。
1: 这个问题问，我父母共生育了我们姐妹三人，我是最小的。父母在2000年初的时候都过世了。我的姐姐于2010年也去世了。我哥哥没有结婚，没有子女，于2019年去世。哥哥生前留下一套位于徐汇区的房屋，生前没有留下遗嘱。哥哥去世后，这套房子一直由我对外出租。前段时间，我姐姐的儿子找到我，要求继承这一套房产。他的理由是，他舅舅去世后没有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依法应由第二顺位的继承人继承，而他母亲先于他舅舅去世，所以他作为被继承人姐姐的儿子，有权代位继承他舅舅的遗产，要求分得徐汇那套房屋一半的房产，并且还让我把这些年出租取得的租金拿出来进行分割。我想问一下律师，我哥哥的遗产是不是应该由我一个人继承？这里他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为他哥哥去世的时候，姐姐已经先于哥哥去世了。
0: 对的。
1: 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对吗？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姐姐的孩子还有没有继承的权利。
0: 那么这位听众啊，咨询的是关于遗产继承的问题。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那么先于被继承人死亡，那么则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为继承啊。当然前提是这个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

0: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那么在被继承人，也就是舅舅啊，那么在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啊，配偶、子女、父母啊，这三位啊，那么并且呢，他的兄弟姐妹那么已经先于去世的情况下，那么外孙呢，作为舅舅姐姐的儿子，那么理论上是可以代为继承舅舅遗产的啊，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我们国家民法典呢是从2021年1月1号开始实行的，而这个听众的哥哥呢是在2019年去世的，那么应该是根据当时的继承法的规定，其中的这个代位继承制度啊来处理，而这个当时呢代位继承制度呢被代位的人呢仅限于第一，它是包含了有被继承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啊都可以代位继承的，那么也就是说，那么他可能是这个，那么尤其是对于那种多子女家庭，那么彩礼呢可能还会被父母啊用来给儿子娶媳妇啊，或者父母养老啊，那么是他们家庭资源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调配啊。而这个听众老婆的弟弟呢可能就存在这种观点啊。那么第二种观点呢，那么还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现代婚姻啊更强调这种小家庭的一个独立性，那么彩礼呢应该是作为夫妻共同生活的一个启动资金，那么比如说用于购房啊，或者是装修买车啊，养育小孩啊，那么减轻他们这个小家庭的一个经济压力，那么如果说这个彩礼留给女方父母，那么可能会导致他们小家庭啊经济比较拮据啊，因为毕竟都年轻，可能收入也不高啊，那么而这个听众啊可能就存在这种观点啊。第三种呢，司法实践当中啊，那么法院呢可能会更倾向于这个彩礼呢是属于女方家庭的一个共同财产啊，父母和女儿呢都享有权益啊，也就是说呢，听众支付给他岳母的30万彩礼就应当认定为听众老婆和他母亲啊，那么因为没有提到父亲啊，那么应该是听众老婆和他父母啊，这个种家庭共同财产啊。在听众和他老婆结婚后，那么听众岳母呢又将这个彩礼中的15万块啊这个钱款转给了听众老婆，那么可以视为啊听众老婆和他母亲对取得的这部分家庭共同财产，也就是这部分彩礼，那么进行了一个重新分配，就每个人15万啊。那么所以呢，听众弟弟那么提出30万呢都是他母亲的遗产的说法呢也是不准确的啊。那么当然听众认为在他岳母卡里的15万彩礼呢也应该返还给他老婆，那么不应该作为听众岳母的遗产进行分割，这个说法呢也不成立。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呢这个听众的老婆呢和他弟弟最好能协商解决啊这部分钱款的一个分割问题，从这个法理情和为贵的角度啊来化解家庭矛盾啊。
1: 嗯，那么如果法院判呢？
0: 法院判一般就是这个听众老婆拿到这15万一般就认定是听众老婆取得了啊。那么另外就是在听众岳母卡里的那15万呢，那么是有可能作为遗产啊由听众老婆和他弟弟啊，因为没有提到这个听众老婆父亲还在不在啊，那么原则上就由这个听众老婆的这个
1: 其实相当于遗产的继承了。
0: 对的，嗯，
1: 是吧？
0: 对的
1: 啊。是因为这个是观念上的差异啊，你不能够认定说给到的钱一定是要给小夫妻作为启动资金，
0: 对的，
1: 你也不能够说给到的钱就一定是给了父母的岳父岳母的了，
0: 对的，
1: 对吧？所以岳母把15万元转给他老婆的账户呢，那其实相当于就是给你们了，
0: 对的，
1: 15万就你们去建设家庭，另15万我先留着，但是他也没有说清楚留着干嘛。
0: 对，
1: 那么也许就是在他账户里的就作为遗产来分配了。
0: 对的，
1: 嗯，
0: 那么像有的地方这个彩礼很高，那么很多时候呢这个女方父母啊拿到这个彩礼以后，那么他就是作为儿子那么娶媳妇的一个啊，
1: 对，
0: 这个备用资金，
1: 对，
0: 他都一分钱都不给女方啊，也是存在的啊。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应该我们说是某一些地方它都有某一些地方的一种风俗习惯，
0: 对的，
1: 虽然

0: 我们也觉得这种习惯未必是合理的一个风俗习惯，
1: 对
0: 吧？因为尤其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啊，
1: 是的，
0: 并不是说女儿嫁掉了就送掉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啊，那儿子结婚了，可能也不跟父母住啊，
1: 对的，
0: 也是这样的。那女方从小被父母含辛茹苦的养大，儿子也是被父母含辛茹苦养大的，
1: 是的，
0: 啊。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挺尊重一种风俗习惯的啊，各个家庭是根据他们当地的情况以及自己实际的具体的状况来安排的，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啊。
1: 是的，法院也不会强求。
0: 对对对，好，那么有问题呢，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留言，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在微信听友社群里留言给我们。广告之后回来。我们会拆梦想，向上而生长。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7: 我们不见不散。
8: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9: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9: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第一财经广播，
7: 财经广播，
2: 财经律师行。
0: 回到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于正川律师啊。刚才呢答了几个听友的提问，那接下来听众朋友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提啊，通过我们的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是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手要入群，随时提问。好，那于正川律师，我们来继续。这里呢，您分享一个案例好吗？我们做一个案例普法。
1: 好的，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不成套职工住宅更新改造利益分割的这样一个纠纷啊。那么事情是这样的， 刘老伯呢和张阿姨是夫妻关系，那么两个人呢婚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分别是大刘和小刘啊。那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呢，由于大刘结婚，那么刘老伯一家呢居住拥挤，那么大刘呢就和他单位申请将刘老伯承租的一套位于浦西的公房，那么调配成两套位于浦东的公房。那么其中一套呢是由刘老伯夫妇呢居住使用，这个承租人呢就是刘老伯。那么另外一套啊则是由大刘夫妇使用，承租人是大刘。而小刘呢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就上山下乡到了浙江。那么两千年的时候啊，小刘的儿子小小刘呢根据知青子女回户这政策，把这个户口啊就从浙江迁回了这个就是刘老伯这套承租的房子内啊。那么2010年，那么小刘也退休了，那么他呢也是根据知青回户的政策，那么也把户口迁入这个刘老伯的承租的房子内啊。而大刘和他女儿呢则在96年的时候啊把户口迁到这个刘老伯啊承租的这套公房内。那么
0: 这儿我们再明确一下啊，现在其实是刘老伯是一套公房换了两套。
1: 对的。
0: 一套是在儿子的
1: 名下。
0: 名下、还有一套呢是他们自己的名下。
1: 对的。
0: 对吗？
1: 对的。
0: 那后来小小刘和小刘都是回到了刘老伯承租的名下的这套房子里。
1: 对的。
0: 户口都进去了。
1: 对的。
0: 但是您刚才提到大刘和他女儿早在1996年把他们的户口就迁入了这个房屋，也是刘老伯的房屋吗？
1: 对的。
0: 那不是他们自己有一套吗？
1: 他们自己有一套，那么后面我们慢慢讲，因为他们也是不断调换啊。那么最后呢，也把户口迁回到刘老伯这个房子啊。那么当然，下面我们就简称刘老伯这套房子就作为戏称房屋啊。那么刘老伯和张阿姨呢，就是两年前那么先后去世了，那么之后呢？小刘呢就从这个2024年1月份开始呢就把这个西征房屋对外出租，租金呢一开始也是和大刘对半分啊。那么2025年4月份的时候呢，考虑到这个西征房屋作为不成套住宅呢面临更新改造，那么大刘和小刘啊就都去物业公司申请呢做西征房屋的公房承租人，那么双方协商无果。那么物业公司呢考虑到大刘呢在本市啊享受过福利分房，那么最终呢就在这个5月份的时候啊指定小刘呢作为西征房屋承租人啊，那么并向小刘啊发放了这个公房租赁凭证啊。那么2025年8月份啊，那么这个当地政府啊就公布了这个不成套职工住宅更新改造项目实施方案，那么11月份的时候呢，动迁组呢就和承租人小刘签订了不成套职工住宅更新改造协议，那么小刘呢当时选择了货币安置，共安置货币补偿款300万啊。那么大刘得知以后啊就把小刘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呢法院呢判所有的征收利益啊都归大刘和他女儿所有。
0: 那么这里小刘收到的这个征收补偿款300万元，其实就是所有的款项。
1: 对的。
0: 对吗？都归到小刘那儿了，小刘没有分配给那个大刘和他女儿，对吧？
1: 对的。
0: 但是其实在承租人指定了以后确实会面临这个结果啊。
1: 对的。
0: 因为这儿差别就大了，对吧，于律师？
1: 是的。
0: 就如果是大刘是承租人的话，哪怕他享受过福利分房，承租人依然是有的。
1: 对的。
0: 那么小刘现在作为了承租人，大刘享受过福利分房，哪怕户口在内他也是没有的。
1: 对的。
0: 就我们所了解到的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对吧？
1: 对的。
0: 那么现在大刘又把小刘告了。那他到底有没有份呢？他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1: 那么庭审中啊，这个大刘和他女儿作为原告啊，那么他主张全部的征收利益都归他们所有啊。那么他的理由呢就是，第一呢，这个被告小刘和他儿子小小刘啊从来都没有在这个西征房屋内居住过，那么属于空挂户口，不符合呢公房同住人条件。那么第二点呢，指出来这个西征房屋取得的来源是

0: 那么这个第三呢，就是小刘，大刘认为小刘曾在外地啊享受过福利分房啊。那么第四呢，大刘提出，那么小小刘呢，虽然根据知青子女政策回户，但是呢，他是在成年以后才把户口迁回上海的，那么也不符合购房同住人条件。那么第五点呢，就是大刘指出，那么小刘呢，并非是西征房屋啊这个承租人，那么他只是呢物业公司指定的，那么此次呢更新改造协议的签约代表。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会讲，那么到底是这个签约代表还是实际承租人
1: 对，
0: 啊，
1: 差别也很
0: 关
1: 大。
0: 键在哪里？对，那么第六呢，这个大刘指出，这个大刘和他女儿96年把这个户口迁回到西征房屋以后啊，那么是实际上是在西征房屋居住多年的，直到呢小刘高中毕业，那么所以他们认为二人呢都是符合公房同人条件啊。
1: 那么，老百姓听来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啊，
0: 对的，
1: 因为这个贡献来自于大刘，大刘单位的福利分房，把一套换成了两套，
0: 对，
1: 是吧？虽然来源是老刘夫妻两个，但是老刘夫妻两个的房子里也不是说就没有小刘的份了呀，对吧？你拿去的这个来源的这个房屋，其实也应该有小刘的份啊。虽然这个贡献一换二是大刘的，
0: 对。那么，我们下面看看小刘当时如何
1: 他
0: 答
1: 是
0: 辩
1: 怎
0: 啊？
1: 么，对。
0: 那么他提出呢，这个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啊，他的理由呢，就是第一呢，小刘呢，10年的时候就把户口从外地迁回到这个西征房屋，自24年1月份的时候啊，就开始把这个西征房屋啊对外出租，那么实际上是小刘在管理这个被征收房屋，那么直到这次征收啊，另外呢，这个西征房屋来源于小刘父母的福利分房啊，承租人呢刘老伯去世以后，那么小刘呢已经在25年4月份的时候就向物业公司提出变更户名申请啊，也就变更承租人啊，那么物业公司呢最终在25年5月份的时候啊，也是指定小刘是西征公房承租人啊，那么所以呢，这个被告小刘呢是此次征收的安置对象啊，那么第二点呢？小刘指出啊，这个被告呢，小小刘，他是，2000年的时候根据知青子女政策回户的，那么将户口呢从外地迁回到西征房屋，即使没有实际居住满1年以上，那么也是符合公房同住人条件的啊。那么第三点呢，他认为结合呢小刘这个律师提供的调取的这个证据材料可以看出啊，西征房屋是刘老伯用他谱系的一套公房调配。那么两套普通的公房之一啊，那么除了刘老伯取得西征房屋外呢，大刘当时也分得了一套公房，那么并且呢，大刘还是承租人，那么这就说明呢，大刘实际上已经享受了福利分房，啊，那么2年以后，大刘的女儿呢就出生了，那么考虑到他们另外一套住房也存在拥挤的情况，那么大刘的老婆呢又用另外一套普通的公房呢又向单位申请调配。一套位于杨浦区的面积更大的公房，那么承租人呢，虽然写的是大刘老婆，那么但是呢，大刘还有他女儿，那么都是杨浦区这套公房的同住人。那么95年的时候呢，那个原告大刘啊，还和他老婆协商一致，把杨浦区这套公房呢购买成产权房。那么产权呢，虽然登记在大刘老婆一个人名下，但是呢，这次购房呢是用了大刘23年的工龄。啊，那么说明呢，大刘呢已经享受了福利分房啊，并且是2次享受啊。那么96年的时候呢，大刘和他女儿呢户口又迁回到刘老婆这套西征房屋内，但却一直没有实际居住啊。他们是实际上是住在杨浦区这套买下来的产权房里的啊，因为这个西征房屋的一个面积比较小，那么刘老婆和他老婆呢住在里面。不可能再有其他人在住啊，这个条件不允许啊。
1: 所以被告才没有住。
0: 对的，所以呢，这个小刘呢就认为这个原告大刘啊和他女儿啊，实际上已经都享受过福利分房，那么属于他处有房的情况，不符合公房同住人条件啊，并且呢认为这个大刘和他女儿啊把户口迁到这个西征房屋内，就是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他们所说的居住多年的这个情况。那么属于空挂户口啊，那么也不符合公房同住人条件。

0: 条件啊，所以呢，这个小刘认为大刘和他女儿都不是这次征收的一个安置对象啊，那么所有的征收利益啊，应该归被告小刘和小小刘所有。
1: 这标准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
0: 对的。
1: 啊，这从表面上听来，他们的都有一定的道理。那么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0: 那么法院审理后就认为啊，这个有权对公有居住用房呢拆迁补偿利益主张权利的，就是被拆迁房屋内的承租人和同住人啊。那么同住人呢，是在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在拆迁居住房屋处具有本市常住户口，并且呢已经实际居住一年以上，并且呢在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那么这里的实际居住一年以上啊，是指在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之前一年以上。那么他处房屋的性质仅限于福利性质取得房屋。那么原告呢，大刘虽然户籍在册，但是呢他的从户籍迁入后啊，就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他曾居住过啊，并且呢他已经两次享受过福利分房啊。而这个大刘女儿啊，也和他的父母啊，也和大刘啊，那么一起享受过啊这个调配的房屋啊，并且呢这个也没有举证证明那么大刘女儿在成年以后也在这个牺牲房屋内实际居住过啊。那么结合房屋的来源，就是法院认为大刘和他女儿呢都不符合牺牲房屋同住人条件，不应分得征收利益。那么最后呢就判驳回了大刘的和他女儿全部的诉讼请求啊。当然判决生效后，那么牺牲房屋的征收利益啊，那么也就自然归这个签约的公房承租人小刘支配所有。
1: 没有实际居住，而且也享受过福利分房，所以大刘是没有拿到。
0: 对的。
1: 啊，那么，这个就是全部是归小刘了，是吧？
0: 对的。
1: 虽然这个问题上我们觉得也是不应该闹成这个样子，大刘和小刘如果当初好好的协商，那么小刘呢也可以考虑比方说再补偿大刘一部分。
0: 对的。
1: 因为当时你说父母的是这一套房子，一套房子一拆二的贡献是小刘大刘的贡献，
0: 对
1: 吗？
0: 对的。
1: 那么父母自己的那一套房子，原本的房子，按理说也是大刘和小刘共同应该有的。当然种种的原因，你说大刘都享受过福利分房了，后来再怎样再怎样啊，他不具备再享有的资格。那么其实也是各家各户看各自的条件，如果小刘也是非常拮据的，对吗？他也要一套住房来居住，那么和哥哥两个人也可以相互的达成一个一致，那你现在后来的条件各方面的你对吧都已经得到了，是否可以考虑这一套就归我了，
0: 对，
1: 或者是略微的做一些小补偿。啊，
0: 对的。
1: 那如果能这样达成的话是最完美的。如果不能这样达成，那你说确实啊，小刘他就是承租人嘛。
0: 对。
1: 因为他没有享受过嘛。
0: 对。
1: 啊，既然是承租人他是享有的。那你大刘确实你享受过了，你不享有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法和情就融合一下。
0: 对。
1: 那才会是最完美的结果，因为各家各户依法是基本条。但是情是各家各户有他的一个特殊性的一个情况，对吧？
0: 对的。
1: 那就要看怎么样来协商和沟通了。
0: 对的。那么这个庭审当中啊，那么大刘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认为小刘呢他只是这次征收协议签订的一个签约代表啊，不是实际承租人啊。那么实践当中呢，这个征收的情况呢也确实存在，就是物业公司那么指定一个签约代表，就是原承租人过世以后啊，那么物业公司指定一个人员签约的这种啊作为签约代表啊。那么但是这个案子当中呢，实际上这个物业公司指定这个小刘做承租人以后呢，他是有给小刘发这个租赁凭证的啊，就是白色的那个卡啊，那个租赁凭证啊。那么有了这个租赁凭证，那么小刘呢就是实际的一个承租人啊，不是签约代表。所以说这个大刘提出小刘只是签约代表这个主张是不成立的啊。
1: 于律师还有什么要提醒？
0: 当然，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啊，就是说这个法院呢，实践当中啊，现在对这个同住人的实际。

0: 居住时间节点的认定啊更严格了啊。特别是实际居住满一年以上啊，一般是指这个在征收公告发布之前一年以上啊。那么当事人在征收公告发布前一年内，在这个被征收房屋内没有连续稳定居住的啊，实际满一年以上的，很有可能不被认定为公房同住人。
1: 嗯，
0: 比如说有的像打个比方啊，如果说大刘女儿她确实在被征收房屋内，她确实住过多年啊。并且提供了相关证据啊，那么这种情况，但是在这个征收前一年他没有实际居住，那么这种就是多年以前曾经居住满一年以上的居住历史啊，也不一定被法院认可啊。
1: 嗯，
0: 另外这个有关这个知青之内知边人员，如果说他户口迁入到被征收公房以后没有实际居住，那么按照新的口径，不再按照人原来的像原来按照人头，就是比如说知青知青子女都可以算一份，那么按照现在新的口径啊，那么如果说知青和知青子女都没有实际居住，那么只能按照一个人来享受动迁利益、啊、
1: 嗯，
0: 这也是有区别的、啊、
1: 嗯，所以现在有一些规定也是有一些变化了。
0: 对的
1: 啊。好的，那我们来继续，我们就花个3分钟再解答一个问题好吗？
0: 好，
1: 于律师啊，快速的解答一条问题。
0: 嗯，
1: 这个问题是说，我儿子在美国留学，由于平时开销很大，
0: 嗯，
1: 我就找了一个经常在美国做生意的朋友帮忙用人民币兑美元。
0: 嗯，
1: 今年年初我共计转给他20万，
0: 嗯，
1: 但事后他却迟迟不给我兑换。
0: 嗯，
1: 那我联系他后呢，他总以各种理由推脱。我想问一下律师，我是否可以在他户籍所在地法院起诉他，要求他返还我20万元，并支付我逾期付款利息。
0: 嗯，那么这位听众咨询的是关于不当得利返还问题啊。首先，我们分析一下这位听众找朋友用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性质啊。那么这种行为啊，实际上是私自买卖外汇的行为。那么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的规定啊，私自买卖外汇、变相买卖外汇、倒卖外汇啊，或者非法介绍买卖外汇数额较大的，那么是有外汇管理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且呢处违法金额30%以下的一个罚款，那么情节严重的呢，甚至要处违法金额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金，构成犯罪的甚至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啊，这个听众和他朋友私下买卖外汇行为啊，那么因为违反了我国这个外汇管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该被认定为无效啊。那么无效以后啊，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以后啊，行为人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必要返还的应当追加补偿，那么有过错的一方呢还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遭受的损失啊。当然如果各方都有过错的，应该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所以啊，听众可以基于这个私下换汇这个行为无效，那么向他朋友主张返还20万啊。当然就是由于双方呢都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私自兑换外汇系违法行为，能进行兑换都是存在过错，所以啊，听众要求他朋友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这个请求啊，就很难得到法院支持、啊、
1: 嗯，因为这个行为是无效的行为。
0: 对的，
1: 所以他可以要求他的朋友返还20万。
0: 对的，
1: 所以他可以在所在地的法院起诉的，对吗？
0: 对的，利息是不得到支持的啊，
1: 利息是不会得到支持
0: 的，
1: 因为这个行为都是不得到支持的。
0: 对的。
1: 那么您刚才提到的一个罚金呢？
0: 嗯，罚金是外汇管理局啊，如果说认为他们数额较大，那么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个罚款啊。那么甚至如果说情节严重的，那么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啊，移交公安机关、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私下换汇行为是违法行为啊，尽量不要做、
1: 嗯，
0: 还面临着可能拿不到这个钱的一个风险。
1: 对，你给了，如果朋友那儿没钱了，哪怕是要求他返还，他没钱。
0: 对的。
1: 啊，
0: 那有他这个朋友有可能说，我这个也是找别人帮忙还，那么别人我钱也转出去了，那别人也不给我钱，我也没办法。那么要不就是一起告那个人，对吧？那么他存在这种抗辩的可能性啊。那么但是如果说存在这种抗辩呢，法院一般也不会支持啊，因为这个听众是找他这个朋友。啊，个人兑换美元的啊，
1: 嗯嗯嗯，
0: 那么也不是说啊，说这个听众朋友帮他介绍别人来兑换，
1: 对对对对、
0: 啊，
1: 那这个是只是你朋友的一个理由而已了，但是认的还是你找谁就找谁了，
0: 对的，这个有合同相对性的，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嗯、
1: 好的，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的问题就先。

0: 到这儿好吗，于律师？
1: 好的。
0: 那在这儿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法律问题啊，可以拨打我的手机13601708698，13601708698。那么这个手机号呢，同时也是我的微信号。
0: 嗯，好的，谢谢于正川律师啊。听友们也可以后续呢和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里啊提问留言，我们都可以得到比较及时的答复，哪怕不在节目时间啊。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互动留言提问。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一些了。后续你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啊财经律师行回听，或者呢是第一财经 APP， 也或者小宇宙 APP 啊。在小宇宙 APP 上呢，你要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可以听到我们之前的那一些剪辑过的短音频啊，了解一下。了解法律知识是为了让自己先了解法律知识而后不打官司，对吗，于律师？
1: 对的。
0: 啊，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小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0: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4: 爷爷，我来看你了。
5: 你是？
4: 爷爷，我是你孙女儿啊，你怎么又忘了？
0: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6: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12: 稳稳第一步，高光每一步。
13: 不对，
14: 潘良尼斯稳稳先。
15: 欢迎来到我们本期的三杯冰美式啊。大家好，我是佳言。
16: 大家好，我是黄苏。
17: 大家好，我是李峰娜。
15: 都知道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了、啊、
16: 嗯，
15: 我不是给大家做广告 啊，今天完全没有任何恰饭的成分、啊、
16: 没有没有
17: 没有没有没有
15: 啊，而且我们
16: 等会儿大家听了就会明白、
17: 可能还就是会
15: 反向恰
16: 饭。什么叫反向？
15: 是我们节目，你这就按照我们节目这传统，你有哪个品牌、有哪个上市公司逃得过我们节目？
16: 你不要这样讲好不好、我们未来也许还有商业化发展的趋势啊。
17: 我们是反向黄金被我们聊好，现在成啥样了。
16: 是是是，
17: 还有你看半导体、
15: 半导体当时还可以吗？
17: 当时是可以的呀。
15: 好吧，三星也搞掉了对吧、
17: 哎、
15: 好，今天我们聊泰兰尼斯。这个呢是一方面和我们切身的就是大家生活当中有很大的关联啊。怎么什么关联呢？大家可能在平时坐电梯啊、坐高铁啊、走路啊、逛街啊、逛街的时候都看到他的广告。
17: 是，
15: 于是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反映讨厌啊，你怎么老是看到他被洗脑啊。
17: 它的频次太高了，然后它那个广告的播放形式呢，往往是就是我们说的洗脑式的。
15: 但是呢，在这之外啊、人家可是从一个完全没有人知道品牌，就这几年对吧？
16: 对。
15: 然后一下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年入30亿以上的，一个行业，所谓的行业巨头了吧？童鞋行业、这个已经收入
16: 肯定
15: 高了，
16: 人家已经是第一了。
15: 对，所以今天我们今天首先就分享一下，大家我们三个人各自啊，怎么在生活当中被这个广告轰击的，以及胖苏是怎么逃过这个轰击的，哎，挂一个悬念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品牌的成长史。他的创始人叫丁飞、是怎么创业的，然后怎么一步步把泰兰尼斯做成现在这个全民皆知的品牌。第三点呢，我们聚焦一下他的营销成功的地方在哪里、那肯定是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的。第四就是探讨一下他现在这种营销为什么会导致大家的这种反感、还有他的实质性的问题有可能出在哪里。
16: 对
15: 吧，我们要好好来拆解一下这个品牌、你 先跟大家说一下，你是、就是我们三个人在群里聊聊聊什么话题的时候，我和李峰男就说啊，聊个泰兰尼斯，当时就非常不解，为什么要聊泰兰尼斯？
16: 为什么要聊泰兰尼斯呢？是吧？我就不理解你们俩为什么要聊泰兰尼斯。我生活当中好像没有什么泰兰尼斯。后来我想了想，其实哇，我生活当中也是出现过泰兰尼斯的、就是每次我到伊峰娜家里来录播客的时候，坐他们家电梯，他要给放那电梯里面就要给我放上四五遍的泰兰尼斯的广告。除了这个之外，因为我们家就是不坐电梯的、
15: 就是你要说一下你住在两楼，
16: 我住在两楼，所以不用坐电梯，对吧？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我想了想，我经常去的商圈，没有泰兰尼斯的门店，所以他对我就没有形成任何这种广告的那种密集的轰炸。
17: 但是你就是小孩、你也从来没有想过给他买泰兰尼斯的鞋
16: 啊？没有。就是因为他没有对我进行广告渗透，你知道吗？所以我没有产生过一定要去买什么稳稳鞋或者稳跑鞋的那种想法。我大概属于那种不太吃广告的那种类型，因为泰兰尼斯曾经在影院当中也推出过一分多钟时长的这种广告。
17: 你也不看电影？
16: 不是，电影也看，但是我属于那种看完广告就完全忘记的那种类型啊。就而且在那个广告呢，什么小朋友脚摔了，什么摔了之后什么膝盖上那个什么血肉模糊啊，什么之类，小男孩脚扭了什么之类，我看过都是一眼过。为什么一眼过呢？因为我从小就是各种摔出来的。我小的时候也摔，摔了之后，包括我现在身上都还有些小时候留下来的疤，我不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件什么大不了
17: 的
16: 事情。然后我的脚也扭过，脚踝也扭过，而扭过扭到其实还挺严重的啊。
15: 小时候，
16: 我小时候不，其实也不叫小时候，高二的时候，也不算
17: 文跑鞋对
16: 象。但是我跟你讲，那个跟文跑鞋没什么关系，就是有一哥们在下面跟我抢篮板的时候对我垫脚，你知道吗？垫了脚了之后，我就人摔了，摔了之后那个脚踝就扭得比较厉害。
15: 他是不是叫字母哥啊？
17: 你竟然和字母哥打过球？
16: 哎，没有啊，零到，我为什么还要否定你？听着特别蠢的，有种解释为什么这个玩笑比较好笑的那个感在里面。他是零到十六岁，我那时候早就已经过十六岁了。
17: 那时候没有这个品牌，
16: 他不针对我，对吧？
15: 对
16: 啊，对，那时候也压根没有这个品牌。
15: 是，
16: 哎，我读高中的时候。
15: 说一下伊峰娜家里的电梯，我们俩都一直坐嘛，
17: 饱受，
16: 对，真是
17: 饱受这个电梯。
16: 只有到伊峰娜家来的时候，每次我一坐他们家那电梯，那电梯就开始徐心。
17: 对，
15: 我感受你们家就是你们家是这样的，电梯门在中间，然后你们是左边上边有一个狭长的一条，一直循环着放那个
17: 电子屏，
15: 各种电子屏的广告的。但是你们两边呢还是那种
17: 海报式的，
15: 海报式打印出来然后具体换的，
17: 充分利用，就是这就是物业的嘛。
15: 我们家比你们家还厉害，
17: 嗯，
15: 我们是一开始是左右两个屏，全都是电子屏，放广告有声音，然后当中一个是那种投影的，后面投影上电梯门一关它就投影，
16: 看到了。
17: 高级高级，
15: 刚进去刚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像那个像进了一个微波炉一样，就四面给你一个加热，然后给的声音，就有一次黑镜里面不是有一集那种他们是那个各种都是屏幕的那个房间吗？都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泰兰尼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各种轰炸，后来我不知道是被人投诉了还是怎么，他左右两个屏就拿掉了一个
16: 啊，
15: 变成只有一个了，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你每次进去还是有两个声音同时在你耳边，因为这个屏幕，右边这个屏幕它也在放声音，在放广告，不停的广告。然后当中那个也在放广告，然后泰兰尼斯就是其中之一，给你的大脑造成轰击的。
17: 其实我对于这种广告，我不会就是说特别的在意它，我觉得它也没有对我本身就是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因为你在电梯里的时间是很少的嘛。但是你会发现在小朋友身上就体现得很明显，是因为有段时间呢，我不知道你们家里小孩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就是学校现在很多小朋友很喜欢穿碳板鞋。
16: 没有，
15: 就
17: 我们当时就回来就说，他说同学很多人都穿的是碳板鞋
16: 啊，
17: 然后他说他也想要上碳板鞋
16: peer pressure 啊，属于那种对周围的感知比较敏锐的，
15: 对，
17: 那他就说哎呀这个碳板鞋很好，就同学之间他们会就是只传递那个好的部分，就觉得好像是高科技，然后我当时呢就很好奇，我说什么碳板鞋，然后我就有一次看到泰兰尼斯那个广告，我想哎泰兰尼斯也是也有碳板鞋，后来我就去搜了，我首先呢去搜了一些关于碳板鞋的这个信息，我搜到的东西吧跟我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然后慢慢呢我就看到很多报道，包括是央视的，然后还有新华社的，就是在我心目当中非常正规的官方媒体，对吧，
16: 可信度非常高，
17: 可信度非常高，然后做了很多报道，然后采访了各个儿科的医生，医生都是不建议小朋友穿碳板鞋的。后来呢，我就去各大媒就是自媒体上看到很多博主，因为像你就像你说的，很多人是研究跑步的，还有人是这种垂类上是研究童鞋的，研究各种各样的跑鞋的，我就去看了很多，刷了很多视频，当时我就刷到了很多就是关于儿童碳板鞋的这个讲法，因为其实做儿童碳板鞋的也不多，然后但他们大部分都是以泰兰尼斯为这个案例来说的，
15: 加了碳板成本就会上去，
17: 对，
15: 成本上去你售价就会上去，
17: 是的，
15: 一般的家长就比较会觉得说我没有必要给儿童的这种鞋买那么高价格的，
16: 而且说实话就是童鞋你现在能够用一个很高的价格来支撑一个童鞋品牌的大概也就泰兰尼斯，
17: 是，然后呢我就知道了它是半掌碳板，它是后半掌的碳板，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一些运作的原理，我就不跟大家详述，但是那个很多垂类博主他们的结论就是小孩根本没有必要穿碳板鞋
16: 啊，
17: 为什么呢？他当时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让我能记得住的，让我们这种文化还能记得住的一个讲法。
16: 嗯，
17: 他叫健全人主拐。
16: 哦，
17: 他说的是健全人主拐，就是说你明明是一个
16: 多此一举，对吧？
17: 对，他就完全没有必要。
16: 裤子放屁是吧？
17: 对，这就是粗俗一点，就是有些博主是这么讲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碳板鞋，其实小朋友在这个青少年发展发育阶段，他的足弓、足底神经其实都是需要刺激的，包括我们最最小的婴儿，他其实最好能够有赤脚走路，去就是更多接触地面，然后让足底受到刺激，发育他的神经，包括的踝关节啊各方面需要一些支撑，让他自己锻炼出那个能力来。就他说青少年其实是还在这个阶段，他还没有完全成熟。
15: 穿了碳板鞋之后，他的这个
17: 他就帮你固定住了嘛，他就完全固定住。他说上去是保护你稳，但是在这个阶段，他其实应该是自己去锻炼这个能力。所以我当时看完以后呢，我就把很多所有的视频全部转给小朋友看
16: 啊，
17: 就你去看
15: 啊，
17: 你看完以后你自己判断，
16: 得出个结论。
17: 你觉得你还是需要的，我可以给你买，
16: 嗯，
17: 但是你要知道他的这个原理。看完以后他也就死心了，因为你知道小朋友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得心里认同嘛。后来他当中我还带他去那个各种运动品牌的店，然后跑到什么安踏呀、李宁啊，就是他不是专门做童鞋的，什么昂跑啊，反正就是现在你能够在市面上看到的所有的这些运动品牌，它其实都有碳板鞋
16: 啊，
17: 它都有碳板鞋，但是它没有儿童碳板鞋的。因为我们就是去到店里面，我就会说问那个店员，我说那个你们的碳板鞋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说能不能未成年穿，就是小朋友，我说他想要穿，他说我们不建议小朋友穿碳板鞋。
16: 为了剿灭你儿子碳板鞋的梦想，真的是处心积虑啊。
15: 对，
17: 是
16: 吧，
15: 以身试法。
16: 哎呀，真的是带到那么多的地方去，一个
15: 教育
17: 死脑。

0: 有没有？有没有？你看没有吧？没有吧？要什么这个东西？
1: 我下次碰到他说，你妈妈跟那些店员都穿拖鞋。
2: 当时啊，就是我都不知道他那个稳稳鞋和稳跑鞋其实是两种
3: 啊，对
2: 啊，所以我当时就是，反正后来得出结论就是我不要碳板鞋，就是小朋友不适合。所以当时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可能啊，也是就这个偏见或者是刻板印象，就是我觉得明明不需要的这个东西，然后呢，他又卖的特别贵，然后呢，他又大肆的宣传，这就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就是对这个品牌的评价、
1: 印象就很差，
2: 就不会那么高、所以我的那个对他的一些印象不光是他频繁的做广告，这个烦呢他只是停留非常表层，就我不看就行了呗，我就忘了他啊，我就知道有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小时候听那个什么羊羊羊，很多年之后他们把它当一个好玩的、对吧，像补水啦、世界杯结束之后大家就是也无所谓了嘛，
1: 对
2: 吧，
0: 也看不到了，
2: 对，但是我后来是因为这个碳板鞋的事情、然后才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泰莱尼斯、但是做这次节目呢又知道他还有稳稳鞋、其实
1: 最早是稳稳鞋，
2: 对，最早是稳稳鞋。
1: 凡是你看到吉娜出来的，那就是稳稳鞋，因为当时他们的小孩还小。
2: 哦、
1: 看到许昕出来的，就是稳跑鞋。
2: 哦、而且他那个鞋确实是卖的挺贵的。
1: 稳跑鞋就是有碳板的这一块。
2: 稳跑鞋它的最高价要售卖到1900多。
1: 关于碳板的，我插一句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搞篮球鞋什么的，我们对于碳板还是知道的、而且呢，一般来说，你说乔丹几代几代，一般好像是到 AJ11的时候，
2: 对，
1: 才有碳板。
2: 对，
1: 当时大家会说，哎呦，这加了碳板，大家会说那个价值量就上去了嘛。包括后面当乔丹的鞋出来，或者是其他牌子鞋出来，一旦是特别是篮球鞋啊，说加了碳板，就说明呢，它。

0: 不是反反潮流的一种营销模式。
1: 对对对，
0: 因为在现在大家比较多讲的是做什么呢？做数字广告，
2: 嗯
0: 啊，就是在手机上啊，什么这种各种社交媒体上来推自己的这个广告。相反，反而是户外广告呢，在最近几年的一些品牌投放当中呢，是呈现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但是呢，
2: 就以前那种户外都是大牌，
0: 对
2: ，LV、Prada 什么，就是他们有钱嘛，他们虽然花费比较贵一点，但是我强调是我品牌调性，
0: 对，
2: 户外一挂，对吧？
0: 嗯。但是为什么泰兰尼斯或者说分众给泰兰尼斯选择了这样的一种广告投放的一种策略呢？是因为他们觉得啊，户外广告在注意力缺失的时代是有自己的一个优势的啊，一个就是强制曝光。因为数字广告你投放下来之后呢，有可能我就刷掉了，我不看，对吧？
3: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精准触达嘛？
0: 对，对，没有办法精准触达。但是呢，这种户外广告呢，你只要去了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
3: 嗯
0: 啊，你就会看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线上的这种广告，社交媒体的广告，它是有很明显的经过一个算法的一个
2: 推荐的
0: 推送的，
2: 和你搜的东西，
0: 要不就是说我百分之百的触达你，要不就是说我压根不可能触达你。但是童鞋很有可能，童鞋这个产品呢，就属于什么呢？它应该是触达到你，
2: 嗯，
0: 它无所谓你是不是，对吧？你是男的或者女的，它希望对你形成一个印象，
2: 嗯
0: 啊，一个印象。
2: 不是，它是不一样，它消费者和它的使用不是同一批人。
0: 哎，
2: 你怎么觉得童鞋我推送到的是儿童小孩？不是的，
0: 哎，
2: 它推送到的是父母家长。
0: 而且小孩呢，你也不用社交媒体，家长也不让他用社交媒体。那么户外广告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小孩到了这个户外广告这个点，大人也到了这个点，然后大家抬头一看，都看到了这个广告。那么对于一家人来说，他就抹平了一个信息差。
2: 嗯
0: 啊，
3: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分众这样的一个电梯室内的传媒的，它其实是有顶峰的
0: 啊，
3: 就是它会达到一个瓶颈。
0: 嗯，
3: 就是在你铺开到一定数量之后，你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
0: 啊，
3: 就你再也不会像一开始这样的一个喷涌的状态，就是你对于你销量的提升，它没有更大的刺激作用了。那么它一定要换一种方式，换到的方式，那是分众手上的这个户外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渠道嘛，
0: 对对，
3: 所以。他用另外一种看上去回归到传统的一种方式，其实是要打开这个增长的空间。
0: 是的，
2: 我这里再插一句，就是互联网广告和现在传统的广告其实是进入到了一种大家心态上是不一样的。因为互联网广告刚才胖苏提到的，一是就是你很容易并不被触达到，而你线下的广告是它是追求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得到的一个场景。对于许多品类来说，我其实不需要是你针对性的触达到我。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大家消费者已经形成了一种，我觉得不是消费者，我每个人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大家对于广告是非常敏感
0: 啊。
2: 我手机上，我各种软件上，我刷到，我一看到广告马上跳掉，我根本就不想看，或者它弹出来，我甚至觉得它很讨厌。
0: 每次打开 APP 的时候，我都会保持静止，
3: 省得它跳出来。
2: 对，就很烦，特别是这种广告出来之后，你会有一种抵触的感觉。
3: 嗯，
2: 但是你在公众场合，你看到就看到，但电梯里确实是对我来说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0: 嗯，
2: 但是在公共场合的大屏或者是在那个建筑上面、商场外墙的那种大广告，你会觉得反而是一种城市的一部分
0: 啊，
2: 你不会对这个有很大的抵触的感觉。
3: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这种广告的形式，它的渗透率其实是很低的。
2: 我还要加一点，再加一点，就是成本的问题。
3: 嗯，
2: 因为第一财经杂志他们之前做了一个报道，
3: 嗯，
2: 他们算了一下，就是户外广告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很多优质的客户在最近几年，他们确实就做的少了，
0: 嗯，
2: 然后他们就退出了，导致有很多户外广告的代理商找不到客户，
3: 嗯，
2: 那就空掉了。而对于户外广告
3: 很多的
2: 户外广告来说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一个客户退出了，他不可能就是我原本做一个广告把那个广告撤掉，
3: 他会一直放，
2: 他就会一直放，
3: 对的，
2: 一直到下一个客户来。
3: 是的。
2: 于是呢，一是现在做户外广告的成本变低了，拿互联网广告和电梯里面的广告成本做对比，现在做互联网广告的先次展示的成本基本位大概是100元到300元的一个成本，而做电梯广告的投放先次展示的成本只有40元到50元，而户外广告现在也便宜了。就是他们采访了一个叫做亚洲户外杂志的总编辑
0: 啊，
2: 他说最近两三年地标商圈大屏的投放价格相比疫情之前的高位已经接近腰斩了。
0: 等等，这个户外怎么听亚洲户外杂志是应该去那种
2: 山里面对，人家是研究广告的。
3: 这个很明显，你看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比如说内娱
0: 啊，
3: 内娱他们现在有一种叫应援
2: 啊，就是在那个
0: 哦
2: 户外队有的，
3: 对，他们会投放很多，你会发现有些商场外围就是外墙上的那个广告是某某一个明星什么生日，
0: 对对对，
3: 什么什么生日快乐，或者是什么几周年，或者是什么新专辑。
0: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提这个事情，因为每次看到这些明星我都不认识，因为我有一种时光蹉跎的感觉。
2: 我每次看到我就说我们电台就应该做这种广告啊，开放粉丝来投，然后说每个明星甚至做给他调一条硬广，对吧？这是不是我就来了吗？
0: 对，你说的太好了。
3: 不是，你要知道我们
0: 应该像峰哥一样转着花去花伞，你说哎，就是某某某生日快乐，或者什么什么创业成果。
3: 我为什么这么说？你想，这个就是 to C 了
2: 啊，
3: to C to C， 它其实就是你说的，它的成本降低，它播放这个广告，比如说我购买你的这个时段，在他生日当天放一天，或者是这个周生日周放五天，那么算一个价格，其实这个价格很低的。为什么我们电台不能做？是因为我们的刊例价很高的，好吧？
0: 对对对对。但是刊例价是可以谈的嘛？
2: 就是说嘛，
0: 这都是可以谈的嘛。
3: 一天24小时、20个小时放广告是吧？
0: 是，
3: 你才能摊平整个成本。
0: 我也不是不可以在广告当中做节目嘛。
3: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现在的户外广告就本身它的影响力是下降的？
0: 嗯
3: 啊，然后呢，购买的人也少，所以你慢慢会发现，哎，去到 to C 了。
2: 我是接下来说这个成本的问题。你看，有很多的客户退出了，然后他广告的空位也变多了。
0: 嗯，
2: 泰兰尼斯正好

0: 那骨头排着天花板，运道好了木牢牢。
1: 搿个礼拜的股市呢，一级市场和两级市场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反差。那么一级市场是邪气热闹啊，主要是围绕了原始科技的登台亮相。那么市场呢，表现出一种极大的一个热情。那么原始科技呢，因为伊是小盘啊，相比上新科技来比较的话，应该讲伊是小盘，也就是放将近4000万股，4000万股基本高头是70%是基金拿了跑了，30%网高头来进行放，总起来是1.8%。那么搿1.8%就把交关人就带来了一种梦想啊，这个就像博弈彩票个博弈一样啊，彩票博弈里向有一句闲话。啊，叫一个美元一个梦啊，就是一个梦啊。万一梦成功了，那么搿可以有一个比较多的收益，对吧？那么所以讲呢，觉得一级市场的热闹呢是一轮一轮的啊，一轮过脱了以后，那么老的开始消停啊，比较稳定下来。那么新的一轮呢又接上来了。那么原始科技以后接下来的，阿拉晓得后头还有一只。关于芯片市场概念的叫上港城市啊，上港城市。那么搿一只一上来了以后，可以搿能介讲，又是一轮热潮啊。所以热点呢，一个一个过去啊，一个一个消停。那么两级市场呢，伊就表现了一种邪气强的一个升级的能力。我可以讲，阿拉现在就是。两级市场的升级的能力，辣全世界各类股市高头来比较的话，可以讲是最好的。市场的既有活力，又有人性啊，又能够产生无数的财富的效应啊。那么当然，搿过程当中也是财富资源的重新分配。那么，从目前市场来看呢，所有的投资者对科技股呢表达了特别的热情、喜爱跟包容啊，就是讲搿个包容呢，就是讲侬对市盈率判断啊，譬如讲就是原始科技啊、上新科技，那么从市盈率高头来讲，才是比较高的。但是侬相比阿拉晓得有板块的股票来讲，那么搿一类的股票也还是处于亏损，就是讲，阿拉现在称为叫啥物事？叫非盈利企业带有搿个帽子，非盈利企业。那么非盈利企业呢，上市了以后啊，伊由于获得了资金啊，获得了资金了以后，根据伊的努力。那个帽子摘脱啊，摘脱了以后变成一个盈利企业，那么搿个实际高头资本市场的作用跟功能就达到了啊。所以讲，就科创板呢，就创立了一个叫科创成长人板块啊。那么阿拉现在科创成长人啊，已经啊处于一种良性循环。搿个良性循环呢，就是新的上来市场接纳了以后，获取了比较高的资金，那么随后呢，市场呢由两级市场高头上市了以后，啊走出了稳步向上，甚至于爆炒一番的搿能介个走势，那么最后搿一些公司以一个一个来摘帽啊，觉得万物基就是一个最好的模板啊，那么搿个实际高头资本市场的良性循环的搿能各种功能就达到了。那么上市以后要摘帽，要能够摘脱。那么最近的热门的，譬如讲上新科技，包括原始科技，搿两个还是个盈利企业啊，还是盈利企业。所以讲呢，从搿角度来讲啊，就是市场表达了一种，就是讲程度下气度的一种包容度啊。那么科创板。这个科创成长呢，就是搿能介发展过来的。那么创业板呢，阿拉晓得，辣今年上半年当中，也勿管落后，创业板也推出了新的深额的

0: 标准啊，那么有两只，暂时还不赚钞票的，就是讲微盈利企业，实际高头就是亏损企业。那么顺利的放了股票，放了股票了以后，两极市场的走势也是下起活跃。譬如讲叫有一只叫大普惠就搿一个公司，大家开始高头看一看一看，市场的搿种包容度实际高头是相当可观的。那么科创板是微盈利企业用有来表达，那么创业板搿个亏损的企业用啥个表达呢？创业板把一个符号叫 UW 所以一个叫大普惠搿只公司就是用 UW 来表达。那么接下来呢，小众的博交所伊拉也开始来搿闹忙了那么也要有新的品种推出，因为为啥道理呢？辣辣 IPO 高头，博交所是一个小众市场，那么一级市场伊是用现金申购的，而且现在的现金申购最高达到了1.4万亿有1.4万亿的资金辣辣里向，就是啥呢？来博区区的。就是讲几百个所以搿能介一个博交所的市场，实际高头就是辣辣一级市场高头，伊个承接能力也是邪气大个。所以讲呢，阿拉现在搿一类的股票，就是微盈利的企业，辣辣博交所当中也开始来挖起来了。搿个礼拜有一个新闻，就是博交所发审会呢通过了一个不盈利的企业的 IPO 项目，那么搿一个产品呢，是生物医药股那么是一家叫北京天光石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是北京的一家公司。那么每一股税后利润是亏2.5块，每股净资产2.27块搿是正的。净资产收益率呢是负的，负66.61%每股净资产呢，也是正的，26.18块净资产还是蛮高。但是每一股未分配利润是负的，5块，负多少呢？负每一股是负5.6块，每一股亏5.6块，也就是讲，搿公司实际高头亏损已达到了10几个亿。那么公司止盈，搿可以讲是代表了生物医药类最先进的搿个一个发展方向。公司止盈业务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肿瘤领域的生物大分子抗体药物的研发、生产和产业化。那么搿能介个企业辣辣博交所的发审会高头 ，OK 全部通过。那么全部通过呢，估计就应该讲没啥问题，不久的将来就会得了博交所上市。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博交所也开始要多搿能介个板块了那么科创板呢叫 U 板块，创业板呢叫 UW 板块。那么博交所是不是加啥个符号？那我想肯定会得是加一个符号。那么关键呢？就是个房价不晓得阿拉晓得原始科技房价是150块8角150块8角。那么博交所将要上市的搿只股票，伊是房价多少，现在还不晓得要到最后放前头再来公布。伊下接下来个环节需要通过注册，注册通过了以后，伊再来询价来确定价格。那么蛮有意思的，博交所的房新股的是。基本高头是按照一个标准来的，搿标准呢就是市盈率勿超过15倍。那么勿超过15倍，现在是低于15倍的公司也有的，最近发了一只股票，只有9倍市盈率。那么亏损的企业，伊哪能确定标准呢？搿个标准就没量化标准了。盈利企业有量化标准，就叫做市盈率那么亏损呢，伊没标准因为没市亏率搿只概念的。那么伊只能够用啥呢？ 就是讲伊没办法量化的情况下头，啊，只好市场高头就开玩笑叫“时梦列车梦个梦”，就是讲，因为大家在市场高头，大家在了寻梦啊，不管是一级市场的参与者啊、机构啊，包括融资者，那么侪寄希望于能够成功啊。那么而且上市了以后的成功的概率，能够做到市场各方参与者都赢啊。譬如讲，融资者赢了，投资者也赢了，管理人也赢了。那么，搿就是一个成功的标志。那么总的来讲呢，阿拉现在的一级市场的包容、一级市场的承接能力，可以讲是辣辣全世界各类市场当中是最好的。为啥道理呢？因为同样一只股票上市，侬到美国股市去上市，到英国去上市，到阿拉中国香港上市，港股高头因为现在去上市的比较多啦，侪不及辣辣 A 股高头 IPO 啊融资能够加顺利。搿个实际高头用数据好来看到的，对吧？就是讲，因为辣辣港股市场当中，三分之一是跌幅放假的。啊，那么上市了以后，侬就要看，对吧？要看，不像阿拉现在 A 股市场 ，A 股市场到现在为止，不管是上海、深圳、北京，辣辣近几年当中没跌破放假。那么所以讲呢，阿拉现在市场的一级市场的承接力是相当好的。那么从某种程度讲，阿拉现在的一级市场对于一个准备上市的公司来讲，应该讲 A 股市场是个。下起好的风势宝地啊，那么关键上呢，就是讲搿市场要能够保持搿能介节奏，一级市场的活力，最终还是要通过两级市场来承受的啊。所以讲两级市场呢，小幅震荡、稳步向上，搿个应该讲是个大趋势。所以现在的市场走势呢，基本高就辣辣年线高头来拉锯，那么。科创板两个指数，创业板两个指数明显的比上证指数走了好，为啥道理？因为伊拉在了年线的上方走，那么走了比较差的是北交所，北证五零的指数辣了年线下头200多点啊，所以从搿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讲只要年线稳步向上啊，可以搿能介讲，就量上行情应该讲还没结束。好了，感谢观点呢，个人看法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音轻松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音轻松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

0: 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此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5: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万众
7: 自己本身工厂也在做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比如说以前我们的灯就开着在工厂，现在我们灯是节能灯，你要走过了哎，它灯才会自动的开，这是其中一种。比如说以前我们喜欢去做复印，我们的办公人员喜欢去复印纸张，现在不会了，现在在想我为什么要去复印，我为什么要去增加纸这一块。当然在产品的研发方面呢，我们也有推行了一些碳足迹的产品，然后给客户了解到他整个的产品在利用的时候他所产生的碳是怎么样的。然后在管理的质量体系方面，我们也进行了 ISO14001 环境保护的这个体系，还有 T3331 的一个能源管理的体系。其实整个的改变，我认为最重要的实际上是文化的一种改变。什么是改变呢？以前我们跟生产的工人说，你们看到垃圾要拾起来，现在我们跟工人说，看到垃圾拾起来，你不要制造垃圾，这样子大家的文化就不一样了，产生这样的文化，来创造不仅仅是绿色科技，让自身，让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个绿色科技的工作。
5: 嗯，其实严总刚才，刚开始介绍的时候，我们感觉是客户的需求，但是说到最后，我们发现是我们全行业的一个理念的提升，
7: 是的，
5: 是
7: 的，是
5: 我们观念的一种
7: 进步，观念的一种进步，是的，是。
5: 我们来问问徐总。徐总，就是英科再生在我们这个节能高效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本身就处在这个行业当中，是吗？
8: 是的，英科再生是一家资源再生，尤其是专注于再生塑料的高质化利用的一家科技企业。我们在行业内率先实现了塑料回收、再生改性、终端产品闭环的全产业链的商业模式。我们是创新性的实现了将废弃塑料与家居时尚消费品融合的一家高科技企业。我们2021年科创板上市以来，近4年，就是从2022到2025，公司的产值规模呢一直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营收年复合增长率约20%，成长的韧性是不断凸显的。那刚刚回到主持人关心的问题，就是在目前双碳背景升级的背景下，我们作为绿色制造的个体，从企业端啊，我们感受到无论是从产品的研发、市场运营，包括客户开发，我们深刻的感

0: 说到其实来自于客户、市场、政策方，其实是三方共振，机遇与挑战并存。具体怎么说呢？以英科再生开发的第二业务增长曲线，我们新型装饰建材的强板，那既满足了客户跟市场对于新型装饰建材的需求，第二个也回应了政策端对于绿色循环、可再生、可循环材料的一个政策上的呼应。
1: 卢博士，就是从富捷科技来说啊，你是从我们赋能上讲，还是从我们双碳的这个政策引领上讲来做这个研发的，还是说就是刚才严总说的，我们从理念上，我们就从根儿上我们就开始做这个？
2: 我们富捷科技呢，是一家专注于节能低碳高端装备的这样一个高科技企业，我们创业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早期呢，我们是一直是在这个城市的一些污水厂啊、垃圾厂啊，在提供一些这个污染治理的一些高端装备。那么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环保的一个大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那么实际上我们2020年登陆这个科创板，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就我们知道这个双碳战略目标就是2020年习总书记提出来的，所以正好我们当年登陆了科创板。那么在新的起点上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治污跟这个降碳就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国家也提出来叫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很多治污的过程，它跟这个减碳它是深度耦合在一起的，所以本身它就是一个，就像您讲的，是从根上在开展工作的。只不过呢，我们现在要更加聚焦这个降碳的工作，甚至就是说能够进一步的来提质增效啊。所以我们在上市前我们有很好的这样一个业务的和技术的基础，那么上市以后呢，我们就拥抱了这样一个双碳的战略目标，在进行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布局。那么既有在原有基础上的提质增效，更有在我们熟悉的环境基础设施领域，我们去挖掘它的资源能源的价值，那么实现这个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以及资源能源高效利用啊，那么给我们的双碳战略目标贡献我们的这个技术跟这个力量。
1: 徐老师，您看三位企业代表介绍了自己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啊，都属于绿色，但是似乎又在不同的赛道当中啊。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整个降碳的整体的这种政策框架，还有就是三家企业代表他们所属的细分赛道，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描绘一下？
3: 就是我国的整个的降碳政策是以积极有序的思路去做推进的一个状况，那最核心呢是要构建碳排放管控体系。在这个体系的搭建当中呢，会引入配额、绿证、CCER 三个概念。在配额这一块呢，是发给的所有产生二氧化碳的企业去拿配额，对于绿证呢，是发给所有的绿电的行业，那么对于 CCER 呢，是发给所有具备降碳效应的项目，所以它发的主体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们之间怎么勾集呢？就是我们讲，比如说一个产生二氧化碳的企业，我给你发了100吨的配额，你实际排放量呢是110吨，在你对你实际排放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量呢去做清缴的时候呢，多出来的这10吨怎么去做解决呢？目前来看呢，大概有3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就是去买别的企业没有用完的配额，买10吨可以做解决。第二条路径呢是去买 CCER， 但是 CCER 呢它只能买你实际排放量的5%，所以你只能买5.5吨。那么剩下的这4.5吨呢，还要找其他的路径去做解决。那第三条路径呢，是未来还可能可以去走买绿证的路径去走。为什么是未来呢？是因为当前这个时点，绿证和碳市场还没有完全勾稽起来，但是政策的指导思路是加快绿证和碳市场的衔接。那每张绿证呢，它都会标注这张绿证的降碳量是多少，所以未来呢，我们认为大概率会以这张绿证的降碳量为系数勾稽在碳价上，而得到这张绿证的价值。所以这样的话呢，未来企业去买绿证也可以在它完成碳减排目标方面发挥实质性的抵扣作用，这样来形成一个闭环，所以这是它们之间的一个勾稽关系。那么现在呢，就需要等的是，你比如说绿证就需要等后面生态环境部去看每一个不同的电种它怎么去核定它的降碳量的问题。那再比如说配额，现在的进展是已经把电力、钢铁、水泥、铝冶炼纳进体系里面来了。那后续呢，是节奏安排是2027年是把所有的重点工业园全部纳进来。那么在 CCER 这个方向呢，2023年重启之后，在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加快了对这块的发放的一个方法论的发布的一个节奏。那么现在呢，包括林业碳汇、海风、光热、电解血制氢等大概十几个行业已经正式纳入到了 CCER 体系里，或者是征求意见稿的一个阶段。所以呢，这个以上呢都是在降碳的政策体系推进的一个进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整个的制度推进的一个情况下，它带来的投资逻辑呢，我们认为呢主要是包括四个维度。第一个呢是做降碳，它一定是做能源结构的调整，这个里面又会包括电力和非电力两大部分。电力包括所有的绿电，非电呢包括三个分支，包括可再生能源的制冷供热，像垃圾焚烧供热啊、生物质热电联产呀、这些都在里面。第二个呢是可再生能源制绿色氢氨醇，所以像氢、绿氢、绿氨、绿醇这些行业呢都在里面。第三个呢是生物质的非电利用，那么所以像生物柴油、SAF、UCO 这些行业呢都在里面。所以我们说，那整个的清洁能源这块呢都是有一个长期成长性的。包括上周啊，国家在整个的能源结构转型的15规划也是得以落地，所以这个方向是一个大的长期成长的方向。第二个点呢是对于周期和制造行业来讲，绿色转型快的企业它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

0: 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12: 上海第一台，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3: 我们不见不散。
14: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5: 报时新经济，
16: 报时新经济，
15: 报时新经济。
14: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5: 点击新未来，
16: 点击新未来，
15: 点击新未来。
14: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8: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9: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4: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7: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价值与投资、绿色制造、技术打开空间。在双碳目标持续推进、清洁能源需求加速释放以及循环经济政策密集落地的背景下，中国绿色制造企业如何在技术创新与商业化落地之间找到突破口？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第一财经发起的价值与投资节目2026年第三期聚焦绿色制造，邀请美爱科技、英科再生、富杰科技高管以及来自长江证券的机构嘉宾，共同探讨绿色制造企业如何寻找增长曲线，强化技术壁垒，并把握出海机遇。
1: 那我们看看啊，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看这个时代的发展，数字化和这个智能化应该是我们绿色转型的重要工具了啊。想问问就是严总，我们美埃在整个数字化和智能化方面有哪些布局？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数字化和智能化到了哪个阶段？
12: 我们所解决的空气的过滤方案呢，基本上是微米级别的，甚至纳米级别的，这个时候是看不见的。然后你的在看不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用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让洁净和空气看得见？ OK， 我说我的洁净，我的过滤器很好，我的节能很好，客户怎么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推广我们的产品，用 IOT 的模式装在客户的现场，让他们知道看到所有的压差，通过压差，通过阻力的不一样，他就得到了，哎，你用的这个产品是省电的啊，在过滤效率达标的情况下。好，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推广的。然后呢，在排放治理方面呢，我们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废石转轮的，它能够把废气工厂排放的废气浓缩到15到20倍，然后才排放去燃烧。原本客户他以前是如果有生产过程中排放废气，他要用 RTO 一直在燃烧，现在他不需要了，现在它只需要比如说把它浓缩到20倍才来燃烧，这个时候它省电。可是这个省电我也要装这个敏感器啊，装一个接触器来接收这些信息，然后让客户也看得见，让我们也看得见。 啊，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OK， 除了这个呢，在工厂端呢，我们还有研发端，我们通过 CFD 模拟，就是一个仿真的模拟，然后在我们的产品的设计方面，在结构方面，在节能方面，提前做好前面的仿真实验室的模拟，然后通过小批量，然后中试到大批量的生产，最后得到的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很节能的产品，来带给客户也绿色的科技哈。OK， 这些都是我们在智能化和数字化的一些所做的一些东西。半导体它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数字、很多的数据，它客户是保密性的啊，所以我们在开发这一个的时候，我们会很充分的跟客户沟通好这些数据要如何的保密。OK， 这个数据公不公开 ？OK。然后这是我们在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特性，所以数字化跟智能化是我们一定要做的，我们要让节能看得见。
1: 那其实回到我们英科再生这边，我们这些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运用，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资源回用过程当中，已经成为我们跟其他这个同行业伙伴的这种竞争的一个有力的力量了呢？
10: 我们目前呢，将数字化纳入了企业的生产、运营、管理各个方面。坦白来说呢，近几年英科再生呢，我们在生产运营过程中推进了两个自动化，一个是装备自动化，一个是信息自动化。我们将 AI 的驱动已经纳入公司认为未来产业格局的一个重要生产力。那具体来说呢，我们是从产品的开发到物料的管理，到最后订单的交付，乃至于物流运输，我们均依赖于后台非常强大的 IT 数据。截止到目前，我们大约上线了100多个 AI 智能体，300多个 RPI 机器人，更好地助力了产销以及职能系统。那具体来看呢，从生产端，我们已经实现了 AI 在车间管理、物料编码、质量检测以及跨部门协同过程中的效率。第二个，从运营端，我们是通过智能问答或协同工具或是各项智能体，提高了跨部门的工作运行效率。从职能部门来看呢，比如 AI 在如何在人力资源环节的用，我们将 AI 用于人才的招聘、人才的管理，进一步提升组织匹配的效率。那最后呢，在客户跟市场端呢，我们也是充分的运用AI 的工具，实现了对趋势的把握、客户市场调研的分析以及整个行业技术的一些调研，更好地助力了公司在产品端的一个赋能。
1: 也就是在我们的产品前中后端都参与到
10: 是的
1: 其中了。
10: 是的，
1: 我们想问问卢博士啊，你像这种污水污泥的这个排放或者是管理净化，我们怎么去做它的一个智能运维，能不能给我们的投资者做一个描述吧。
16: 这一块呢，确实就是污水处理行业，包括这个环保行业，它很多的这种场景，它是有一些这种无序跟波动的，因为你的源头是收集这个城市啊、工业领域的这种污染物，然后你在这个污水厂、垃圾厂进行集中的处理，所以呢，不管是它的像水啊、泥啊、气啊，它都是存在一个波动性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开发我们的设备，这个运行过程当中，我们既要有它的这样一个技术上的啊这样一个稳定性，同时我们在长期运维的角度，我们也搭建了一个节能降碳高端装备的一个智能运维平台。这个平台里面呢，我们也纳入了我们分布在全国的这个60几个污泥的项目、100多个废弃的项目啊，以及就是说我们的节能降碳的这些装备。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污泥的这样一个泥质的数据啊，包括我们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些能耗的数据，还有一些关键的指标啊，都通过这个平台进行一个整合。而且我们这个系统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复杂度的啊，它是各个系统它是匹配运行的，所以呢，就是你的原料的数据跟你的运行的数据，它要实时的要精准进行匹配。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些数据的积累，以及我们开发了人工神经网络啊等等一些模型，那么来把这些无序的、杂乱无章的、有波动性的这样一些原料的数据，变成可以匹配啊我们稳定运行的这样一些这个运维的输出啊，所以呢，这样呢给我们的长期稳定运行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保证。同时呢，我们还在像我们的热泵啊，这个它涉及到的水温、水质、水量 它也是有波动的，怎么来提高它。

0: 二期已经进入了一个送样的验证。你想啊，它这样一个迭代速度快不快？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在筛选企业的时候，看它的产品结构。如果说它跟不上这个时代的一个进步速度，那这个企业它后续的话很难形成自己核心的竞争力。你全靠一些低端产品的市占率，说实在话，能生产高端的企业，它生产不了低端吗？没必要，那个肉太小。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位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能生产高端的企业，它生产不了低端吗？没必要，那个肉太小，并且的话，预计到2027-2028年有望是进行一个3.2T 产品的一个全面的放量，也就是1年的一个时间。这种情况之下，整个速率会带动整个 EML 包括 CW 光源这些高端芯片价值量的一个提升。因为的话，它的一个带宽的一个提升，会有更多的产品生产出来，需要更多的这个。打个比方，就像货车一样，给它运送出去。你送不出去，还是那句话，高速公路堵车，过年的时候和平常的时候，平常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是现在整个算力产生的时候没那么高的时候，而后续随着它的一个对于带宽需求的一个提升，也就意味着像过年大家都想回家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原来的一个道路，大大的不够用。既然说需要升级，大家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升级的话，那之前老的产品是不是也要迭代？所以说升级它带来的不单单是未来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放量，还有老产品的一个迭代，它需要给它进行替换。这个也是，就是你想啊，它这个整个升级的一个速度，一年从 1.6T 到 3.2T， 那之前你的这些光模块整体批量换一波，那是什么呀？对吧？所以说资金是不傻的，它在一个方向永远去很团结的抱下去。原因点它看的不是现在，真不是现在，是整个未来的一个替换。其次通过它的一个整个硅光渗透的一个加速，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说那个，包括像刚刚给大家看那个扇形图 ，CW 光源是我们的一个企业的优势。原因点，因为它简单。但是虽然它简单，目前 CPU 供封装，带来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供封装它和 CW 是不是匹配度更高，对吧？它不是说你的工艺越复杂越好，越精密越好。而是哪个商业化的一个前景高，它才是真的好。所有脱离商业化的一个场景，我觉得都是不现实的场景。包括的话，像我们国家很多科研院所有很多高精尖的技术，不是没有这样的技术储备。为什么说还是觉得我们跟海外的科技有差距？原因点就在于商业化上，他们的商业化成本很低。而这个时候，当你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价值量可能还没有你的一个成本高的时候，那你说它的商业化的意义在哪里？所以说不是没有技术储备，而是它的一个商业化。并且的话，就像从这个整个柱状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像整个磷化铟的一个衬底，大家可以看作就是 EML 它的一个技术路径。而对于蓝色的这一部分，就是硅光的一个它的一个空间，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对于整个 EML 它的一个放量的一个明显程度和下方蓝色柱体的一个放量去比，是不是差距显而易见？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资金其实还在向 CW 这个光源进行拥抱，并且从它的一个整个市场份额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整个市场份额的角度，13年的时候，CW 的这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到我们目前26年，对吧？整个26年的一个位置上，已经可以看到，差不多已经回到了什么20%左右的一个占有，而后续它的一个占有可能会更高。原因点在哪里？CPU 供封装啊，还是那句话，工业富联它 CPU 的一个光交换机已经从1万台，可能说上修到5万台，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短时间之内能直接上修到这种幅度。其次，你只要出来，我就要，我不管你的价格，这个就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态度。所以说，这个时候本身硅光芯片高集成、低损耗、低成本优势，加上供应的一个宽松，这个时候对于一些我们自身比较难生产的这些 EML 的芯片形成这样一个替代，这个时候产业的格局是不是出现了转变？我们国家很多企业，CW 它可以去做，EML 它做不了。这个时候刚好 CPU 出来了，那你之前的技术储备你可以拿出来用的呀，商业化了呀。对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好多企业好像突然之间大家发现，他也是站在光里，他不是没有技术储备，而是前期的话，他就算生产低端的也没太大意义。而目前，他一个研发的一个高端的，他能够看到他的一个利润空间，资金其实才是研发最大的一个动力。而这个时候所带来的就是多种题材的一种叠加。而对于整个供封装，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是一个这种，之前是这种的插拔式的，而现在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集成。而集成的话，插拔式的它需要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EML 的这些的，对吧？因为它的一个速率更稳。然后的话，像 CW 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传输距离短无所谓，长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整个那个效果上是不如 EML 的。但是供封装在一起，不要跟我讲它距离的问题了，供封装。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他好有创意呀，我想认识他。
10: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9: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1: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2: 约邮件、
13: 约经验、
12: 约三观、
13: 约喝茶，
12: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14: 好，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 WASC 4x24小时大放送，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严丹，在上海向您问好。那每年的 WASC 呢，都是我们观察 AI 迭代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么在今年的现场呢，我们看到了非常多新的 AI 应用，同时我们也感受到 AI 应用现在正在从模型能力逐渐的向价值落地在转变，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迭代阶段。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将会从产业落地实战的角度来出发，为您来拆解产业 AI 以及它的实战功能。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时段的三位嘉宾，上海人工智能协会秘书长钟俊浩，周秘书长好。
15: 大家好。
14: 好，中间这一位呢是万联易达启福集团负责人朱冰，朱总。
16: 哎，你好，大家好。
14: 好，在我们左侧的这一位呢是重庆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通境三创服务平台项目负责人吕鹏，吕院长好。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刚刚我也说了，现在的话，我们感受到 AI 它的发展真的是迭代速度非常的快。

0: 哎，同时呢，我们也感受到，就是现在我们称它为下半场，因为跟之前确实不一样了。以前我们总说啊，参数啊，或者算力啊，或者模型的这个规模啊等等，但是现在的话，好像我们更多的开始转向价值，开始转向落地。今天在现场还看到很多，就说要让 AI 进场去干活，所以这个下半场的逻辑跟之前会有什么不同呢？那么，钟秘书长先来说一下。
1: 就是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在整个大会筹备之前吧，应该已经看到这种趋势。
0: 对，
1: 就是在这一轮当中呢，人工智能开始逐步走向就是从估值向产值的这种转变。
0: 对，
1: 我们可以大家关注到的，就是就像您刚才在提的，之前呢我们在大家比自己的论文，比自己的参数量，那到现在呢看是谁真正能够在产业当中能够见到实效，
0: 要时间要落地
1: 了。对，但是呢从我个人角度来看的话呢，这是大家都是向往的一个趋势。还是要给人工智能一点时间。就是从我认知到的这个点的看法是，就是有一些这个行业和产业它今天是可以去往这方向去走了，有一些这个产业和行业呢还需要就是再有时间慢慢去培育它。
0: 还要有一个过程。
1: 对，
0: 我们还是要给它一点的空间来看。
1: 对，
0: 好，朱总这边怎么看？
2: 对，确实是这样啊。其实是一个好的事情，说明产业已经开始凝聚了共识。其实上半场呢大家讲的更多是技术逻辑，
0: 对
2: 于算力啊、模型啊、这个模型的规模啊，确实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我们的模型的技术能力。但其实下半场大家更多在讲的是落地，讲的是价值。这个时候就不是说看那个模型的这个规模更大或者说更聪明，而更重要的是哪个大模型能够真正帮行业、帮这些企业客户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所以它落到了一个价值锚点上。那其实这里面有个关键词啊，就是价值。其实我们去看这件事情，就是未来的AI 的价值不再由模型厂商来定义，而是由实际的行业客户在落地的过程中去验证。所以呢我们也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那模型之争呢，其实未来会更多过渡到场景渗透之争。所以未来比拼的是哪个模型能给行业或者产业客户真正创造价值。如果我们再往深层次的去想一层，就是中国其实是工业门类最齐全、场景最丰富的这么一个国家。换句话来说，当我们进入到 AI 的下半场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这个产业落地有着非常巨大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认为其实 AI 的竞争才刚刚开始，下半场才是我们的主战场。
0: 前面可能我们比拼的是写论文的能力，但是后来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场景很多，所以我们有很多机会让它去实现它的价值，不管是给我们赚钱也好，还是给我们省钱也好，对吧？
2: 是的。
0: 来吕院长怎么看？
3: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也认同我们前面两位嘉宾的这个判断。其实历次的这个技术引发的这个变革，它大概都是有这么一个两个阶段，就是我把它总结为叫冲击和适应。就首先是一个新技术带来的冲击，那么这个冲击的话呢，就是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心理的冲击，最大的就是说在第一个阶段，产业界包括这个社会界对这个新技术的能力的边界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相对固定的一个认知，它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超过了人，在哪些方面还需要人，所以这是一种能力边界的认知。那么这一块我相信大家各个渠道各个层面都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甚至是固化的一个认知在特定的技术对应的这个能力边界。所以第二阶段的话呢，在我们有了这个认知和能力的边界的这个基础之后，接下来就是人机协作这种模式的一个价值的挖掘和价值的实现。就是这里面最核心的其实就是场景。那么场景这个里面的话呢有两类，一类是既有场景的升级更新与时俱进的这个发展，第二类的话呢是要主动的创设一些新的场景。那么在这个两个领域的话呢都是我们觉得产业界是可以发挥它的AGI 或者 AI 技术的这个一个场域，所以这两个都是重要的发力方向。 啊，这是我的一个
0: 明白。其实在今年的现场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感受啊，就是之前我们在说 AI 模型或者 AI 应用的时候，都会说它可能会适配哪些，或者说有一些通用的大模型。但是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 AI 加，但是呢跟它对应的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加 AI。 其实简单来说呢，是到底是以为谁为核心，我们是在 AI 上面去加一些辅助的内容，还是说在我们原有的这个场景上去加一些 AI 的辅助。所以这个问题三位怎么看？周秘书长，
1: 就是和我前面的问题是其实是结合起来啊，
0: 嗯，
1: 就是我认为说人工智能这一段要走的，其实对应的去比对的是工业革命，
0: 嗯，
1: 我们这次把它叫智能革命吧，
0: 对，
1: 其实你要把它拉长线去看，就不要把它放成一个短时间。就像刚才在提到的问题，说今时今刻，我们看一个 AI 加和加 AI 的问题的时候，是我认为是片段性的，
0: 嗯，
1: 为什么讲片段性呢？第一阶段的时候是刚刚开始有人工智能。对产业界的时候，大家其实还不了解。
0: 其实两边是分开的。
1: 对对对，产业界还不了解、
0: 嗯。
1: 先从科技端和技术端开始出来，是主动的去链接了各个行业和领域。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更多的在聊的都是 AI 加。
0: 对。
1: 那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认为啊，就是说现在是叫全民 AI 了。嗯，这一次的这个我们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可以看到，是吧？这种热烈这个盛况空前的这种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的时候可以去看到说什么呢？来自于各行各业他们自己的工作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已经非常强了。
0: 对，
1: 说我现在今天我要来看一看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帮助我这个行业去发展。
0: 嗯，
1: 那我在这个阶段呢，我说我有一个，我认为说是一个阶段的这个定论。
0: 嗯，
1: 但凡今天行业要过来主动加的，那原则上就是行业会赢，啊，为什么呢？因为本身要在一个垂类领域当中，要去能够把人工智能去用好，它就不是说光靠一个模型就行了。
0: 嗯，
1: 它需要什么呢？需要原先的这种数据，对吧？这大家都讲了，都知道。第二呢，它还需要什么？原先成熟的这种经验，我们累积的，比如说它是一个叫一个知识引擎，
0: 嗯，
1: 对吧？它还需要有一批什么呢？一批在运行的这些人和今天的 AI 的能力去做结合，
0: 嗯。
1: 因此呢，就是真正看到这个行业要去推进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拿来人工智能以后立马就能够马上去把它用起来的，
0: 嗯。
1: 那现阶段呢，我看到的是真正能够在懂行业，而且在行业当中沉淀很多年，它有知识引擎，有它自己的数据，有这么一批人愿意主动和 AI 进行拥抱，那这个体系才能真正的去落地到什么商业闭环。
0: 嗯，
1: 因为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0: 对，
1: 因为你最后要去讲到的还是说今时今刻，像前面我们提到那个大问题，说我们今天人工智能还在继续聊说，我们看到的今天的这个参数量吗？
0: 嗯，
1: 大家都在聊说我的商业能不能闭环，
0: 对，
1: 我能不能挣到钱，
0: 对，
1: 我真正的能不能降本增效。因此呢，我这个阶段我个人看法是一定是什么，是来加 AI 的，
0: 加 AI，
1: 那这一批人才能说什么真正把它去做商业闭环。
0: 嗯，
1: 而相对 AI 加的这个阶段时候呢，已经起到一定阶段性的这个作用。
0: 嗯，
1: 但是再往后面再去走的时候，那你要逐步去看完说 AI 它本身的这个能力，
0: 那又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1: 对，又会不会出现说AI 出来再继续加，这可能那个时候就不叫加了，就是直接就是 AI 了。
0: 那可能是之间的融合。
1: 对对对，没有在加和加的被加和加的问题了。
0: 嗯，明白明白。朱总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对，非常认可周秘书长的见解啊。其实坦白说，加 AI 也好 ，AI 加也好，我个人认为是没有本质的这个叫正确或者错误或者优劣势的。
0: 嗯。
2: 因为这个取决于这个行业和这个企业的 AI 应用的一个阶段，包括具体的场景。
0: 啊，
2: 那确实是刚才也非常认可这个钟秘书长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因为 AI 的落地啊，其实是一个过程，它不是说今天突然一天就一夜颠覆了。
0: 不是我买来就可以用，对吧？
2: 对，它其实是一个逐渐的跟企业的原有的业务流程去融合，
0: 嗯，
2: 去替代，那最终形成整体的这种决策链路或者决策执行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一开始其实确实我觉得更多是加 AI， 就在企业原有的流程里一些环节或者一些场景逐渐的被一些 AI 的能力所
0: 给它进行一个优化和
2: 对所去优化去升级，嗯，去赋能。那随着说这个过程的不断的深入，其实企业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完整的这种端到端的链路，其实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多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0: 嗯，
2: 在那个时候其实会逐渐过渡到 AI 来主导整个这个企业的经营和决策的这个流程，那个时候可能是更符合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AI 加的这个逻辑啊。
0: 嗯，
2: 但是就像周秘书长说的，他可能那个时候已经不叫 AI 加了，他其实就是 AI 来驱动 驱动的这个企业经营管理的这么一个现状，但这个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周期，所以 AI 的产业落地也需要一个大家的耐心和一个培育的一个周期。
0: 嗯，有可能它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这么一个阶段。
2: 哎，是这样的，所以 AI 加和加 AI 并不重要，重点的是企业要把 AI 用起来，要去落地。
0: 嗯，好的，刘院长怎么看？
3: 啊，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哈，刚才两位说得很清楚了，从总结来看的话，就是我简要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从有到无，然后再从无到有的一个问题。我们既要知道当下的坐标点又要知道未来会到哪里。所以简要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提这个 AI 加X 啊，千行百业哈，是因为这个技术有个新的突破。那么一旦这个技术在社会全方面应用之后，我们肯定就不谈这个问题了，就不存在 AI 加了，因为所有的行业几乎全部 AI 化了，所以这是一个两个阶段。那么从当前的阶段来说的话呢，其实是两拨人在干这个事情，一拨人技术特别牛，他去找场景，那么这个其实就是 AI 加，他想就各行业他都可以加。然后还有另外一拨人是就是我刚才说的两类场景，一种是新场景，就是这种就是有 AI 技术找场景，另外一种一拨就是就是既有场景的一个发展迭代升级，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它要加 AI。 所以这两类的话呢，我现在感觉是，当然可能不存在必然的先后的，我认为可能会同时就两拨人，因为我看到的就是他们在互相的双向的奔赴。
0: 嗯，
3: 有的技术的人找场景，场景的人找技术，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过程。那么当他们的对流达到相应的这个均衡态之后的话呢，可能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谈了，因为几乎所有的产业全部 AI 化，包括产业，包括社会，这个整个大系统已经 AI 已经充分融入了，所以这个是相对说几年以后的这么一个情况。哎，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0: 好，其实刚刚从几位的回答，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联想啊，就是刚刚周秘书长也说了，我们可能是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融合的阶段。但是在这个融合的过程当中，每一家企业它可能融合的程度会不一样，使用和适用也会不一样。可能比方说我这个厂子跑得不是很好，但是周秘书长这个厂子呢，它可能就融合的会比较好。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用谁的模型会比较好，用谁的应用可能更合适，就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很多 AI 现在它在跑 demo 的时候，哎，非常漂亮，非常的优秀，但是如果在实际的运用当中的话，觉得好像又差点意思。有可能在实际的运用当中的话，我们更多需求的是它的确定性，它的稳定性，因为厂子里面在跑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好像这个不管说你峰值能力高不高，但是最后落地的话好像就差那么一公里，所以这一公里可能到底难在哪里。
1: 就是其实刚才我前面有提到过，因为本身从一个实验室环境或者叫小试和中试环境的时候，和你在实际工况环境当中还是会有不一样，
0: 肯定会有差距。
1: 对，尤其呢是这一代模型的这种属性，就是我们现在在往前推的叫通专融合了。
0: 对的。
1: 那再往之前其实大家更多的追求是要它的通用性。
0: 嗯，
1: 就是当你具备通用性的时候，你一定会牺牲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呢？我的精准率。
0: 对，
1: 对吧？因为我用的广嘛，那你就不可能对我要求有这么高，叫我什么都能100%的能够满足。但是你真正在应用于你的办公你的生产环节的时候，你会对它有苛求，就是你希望说它的准确率要近乎于100%，
0: 要精确，
1: 尤其是在一些我认为说精准度要求，
3: 就没有一个生态，就你全玩了，就它是不可能，它是一个垂直的一个垂直的方向，横向和正向的关系，所以他们这个我认为算是这个通用的，所以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这个网络优势，不说错了，垂直就可以利用它的垂直的，这我更正一下，垂直。它可以用它的这个企业的网络快速把它获得应用，它就是一个在这个企业管理类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垂直的一个
0: 相当于是一个刚开始实习生的管家，另外一个是比较资深的有经验的管家，
1: 他核心在做的是在蒸馏老法师。对，
0: 其实就相当于说
1: 讲了，有97个老法师已经被他蒸馏了，
0: 就是像以后的话会更加方便，而且更加细致化。
2: 对，是的，
3: 我是希望他应该在这个领域直接用他的优势快速的让其他企业全部用上，它就是这个企业管理或者是这个垂直领域一个 number one。
0: 啊，明白明白。
3: 而不要把精力用在这个，它因为它是两个方向，它是两个工作方向，也是两个生态思路，它不一样。当然最后整个生态一定是垂直加横向加垂直的一个，就谁也离不开谁， 这样这个生态才有意思啊。
0: 明白。其实万联益达的话，在产业的 AI 领域已经有很多积累，包括像刚刚我们说的产业大模型啊，或者说这个产业智能体平台啊等等。那这些内容的话，可以为我们企业服务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朱总？
2: 我们其实去看今天我们讲 AI 的下半场，对吧？
0: 对。
2: 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要去落地到企业。AI 怎么落地到企业？其实就是通过一个一个的企业服务，去做。

0: 落地的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无论是万联益达，我们在打造我们底层的这种产业的万联摩尔的产业大模型也好，
1: 嗯，
0: 还是我们的这个构建的这个起伏平台也好，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在为 AI 的下半场再去积累我们的技术能力、我们的模型能力和我们的产业的这些能力。那所以说，其实我们非常看好这个赛道，就是过去如果我们去看起伏这个赛道，坦白说不是一个特别性感的赛道，因为这个行业很卷，对吧？尤其是在中国，做过去做 2B 做企业服务的，坦白说都很难。
1: 嗯，
0: 但今天其实在 AI 这个背景下，或者说在今天的这个 AI 落地的这个下半场，起伏里面有非常多的机会出现。就比如说我们简单说，过去那些强规则性的或者强流程性的或者一些知识密集性的包括一些创意性的，这些其实今天都正在或者逐渐在被 AI 所颠覆。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相比于过去，我们很多的这个企业服务会有相比以前10倍以上的效率提升，或者说1/10的成本下降，那这个赛道就会有新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去做这件事情，那一是这本身就是我们整体布局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一个生产性服务企业，做的是一个产业互联网，那企业服务就是最后的一公里。那另外更重要的这件事情，我们认为企业服务就是 AI 落地的那一个一个的最后一公里。
1: 明白，好的，谢谢朱总。那今天呢，我们到最后，我们访谈最后再给我来一个非常展望性的问题，想先问一下钟秘书长，就是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往后，这个时间线往后推3年的话，您觉得接下来就是起伏领域，产业 AI 在起伏领域它最大的一个机遇可能会在哪里呢？
2: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我认为啊，就是说起伏是一直会有需要，但是呢，就最好不要让我搞得这么复杂，对吧？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1: 轻松一点。
2: 对，就你就有一个对口我的服务，就是有一个，类似于刚才讲的像大圣，对吧？解决我所有的问题。那我认为说，如果有这么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智能体，能够给我解决掉真正我身边要的人事、财务、行政啊，甚至于说还有服务能够帮我接业务，对吧？只要我专心去干活。那当然是我最向往的，
1: 就可以专注地做自己的业务。嗯，好的，非常感谢三位的到来和分享。那么好，这一时段我们的直播就暂时先到这里，稍事休息，在下一时段。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花。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2: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3: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4: 约邮件，
5: 约见面，
4: 约三观，
5: 约喝茶，
4: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0: 欢迎来到 WAIC 4x24全程大放送直播现场，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谭帅。如果说今年本届 WAIC 上面的 C 位呢，我们要说是智能体莫属啊。据不完全的统计，在百场论坛和活动中呢，与智能体相关的要占10%，而在10大镇馆之宝的产品之中呢，有4款与智能体相关。所以呢，在这一时段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产业智能体未来的发展。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来介绍一下，是蚂蚁数科的 CTO 严英啊，非常欢迎严总，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啊，我是严英，来自蚂蚁数科，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我们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0: 其实说到智能体啊，作为我们普通的大众来讲，还是今年年初刚了解到的，因为年初 Open Cloud 的这个开源

0: 这个优化，有这个智能体的开发等全一套，大家很容易的去探索在自己的这个行业里面，我如何把智能体转化成生产力，对吧？
1: 就像一个大超市一样，这个超市里集结了这个弊端的这个企业，想要需要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智能体的这种构架，你可以采用采纳整个的这个系统，也可以单点，我需要这个我去购买这个下单这个，就类似于这样一个意思哈。那其实我觉得不同的企业它对于不同的智能体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比如说针对大型企业的这种智能体以及针对商家的这种智能体，您觉得他们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有哪些？
0: 是的，对企业和商家来说，其实我们的底子是相同的。那底子指的什么呢？模型，对吧？然后模型服务的能力，智能体的这个安全的能力和基础安全的这些东西，就是就好像今天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商家和企业，其实大家都用同一个电网，啊，就基础我们其实一样的。但向上其实两者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它的属性，对吧？所以我们的工程体系具体的这个布局的这个部署。实施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从底座方面，企业更多的在底座，其实它要的是一个深度集成，对吧？比如说银行的体系，问答智能体、理财智能，它其实要深入到这个金融系统底层，它要求的是更加严谨、专业、合规，对不对？可是商家呢，更多追求的是 SaaS 低成本、开箱即用，对吧？他希望我的这个店面助手，两三天咱们就能上线。所以这个底座上面是不一样的，
1: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0: 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是安全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企业类的安全，其实它要，比如说金融类的，它其实要非常重深的，是吧？层层分层的、分级的去
1: 高的
0: 去监管，然后包括比如说你的这个智能体，它去承接一些账户的一些资金，对吧？那它每一笔这个动，其实都要留痕，都要和监管的一些接口进行打通。但是其实对商家来说，它不太一样，商家是依托平台。所以平台可以做托管管控，做好数据隔离，做好统一的一个内容安全。所以即使商家他不太懂安全，他也可以很好的能使用这个依托平台去使用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可能更多在这个地方赋能的是平台这一层，对不对？那最后的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专业性这样一个不同。那还是举例子，比如像金融、像医疗，它专业性要求的很深。所以这时候通用模型通常是还有点不够用，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刚才提到零 DT， 我们也是给企业做的，行业为生的，让他去，专业看起来非常的专业，不是很外行，说这是这个能力。而相对商家来说呢，他们其实标准化的，对吧？这些能力基本上就是可以用的。所以我们看，就说如果一句话说哈，他们的这个差别就在于几个不同的深度吧，就是底座的集成深度、安全的深度、专业的深度，它是不一样啊，就是企业级要求的很深，而商家更多的还是一个轻度、性价比、易用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所以其实我们为企业端来打造这个智能体的话，还是挺有门槛的，主要是要了解企业的需求，关键是每一个企业它的需求不一样，你要针对它的这个需求为它来打造专属的为它所用的这个智能体。
0: 所以我们通常说就最后一公里这个词，就是说光有工具和能力，你到各行各业各家企业，其实最后它都很难去组装成一个很靠谱的一个能力。这个时候就需要比较有行业的 know how， 并且陪伴着客户，利用这些技术能力走完最后一公里。
1: 对，不仅要给他提供产品，还要给他提供相应的后续的服务。其实后续的服务可能比一开始的这个产品更重要。
0: 是的，是的，
1: 帮他解决问题，
0: 考察行业的专业能力、技术能力，对吧？这一些能力。
1: 对。另外的话，其实我们知道您刚刚说到这个安全问题啊，我觉得对于非常多的特殊行业，企业的智能体来说，他们也是考虑了非常多的，就是安全可控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像什么金融行业啊，能源行业啊，它医疗行业啊，他们对于这种安全的系数是非常高的要求，可控啊，可审计啊，可追溯。所以我们在针对这些行业他们的一些安全的要求的时候，我们是具体怎么做的？帮他保驾护航，
0: 对，
1: 帮助他们保证他们的安全。
0: 是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通常我们说，你刚才提了三个关键字，其实我们觉得还是就是四个关键字，我们经常提的就是我们说可控、可信， 然后可追溯、可审计这样的啊，是要求很。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通常会说一个 harness 这样的一个词，其实就模型加 harness 等于说企业智能体，对吧？那就这个维度上，我们其实是布局每一次的这个。

0: 个咱们通常来说，每个行业不一样，但通常来说有这样的几个步骤来做好 harness。首先第一个 harness， 它的规则就是你不要随意的把数据喂给智能体和模型，也就是数据层面把关。数据要去审核，要去健全它是不是一个质量很高的数据，对吧？然后这个数据注入之后还要做意图分析，就是你要明确这个任务，这第一步是很重要的，是吧？第二步是在策略层，就是说你不要让智能体想到哪儿做到哪儿，那这样的话就不可控。所以让他先去做 plan， 对吧？哎，这个事情要怎么做，然后 plan 再加上审计，再加上这个验证，靠谱了，可以了，然后你再做行动。所以这是第二层 harness。第三层就执行了。执行的话也不可能是说人变成一个简单的 un button 的这样的一个职责，一定是这个整个执行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有这个审计和安全的一个防控。那也就保证说智能体和模型在里面执行，但始终 harness 是外面这层防护，每一步，对吧？那第四个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做完了不行，要求他必须做完了，再加上核验，这个测试核验，也就是说没有做检测的这个结果，我们觉得它不是结果，对吧？智能体是做完了那不行，所以最后一个是说它结果，对结果。所以我们看整个链路，从输入到策划到执行到结果，全链路都要去防控，而且这个防控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场景里有它自己的军规，它自己行业的特点，监管策略可能还动态的在变化，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持续的。所以在构建技术的时候，你要要求模型专业，你要要求智能体能够做知识遵循，并且你要告诉我你这个策划或者你这个执行它的依据是什么，对吧？是外部数据注入的知识，还是模型自身去很好的白合的和专家进行互通，并且那它是动态的，它必须在这个整个体系里面它能自进化，所以这样全链路才能保证这个安全。
1: 保证这个安全真是不容易啊，不能只是一个环节的事儿，每个环节都要保证它的安全可控啊。说到这个智能体，其实很多的调研的机构啊都把今年啊作为这种企业级智能体的商用元年啊，但是其实从实际的商业化的这个路径来说，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 AI 的企业它其实现在都没有盈利的一种状态，还都是持续的投入和亏损的这个状态，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哎，什么时候啊这个产业能够迎来业绩的拐点，迎来业绩的爆发？您是怎么看的？
0: 是的，是的，首先还是说一些非常乐观的前景。我们看就是据麦肯锡的一个预测哈，到这个2030年，然后由大模型和智能体所参与的。我出发的这个整个消费交易的规模会3万亿到5万亿的美金，这样的体量。但这里不是指的是说我智能体本身它的一个营收，是智能体参与到一个撮合，对吧？执行交易、深度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带动的这样的一个业务规模。所以我们看就是说，其实这个变革给我们的机会其实是很大的，
1: 前景还是
0: 非常好的，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看大家其实还是商业模式还是很迷茫的原因就是，实际上落地其实还有很多困难的，对吧？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但我们看其实主要的几个问题哈，比如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觉得模型迭代的越来越好，能力越来越这个感觉强，是吧？但实际上它很难落地，其实就回到说，它的在企业里好像未必很懂企业，很懂行业，是吧？所以怎么样让模型能够在专业性上去加深，
1: 对，就更了解企业，更能够帮助企业想要达成他所达到的这个目的。
0: 对，这个是一个维度需要去拓展。第二个就是工具非常多，现在工具都很多，大家各种尝试哈，迭代也很快。
1: 对，
0: 但其实最后一公里其实还没有走完，也就是说更多还停留在刚才提到原型过程当中，它还是在这个试点过程当中，真正的能植入进来。其实到企业你看有很多数据，这些数据其实都没有 CLI 或者是 MSP 化好，就是说你其实智能体接入它还很费劲，那企业的知识库也没有形成能够让大模型去消化理解的状态，就这就是很多的基建要做。
1: 对，
0: 跟我们之前做数字化转型，说智能化转型的时候也是数字化没有做好，其实那个智能化你很难去起步，所以这一部分就一堆，然后再加上你智能体进来之后还要调用工具，企业那么多的工具，内部的这些流程，你是不是能理解好？就这个东西还是有很长的这个要有
1: 这个路要走，
0: 工程
1: 对
0: 和这个整个的就治理这些方面的需要布局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还是有很多工具，比如我们提到的，就是我今天可能提供一个这个编程的，明天我提供一个办公的，对不对？ 但是没有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1: 嗯
0: 啊，到企业内部，我们会看到很多客户他也是购买了很多的。

0: 这样的一些工具和服务，他自己在组装的过程当中就很难。
1: 嗯，
0: 就是你可能让他跑通一个 case 很容易，但他一直靠谱，对吧？一直稳定，有些金融场景一直是零差错的这样的执行，那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难的。
1: 嗯，
0: 啊，是需要这个懂行业的这个伙伴一起帮他陪完走最后一公里，对吧？然后第四个就是，其实还是回到就是。智能体之间的协作，现在我们都不是单点了，我们一整就是一个智能体的一个团队，
1: 嗯，
0: 对吧？就智能团，那这个协作过程当中的可信、安全、防控，就带来非常大的复杂度。所以这些维度没有解决的时候，其实很难真正的让它释放生产力。
1: 嗯，
0: 所以我们谈这个商业模式上面的一个变革，其实就很早，对吧？当这些都成熟的时候，那我觉得就迎来了那个刚才提到的麦肯锡所预测的那一块，那谁能更快的去走到这儿？
1: 嗯，
0: 对吧？谁就能更快的去掌握，去掌握这个钥匙。
1: 对，可能现在就给我的感觉，比如说在供给端，啊，在这个智能体的企业的这个供给端，大家已经在摩拳擦掌，做好准备，提供了很多产品。但是在实际的企业的这个需求端，它有没有这个需求？啊，它有没有能力承接这个需求？啊，可能还需要很长的这个路要走。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觉得，如果供给和需求相匹配，离供给和匹配和需求相匹配，这个时间还有多久？你能预计一下吗？
0: 我觉得就是3年左右。
1: 啊，3年左右。
0: 两三年左右。
1: 那也很快了啊，
0: 很快。
1: 其实我们特别
0: 期待。其实现在企业拥抱AI， 其实还是非常积极的。
1: 嗯。
0: 只是整条链路都跑完，确实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工程是需要一些投入。是需要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些改造，
1: 嗯，
0: 对吧？然后新的智能体过来的，我们都是 harness 这一套方案的一个工程和治理啊，
1: 嗯，
0: 有些路要走，但我们比较相信这个未来。然后我们也就是不管这个今天是波峰还是波谷，对吧？我们非常相信未来，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也是致力于帮助企业去修建这样的一条路，刚才提到的这种工厂，
1: 嗯，
0: 能力也好，帮助他们去达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嗯，所以我们就畅想一下吧，啊，您觉得还有3年的这个时间？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在提这个智能体经济、新智生产力，畅想一下啊，当所有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运用了智能体啊，帮助他们提质增效之后啊，这个智能体经济对于千行百业的一些重塑价值，您觉得会体现在哪里？
0: 我非常看好的啊，
1: 嗯，
0: 因为那个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工作其实智能体是能够去接管的，所以呢智能体就成为数字经济的一个主体之一。
1: 嗯，
0: 所以我们谈到的就是这个智能体经济，这个不是一个噱头，对吧？然后呢，那我们想就如果智能体经济它到来了之后，它改变了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改变了一个成本结构。
1: 嗯，
0: 就原来比如说只有大企业它才能请得起律师，对吧？才能请得起这个理财顾问。
1: 嗯，
0: 那今天因为有了智能体，有了这些专业的技能，那这个小商户
1: 成本就马上就下降。
0: 他也可以，他小商户也可以有自己的 CFO。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整个会把整个专业能力进行平权。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成本的变化，那就从量变会有质变的飞跃，对吧？那我觉得第二个呢，会带来的是这个组织架构的不一样。
1: 嗯，
0: 对吧？原来我们说我们领个这个带个200人团队干一件什么事儿。后面我们就说带一个这个几百个智能体
1: 对，更加扁平了。
0: 是的，
1: 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0: 那原来是说我怎么去管理，这管理者他怎么去管理人，现在变成我怎么去驾驭智能体。那第三个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交易模式也会变化。
1: 嗯，
0: 原来是你去购物，你去谈生意，
1: 嗯，
0: 对吧？你去交易，现在变成你的智能体，你的智能体的团队去代表你去发现机会。去撮合机会，
1: 嗯，
0: 啊，去解决问题，对吧？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智能体时代的数字基建，
1: 嗯，
0: 所以这个成立了之后，我想整个的从生产力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个路可能刚才提了2-3年，它还会有崎岖，就像 Open Cloud 一样，火，然后就退去，对吧？然后发现问题又回归理性，要去从底层的工程和治理去做，但我们非常坚信这个方向，也会一直在这个方向在做基础设施和技术的一些布局。
1: 虽然道路比较曲折，但是前途还是非常光明
0: 的，
1: 也非常期待智能体对我们工作、生活、学习的一系列的这个改变。那么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蚂蚁数科CTO 闫英做客我们本时段的节目，我们本时段的这个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时段再见。我们会拆梦想，向上而生长。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0: 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2: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人银行炒股票拿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1: 理财殷继忠。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听阿拉的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4: 我是倪萍。
15: 我是殷继忠。
16: 在今朝的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只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的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1994年就上市的东方集团。从建筑到金融，从辉煌到低谷退市的40年。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直指导会员关于本周创新业利好评测，医药股开始走独立牛市了伐的问题。最后的理财发达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一级市场热闹非凡，两级市场小幅震荡。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这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1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11: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6: 首先来关注这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数据显示，截至8月9号，已有171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其中96家公司系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出现公募基金身影。几只势力前述96家公司今年一季度的情况对比发现，其中有50家公司获得公募基金增持或继续持有，涉及半导体、通信、医药生物、化工等多个领域。

0: 就别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朝的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搿条，就是从半年报当中来看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的搿些公募基金的影子。那么，阿拉晓得现在正好是中报公布的当口，接下来的两三个礼拜要特别闹嘛，因为按照规定，就是八月底中报要公布完毕。那么看中报呢，阿拉主要是第一个是看经营业绩，第二个呢看中报的分配方案，那么第三个老重要的实际高头就是看主力动向。那么从搿条财经新闻当中来看呢，就是已经披露啊171家上市公司当中，有96家前十大流通股东呢，就是公募基金辣增仓。就是增加自家的仓位，持股数有比较大的变化。那么涉及的领域，伊主要涉及到半导体、通讯、医药、生物、化工多个领域。那么从目前的仓位变化来看，基金经理呢，伊也不是简单的来，就是讲赚热点的信息，而是辣产业的趋势、公司的竞争力以及估值水平等综合的因素考量下头呢，就对投资组合做出了个调整。那么从半年报披露的情况来看，相当部分的上市公司就是讲辣两季度当中得到了公募基金的明显的增持，就是增加仓位譬如讲有个叫西部矿业两季度公募基金持股数比一季度增加了8967万股那么持股的数量就是从6312万股提升到了1.53亿股。那么搿实际高头就可以看出，搿个是到目前为止中报披露的样本当中，就是讲对一家上市公司增持的数量排名前列的搿能介家公司。那么其他呢，譬如讲有个叫华丰化业、海康威视、生物股份等上市公司，辣两季度获得了公募基金的增持。那么从目前增持的范围来看，就是公司以覆盖主要是有色金属基础化工。还有个就是医药、生物等一系列的领域。那么阿拉看到就是讲，辣前期比较闹忙的市场当中，就是讲光通讯芯片搿一些领域公募的仓位比较重。那么现在开始对医药、生物类的搿些上市公司有所重增持。那么搿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公募基金的一个动向。那么使它部分传统行业就是科技成长的方向，仅仅是公募基金两季度配置的重要领域。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证监会机构司最新发布的监管通报中，隐隐指意的一是被处罚的 C 基金公司违规市场与处罚内容才成为规则啊。两是其中的一个提法，避免基金产品集中投向投资方向中的单一细分行业及领域，意味着监管首次将违规认定与今年多项公募新规中避免过度抱团、严控单一细分行业集中度的要求直接通过。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我的搿条信息涉及到就是对基金的处罚，当中一个新的提法。那么搿个礼拜呢，有一份处罚的公告引起了机构们的重视证监会机构司呢，对某一个基金公司违规的事项跟处罚的内容，有一个新的提法 搿个地方呢叫避免激进产品集中投向投资方向当中的某一细分行业及领域。啥意思呢？就是讲，阿拉晓得每一个基金啦，以搿个基金的投资方向，以实际高头辣辣基金产品的方案当中，就已经明确了啊。那么侬就应该严格的按照基金的、啊，叫搿个确定的宗旨，那么来经营市场啊。那么现阶段当中呢，证监会对一些基金的搿些投资的偏向啊，做了一个新的讲法，就是讲要纠正搿种漂移，就投资方向的漂移。啊，就啥意思呢？就是讲侬拿了钞票了以后，侪去买啥物事，集中了一个产品当中，大家抱团取暖。那么搿一种就是讲辣辣单一个细分领域当中来进行抱团啊，来进行集中投向集中市场。那么证监会对搿个异样来进行处罚。为啥道理搿个一个提法引起了机构们的重视？因为辣辣监管对违规认定的当中，就是搿个一个提法还是第一趟啊，还是第一趟。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侪认为呢，就搿一次的监管的通报，好像是一次扎底因啊。那么今年两季度以来呢，就是规模增长比较明显的啊，公募基金，那么侪出现了科技赛道市场集中度比较高的情况。那么辣辣搿一次就是讲检查当中呢，对某一些基金的处罚，实际高头就是要纠正过度的抱团的搿种违规行为，那么让基金的市场能够回到伊个本来的主要的轨道当中，也就是讲，辣辣基金产品的设定当中所确定的搿个项目当中来。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搿一次通报当中啊，对搿违规事实还提到，投资运作过程当中应该按照相关的规定持续跟踪，评估基金投资风格的稳定性，避免基金产品集中投向投资方向当中的单一个细分领域。啊，那么搿能介呢，就是实际高头投向单一细分的领域市场比例超高的闲话，实际高头就构成了助长的搿种叫违规行为。那么证监会呢，就是讲对搿种行为予以纠正。所以讲搿一条来看呢，交关机构侪认为，本来呢搿是一个市场的管理高头的尺度问题。现在呢，拿搿个尺度认定到一种实质性的抱团，那么搿个实际高头是一个新的监管的迹象，那么机构们是应该引起注意。
0: 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下半年的市场震荡中，主动管理型年内翻倍计数量迅速减少。上半年末，全市场共有202只主动权益基金的年内回报超100%。而在8月11日，全市场的主动管理型翻倍计数量仅剩8只，其中易方的攻击改革混方、易方的攻击改革混合、易方的产业机遇混合 A 的今年以来回报分别为131.11%和196.59%。包揽主动权益基金业绩排名第一和第三。殷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1: 好，接下来要来关注基金就是业绩的变化。那么到上半年的就是半年报，就是6月底，整个的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啊，就是权益类的基金，有202只的收益。就是上半年超过100%，啊，就是讲基金的净值翻了一倍。但是搿个数据呢，一直到搿个礼拜8月11日，啊，实际高头跟年底比的话呢，只有多少辰光？过了一个半号头吧，到底。那么主动管理型的搿些基金，就是翻倍的数量减少到多少？减少到8只，就是202只翻倍。现在呢，只有8只了。 那么搿就说明啥么？

0: 那呢七月份的辰光啊，七月份到八月上旬的辰光，基金净值汇出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搿比较大呢，正好是跟阿拉市场的波动实际高头是相吻合的，就是市场跌了，科技股板块汇出了，那么市场仓位啊，就是讲影响比较大的，来不及出的，那么侬就市场就跟牢一道下跌。啊，所以搿两只之间是混合的，但是也有做了好的基金。譬如讲搿八只基金当中，就是有几只基金，伊就比较善于啥物事，就是跟了市场动静态。啊，譬如讲高的辰光我退出来了，退出来了低的辰光呢我又进去了。那么搿八只基金翻倍的基金，基本高头跟搿个操作是有关系的。叫比较典型的啊，就是讲有易方达的两只基金，一只叫产业机遇混合 A 啊，一只叫供给改革混合的。伊跌幅是多少呢？辣辣七月份震荡当中，跌幅只有6%到8%。辣辣八月份反弹过程当中呢，伊净值又跟牢一道增长了。那么也就是讲，搿就可以看出。啊，优秀的基金经理，伊是跟了市场动静态高的辰光，伊汇出的低的辰光又买进来了，噶把伊才能够保证到现在为止还有就是八只翻倍的基金。那么所以讲呢，搿一种操作的方法、操作的理念，那么实际高头就是啥呢？也是拨投资者有交关启示啊，就是讲基金啊，要跟了市场动静态啊。那么从年内还翻倍的基金来看，伊个主要特点啥个？主要特点，伊情愿坚守 AI 的投资。那么在搿一个领域当中呢，市场的仓位比较大。那么市场的仓位比较大，而辣辣汇出过程当中呢，又没跟牢一道跌啊。所以讲呢，伊情愿就是辣辣搿一只板块当中共进退，那么伊才能够保证，就是到现在为止伊个基金的净值依旧翻倍。那么所以讲搿一组个信息呢，对阿拉每个基民实际高头也有一点启发啊，就是讲哪能来认证搿个基金，来选择优秀的基金经理。那么实际高头是辣辣选基金当中比较重要的一课。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八月十一号夜里，宇智科技披露首次公开放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显示，宇智科技本次放价格为人民币每股150.8元，回报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放数量为2205.01400,000股。网上最终放数量为970.7000,000股，网上放最终中签率约为0.01809759%。殷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啊，接下来阿拉来看搿个礼拜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宇智科技的最终 IPO 新股申购的数据公布。那么搿是最近搿个礼拜，包括接下来两个礼拜当中市场关注的最大的一个热点啊，最热门的一只板块。那么搿一次呢，就是4000万股左右的新股放，伊个比例切割是搿能介的，就是网下头是2265万股啊，网高头呢就是阿拉每个个人投资者是网高头申购。网高头申购呢是970万股，那么搿能介一来呢，伊个比例呢就老清爽，就是70%是网下头机构，就是讲吃蛋糕吃脱了，那么30%多的是网高头的个人投资者个来进行申购房，那么网高头最终的中签率是多少？是0.018%啊。0.018%是啥概念？那么基本高头就是1.8%啊，1.8%，就是每个人实际高头申购的市值老小了。那么搿个一个中签率 基本高头。

0: 就是跟阿拉现在的各种彩票好像差不多。那么房价多少呢？是150块8角。那么大家算了算，上市了以后好赚几钿啊？个人投资者实际高头是，就是讲数量是少得了下去苦零的啊，就是实际高头以最终的上市的啊获利还是一些机构，因为2265万股以分 A 类 B 类的投资者来进行分割。那么 A 类伊拿它多少 ？A 类拿它了了2265万股当中 ，A 类就是讲要拿它多少是1933万股啊。那么要占到房屋房总量的85%啊。那么搿个就是基金才拿了跑了啊。基金包括 A 类的，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养老金、年金、银行理财、保险、扣费。啊 ，B 类的包括私募，包括券商、自营、信托、财务公司等等。那么，搿能介谈到一切的话呢，大家就晓得了。上市了以后，那么啥人是获益最多的？那么，如果讲没啥变化的话，大概呢应该是下个礼拜或者再下个礼拜，就两个礼拜之内，那么宇智科技就会得登台亮相。那么上市了以后能够有产生啥个财富效应，那么可以拭目以待。
1: 神银行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启宗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启宗。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1: 殷启宗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有位白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本周创新一利好评测。医药股开始走独立牛市了吧？谢谢。
0: 好，今朝的听众来信，个听众朋友问，搿个礼拜呢，创新业利好并测，那么医药股板块啊，是否开始走独立的牛市行情？那么，要回答搿问题呢，阿拉首先来看，辣辣去年下半年一直到今年上半年。那么市场的热点是科技股，那当然，医药板块啊，创新业板块伊也是属于科技股，但是辣科技股板块当中，医药板块是属于走了比较差的。那么市场的热点呢，侪辣辣啥个光通信啊、芯片啊、算力啊、人工智能啊、人形机器人啊等等。那么医药的板块就把大家有点忽视了。那么机构的仓位也比较低。那么，搿个礼拜呢，围绕了医药板块，好像利好比较多。那么，大家就觉得医药板块是否是会得崛起啊？首先来看，就是讲从创新业角度来讲，利好。搿听众朋友问利好并测啊，就是讲频繁的测验。就是讲，搿个利好主要是阿里去个利好。那么我看了一下呢，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业绩待遇啊，所谓业绩待遇，就是讲创新业个搿些头部公司啊，譬如讲药明康达、百济神州啊，那么高出个年报、半年报，侪比较挺刮啊，就是讲板块，就是讲业绩能够达到待遇。那么搿就说明辣辣科技股板块里向，医药类板块啊，包括创新业，伊个业绩是比较稳定的，搿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出海啊，叫 BD 出海。所谓出海，就是讲创新业对外授权伊搿个交易啊，那么开始爆发，金额大大增加。 那么搿也是个利好，也就是讲，创新液，中国的创新液不仅仅是辣辣国内的使用，还可以出口，受到其他国家的，就是讲一个授权，一个叫认可。那么搿也是个利好，对吧？还有个就是政策乱风，所谓政策乱风就是，近期出台了一系列个有利于创新业发展的利好消息。那么搿三个因素大家了海了以后呢，听众朋友就有人就问创新业板块是否是马上会得走独立牛市的行情啊？是不是像啊阿拉今年以来的搿些光通讯啊，就搿一些热门股一样啊，能够成为新一个热门股？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讲来走一个独立的牛市板块的行情，好像辰光还不够啊，就是讲还为时尚早啊。那么从定性角度来讲呢，可以定位是超跌以后的估值修复，和产业的挂底确认啊，搿个支撑段。那么可以认为是搿个一个阶段，也就是讲行情可以启动。但是是不是一个大规模像光通讯搿能介个牛市，那么还需要观察啊。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葛末阿拉只要有搿能介几个理由啊。首先，第一个行情的性质。那么从行情的性质来讲呢，伊也勿是情绪高头个博弈，而是啥呢？基本面有所好转，就是讲基本面好转，伊从两个方面来体现，一个是中报，就是讲预期中报比较挺刮，那么再加上就是BD 出海，那么创新业出海也能够得到首付款的确认啊，光合同还不来塞，关键是钞票要进来啊，有首付款的一些确立，那么搿是基本面好转的业绩能够得到保证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还有就是资金面高头来看，就是公募基金配比比较低，那么伊就可能会得出现辣辣资金高头回补啊，还有个就是高低切换，辣辣一些已经炒高的搿些科技股当中，资金退出来，葛末像价值洼地的医药类板块的创新业，从搿高头来切换，那么搿是一个行情的性质啊。那么第二个要断定牛市的假定呢，就是讲还要看，就是整个板块是不是行情铺展，是不是形成一个，譬如讲龙头股，龙头股的领涨。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从成交量高头最能够说明问题啊，就是讲成交量是不是会得持续的增加。那么搿是阿拉判断搿一个板块是否走牛市行情的一个下期重要的依据。第三个呢，就是看关键的信号。关键信号就看龙头股，那么创新业的龙头股呢？譬如讲药明康德，譬如讲百济神州，啊，那么就是讲一个业绩啊，有预期啊上调的指引啊，2026年的上半年，那么 BD 的交易额达到了1100亿美元啊，同比大大增加。那么另外的公募基金依赖的仓位处于历史的低位。历史地位啥概念？就是阿拉现在公募基金对创新业的板块的持仓只有4.5%到5.9%。那么搿能介呢，就提供了一个安全边际，也就是讲行情已经接近底部了，对吧？一个弹性空间就相对来讲就比较大。那么接下来阿拉来看搿轮上涨啊，伊只要有几个核心的驱动力。那么核心的驱动呢，一个是业绩集中淡季到来啊，就是到了8月的初，有到60%的医药生物企业中报预期，就是讲药明康德上半年净利润突破了100亿，并且大幅度上调全年的指引。那么百济神州原来是亏损的啊，净利润同比激增，那么标志啥个呢？搿个一个行业从烧钞票逆发，一直到盈利逆增的周期啊。葛末搿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BD 出海的逻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那么也就是讲，辣辣上半年创新业对外的授权的总额是

0: 切不宜未雨，除了白明起手的交易当中，中国出了第八啊。那么交易模式从马青苗升级为共济生态，那么搿能介呢，就是讲既能够达到利润，又能够重新塑造固实的体系。那么还有个更加重要的政策面的支持，就是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权力的支持创新业啊。那么《商业报》新目录初审落地，安家了集采的担忧。那么公募对医药的极低的配置，那么形成了一个叫啥呢？利空出尽的搿能介一个格局啊。所以讲政策的务实，是创新业板块接下来可能会得有行情的下起重要的因素。那么最后就是要控制好节奏啊，勿宜盲目的满仓追高。那么可以采取回调分批布局啊，各种策略，那么来关注搿个创新业的板块。那么搿些回答个人看法，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云集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云集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0: 穿梦想。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8: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7: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8: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7: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8: 每周日9点，
7: 与您不见不散。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0: 头子弯，路道粗，花露水浓，个人头浪一般天。
11: 成功人士坎坷的经历，

0: 理财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1: 迎击中财经老故事。
2: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告大家讲一讲，就是1994年就上市的一家老公司东方集团600811。那么搿家公司呢，哪能介从小做到大，从辉煌走到低谷，最后退市的40年里向发生了啥事体？那么，1993年年底的辰光呢，当辰光，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好是完成了92年认购证、93年认购证方案的上海本地股的上市之后，那么交易所呢就开始来接纳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优秀的公司。那么当辰光呢就听说有一家来自于东北的一家公司叫东方集团，是哈尔滨的一家公司，那么是中国第一个民营大型的控股投资控股公司上市啊，第一家民营企业。那么也是来自于东北的第一家企业，来自于哈尔滨的第一家企业。那么搿事体呢，就是讲是一桩下起隆重的事体。那么93年的辰光，当辰光伊拉个承销商，我记得好像是君悦证券吧。那么就邀请我去参加哈尔滨的一场大型的投资报告会。啊，那么报告会的组织方呢是哈尔滨的叫体改办，东方集团，还有一个是君悦证券公司。那么搿报告会是相当成功的。那么搿辣辣报告会当中呢，哦，晓得搿家主办方叫东方集团将要辣辣上海上市。那么所以讲呢，当辰光就跟东方集团的搿些高层就大家比较熟悉了。那么当辰光就是阿拉回上海的辰光，那么伊拉准备来上市的大规模的搿个工作人员，那么就同一架飞机到上海的。那么辣辣上海呢，就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那么东方集团还比较特别的搞了一个活动。搿一个活动呢，就是到啥地方呢？就是外滩的黄浦江跟苏州河的交界地方。那么阿拉晓得交界地方老早叫黄浦公园，搿辰光呢，当辰光就搞了一个纪念碑，搿纪念碑是就是解放上海的人民英勇的纪念碑。那么另外呢，辣辣外滩搞了一个神奇的缩影。那么东方集团呢，伊拉就搞了搿能介一个活动，向纪念碑敬献花篮，跟向就是讲陈毅第一任上海市长陈毅的缩影来敬献花篮，搞了搿能介活动啊。那么所以讲，东方集团当辰光上市个辰光呢，应该讲也是血气风光。就是讲，跟搿公司接触了以后呢，我晓得，搿一家公司呢是相当勿容易的。初创的辰光，伊是从建筑开始做起的，啊，就是开始辰光是施工队帮人家装修，后来就是造房子。公司的就是发起人，公司的实际的控制人叫张红伟，那么伊就带了施工队，开始辰光是辣辣哈尔滨打拼，后头就辣辣整个的东北东三省打拼。那么伊就是讲最好的一个记录啊，1983年的辰光呢，以凭着一种优势，就是讲造一幢层楼的大楼，层楼的大楼7天造一层啊。当辰光呢，《人民日报》还拿伊称赞为叫“深圳速度”啊。所以正好是辣辣经济建设的发展的辰光，就是讲东方集团实际高头是为第一轮的最早建设，那么实际高头是立下了下起大的功劳。那么1993年呢，东方集团老顺利的公开放了股票。那么当辰光股份制改革，就是东方集团是走了最前头的，辣辣整个的哈尔滨，辣辣整个的东北地区，伊是走了最前头的。所以讲呢，1994年1月份的辰光，伊就来上市了啊。那么上市了以后呢，觉得搿只股票辣辣市场高头啊，一直是比较活跃啊，比较活跃。那么公司呢，从

0: 就是投资控股集团，那么开始全方位出击啊。那么东方集团伊个公司辣辣后来个发展过程当中，伊个大个动作交关，就是讲发挥伊个投资控股利用杠杆的搿个优势，那么就辣辣市场高头大发展。伊个主要工具是啥物事？就是讲参股荆州港，有一家上市公司叫荆州港。参股了以后，搿家公司荆州港上市。那么当然，东方集团后来退市了以后，荆州港也退市了，对吧？去年好像七月份退市啊。那么摆了东方集团后头啊，参股了荆州港，还有参股了啥物事？就是有一家保险公司，啥是家上市公司，市场高头也比较有名的，叫新华人寿啊，新华人寿。那么参股好之以后呢，因为保险公司主要是有资金好进行资金管理，那么随后再参股啥么子？参股民生银行，成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那么随后民生银行再上市，还参股了一家，就是叫证券公司，老早有一个叫民族证券，啊，民族证券的大股东就是东方集团。那么，所以讲各种不断，就是讲拓展的各种大动作，那么使得东方集团呢，就是讲以规模越做越大，那当然杠杆也越放越大，啊，那么另外个也就2008年的以后。那么在组建了农业板块，成立了东方粮油，还辣辣能源板块当中，就是讲收购英国的石油公司，辣辣巴基斯坦的资产，进军中东北非能源市场啊，所以业务板块化石品种越来越多。那么越来越多了以后呢，到最后就发生问题了啊，发生了问题了，就市场竞争嘛越来越激烈，产业转型呢啊，越来越困难，金融环境呢也发生了老多的变化。那么各个业务板块呢，拆东墙补西墙呢，也搬不过来了。那么再加上房地产呢，受调控的影响，那么所以讲东方集团后来就越走越吃力，来解决这些财务问题。那么伊就采取了一个办法，搿办法就是信息披露造假。那么从东方证券造假的规模来讲，累计啊，那一累计加起来，最后证监会对一个处罚就是累计虚假盈利是多少？160几亿啊，160几亿。那么到最后呢，实际高头东方证券到最后就没办法了，只好退市。一个退市实际高头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财务造假的退市啊，第二个是啥呢？叫事实的退市。哪能叫事实的退市呢？就是离牢哪个交易日股价落了一块以下，那么就退市了。那么搿两个退市，东方证券到底走就是被证监会处罚了以后信息披露违法退市，还是以最后啊事实来进行退市？那么到最后以事实的方式来进行退市。那么退市的日期啥辰光？是去年的2025年的4月14号。股票价格走势跌到多少？跌到3.5分。那么搿只股票有多少呢？有十几万个股东，到最后就成了牺牲品啊！所以讲一家公司从辉煌到最后的啊。走向低谷退市，那么东方集团已走了多少辰光？东方集团是走了40年啊，所以讲一个公司的寿命周期有多少重要？
1: 十年啊，炒股票拿炸圈，小钞票哪能比人多？

0: 文搞了得，动的眼里吹根的，
1: 阴气中离散发牢，搞弄哪能那个头爬着天花板，运到好了不牢了。

0: 这个方面去提升自己的工艺，就加这些比较高端的这些产线，那逐步呢就会让千亩抹茶变成一个整个市场上一个共识吧。
1: 那所以说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下游的需求让上游的或者是中游的这个加工厂就把工艺水平来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就是这些加工厂你要说它原本不能做千亩嘛，也能做，但他们如果
1: 可能觉得没有必要，
0: 如果过去没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为什么给自己加成本呢？因为你要磨得更细都是要增加成本的。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质量提升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点也比较重要，就是整个中国抹茶的产业不管是量和质这个提升啊，对于这个链条所有的这个环节都还是有一个比较正向的这个作用的，尤其是最上端我指的这个最上端就是茶农。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其实茶农一直是整个茶的产业里面获利比较少的那一块，就跟很多的这个种植业都比较类似吧。我们市场上买的一些比如几百块一斤的比较昂贵的茶叶，最初茶农卖出去那个原叶鲜叶有可能就是几块钱，那个十几块钱一斤，
1: 中间商赚够了差价。
0: 那我们了解到在2025年啊，就是用作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就是抹茶的饮品的那种高品质的抹茶的这个鲜叶，就是做过这种遮阴覆盖那种比较高品质的这个绿茶的鲜叶，它可能可以卖到20到50块钱一公斤。当然啊，不同的地区情况不一样，这个数字就是做一个参考，不代表所有的茶农，但你能看到这个还是跟过去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
1: 嗯，感觉跟精品咖啡的思路是一样的，
0: 有点类似，
1: 就是实际的消费端的需求会导向最后的生产端，就是茶农这个部分的收益也是有提升的。
0: 对，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链条，相对还相对比较健康一点吧。
1: 相对健康很多。刚才肖老师是介绍了中国抹茶在供应端的质和量的提升，可以看出来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需求带动产业发展的例子。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产品端来聊一下，为什么新茶饮的这个抹茶这两年能有这么多的花样。
0: 对，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多花样的话，也不需要对这个上游有这么多质和量的要求的提升嘛。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啊，其实还是跟我们开头讲到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理还是有关系的。我们开头不是说消费者之所以现在开始青睐抹茶，是因为健康啊等等的，或者说是跟这个咖啡相比更加温和等等这些因素。但我觉得这些因素啊都相对比较理性，就是你事后自己给自己归纳出来那种感觉，
1: 是
0: 吧？但问题就是你讲的这些抹茶健康的因素它不是一直存在的吗？对，存在了几百年一千年了，那为什么过去人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健康的饮品来就是广受追捧呢？甚至即便在这个抹茶最主要的市场日本，其实就是喝那种抹茶就是最最传统的那种喝法都是一个很小众的市场。
1: 对，大部分人还是喝绿茶饮料。
0: 对，或者就是其实更多的茶他们是用乌龙茶麦茶等等的。我觉得这两年这个抹茶流行起来还是有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抹茶类的饮品好喝了，才使得大家觉得它就是健康的这些因素被大家发掘起来。
1: 你是不是在说废话？
0: 就我觉得这个好喝这个点还是很重要，这个就跟我们讲的产品端是相关的。就你如果你喝过那种最传统的就是抹茶粉倒在水里的话，它就是单纯的健康，是吧？
1: 对。
0: 那现在这些饮品的话，它配合了很多这个比如说牛奶啊等等的东西的话，就会使得它这个风味会适合更多人的口味。我觉得这是它爆发的一个大家说的不多但是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就涉及到新茶饮的这个产品的创新了。我们还是以这个三倍厚抹为例啊，它这个所谓三倍厚抹最大的一个创新，其实就是这个抹茶在这个一杯饮料里面，它不单单是个一个液体的部分，它还变成了一个更加结构复杂的一个茶饮。
1: 结构就已经感觉进入到什么学术研究的范围了。
0: 我觉得这个属于他们行业里面的黑话啊。其实讲穿了就是一杯奶茶里边你能够喝到的东西就是这个结构，比如说那个上面的奶盖，三倍厚抹上面有个奶盖嘛，云顶，然后这个牛奶和这个抹茶混合的这个液体的主要的部分，还有里边有糯糯啊茶冻，就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就叫一个茶饮的结构。它的这个新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些结构里边都加了抹茶。
1: 对，就所以叫三倍厚抹，就
0: 是
1: 哪个部分里面都有抹茶。
0: 是是是。那你因为加了这种东西呢，其实就是对产品研发有很多的挑战嘛，就是你要保证这几个部分他们吃到这个抹茶的味道是和谐的，但是呢又互相有一些区别，对吧？能够吃到一些比较丰富的层次那种感觉，而且呢不同的这个就是小料，比如说茶冻和糯糯里面你加了这个抹茶之后，让它能够保持成型口感比较好，其实不同的这个小料里面要求的这个配比啊等等都不一样，就是要往这里边要花很多的心思。同样的道理，其实比如像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抹茶的甜点，你要把它加到可颂里边啊，加到舒芙蕾里边啊等等的，其实也是不同的这个配方都有要求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这个产品研发的核心的部分，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捷径的，就是要靠长时间的这个积累，不停的测试，然后找到这个 know how。 你像喜茶因为做的比较早嘛，这个抹茶的产品，所以它这方面有可能相对积累多一点。
1: 就好像很早期那个芝芝系列里面，就是虽然大家不太提，但是有芝芝抹茶这个款。
0: 对的，那个时候就有了嘛，那个实际上就很早了，一几年的时候。然后在过去一年呢，其实喜茶就已经研发了30多款的抹茶的这个产品。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茶饮的研发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

0: 啊，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年头上规划了我要做多少款，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做，它不是一个强规划的东西，还是一个根据市场的反馈不断调试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做了一个，然后红了，然后大家觉得这个口味很好，那我再想想看能不能在别的茶饮的类型里面再做一些新的，最终就是把这种难以言说的口味转换成了可量化、可复制的这个产品。
1: 讲到可复制的话，我其实还有个很明确的好奇的点，就是这个茶饮现在按你说的结构都越来越复杂
0: 就
1: 了。
0: 花了这么多。
1: 对，那如何保证就是它这个东西在门店的出品依然是可控的，就不是说实验室里的可控，就是所有人喝到的所有的三杯后沫都是一样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很重要，它确实是很难。嗯，就没有一概而论的这个方法论。举一个例子啊，就其实我自己现在最喜欢喝的那个不是三杯后沫了，我喜欢喝那个茶坊苦抹系列。嗯，然后如果你是堂食的话，它会在那个抹茶的杯子上面就是放一串小的那个丸子。
1: 如果是外卖的话，小丸子会出现在一个纸袋里。
0: 啊，对对对，这串小丸子呢，也是喜茶的这个门店的店员要就是现场现煮现串的。
1: 就是我有时候会看一些这个小红书上大家做什么开店的视频，就是沉浸式开店，我就觉得这些新茶饮的店员真的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0: 对，
1: 什么剥葡萄皮、
0: 嗯，
1: 切芒果粒、
0: 嗯，
1: 煮苦瓜，现在还要给你串小丸子，是吗？
0: 对，这个串小丸子，据说在初期测试的时候就遇到很多的问题，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1: 串不起来。
0: 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你这个糯糯的丸子，对吗？然后如果你一个手拿着这个丸子，另一个手用竹签去串的话。你很容易去拿那个丸子那个手把它捏的变形，你知道吧？最后你穿成一串的话，这个品相就不太好。
1: 然后也不利于门店的快速出品。
0: 是的，然后喜茶就试了很多这种方法，最后他们想一个办法呢，就是在出品的指引当中啊，加一个网勺，就是你用这个网勺一手把它这个丸子捞起来，另一个手呢用竹签把它穿过去，因为网勺是有孔的嘛，你就可以很快的就给它穿过去。
1: 你这么说还是有点抽象，我下次去门店观察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穿的吧。
0: 嗯，是。
1: 聊到这里，我觉得关于抹茶的话题就其实差不多了，感觉解决了我的很多困惑啊。但是今天也是举了很多喜茶的例子，我想延伸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实话，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就是精益求精，对于提升整个我们去消费的体验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连锁品牌来说呢，这个毫无疑问增加了非常多的复杂度，增加了很多成本。那要在这么多门店执行推广，其实就像我们说的，这个难度很大，你还要做额外的研发，有时候甚至有点费力不讨好。就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简单一点呢？
0: 就这个涉及到一个前提啊，就首先喜茶它目前是一个800多家直营门店的这样一个品牌，然后它做了有十几年，有这样的一个门店管理的这样一个经验，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它才有能力来推广自己比较复杂的产品和流程，这是一个基础。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有可能对于喜茶来说啊，就是长期以来它都是习惯于推出那些比较复杂的产品，就是见多了，我觉得。
1: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喜茶老员工，你可能做过比这个更复杂的东西。
0: 是的，当然，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不是单单想要聊喜茶的，你实际上想往深的问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新茶饮的路线选择的问题。因为这2年确实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茶饮行业如火如荼啊，有一些新的万店的品牌都出来了，然后上市公司都有好几个了。其中跑得最快的公司，他们确实有些共性，就是比如说是以加盟为主的，然后就像你说的，做一些简化流程的工作，然后做大单品，这是一个前2年比较主流的一个情况。而喜茶跟他们路数是不太一样的，但他强调就是做差异化的产品、差异化的品牌，然后做自己的一个路线。而我们从商业上能够看到，这几年其实这个品牌是有一些安静的，就是它暂停了加盟，对吧？收缩了门店，看上去是属于一个守势。但是在产品层面呢，其实我们今天聊到的这抹茶属于它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吧，它一直还是在做一些钻研新品的一些动作的。那除了早年代表性的像水果茶、奶盖以外，那这2年其实还有羽衣甘蓝，这个在现在大家都觉得比较普遍了。那最早其实也是喜茶带火的之一，只不过抹茶是最近的一个代表吧。
1: 喜茶这种路线在商业上面到底有没有优劣，该如何评价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深的问题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展开。但是呢，就是这次我们单纯的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喝奶茶不是为了获得快乐吗？那有的公司还是一直在翻着花的去研究它，至少让我们从快乐这个层次来说就变得更丰富了。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

0: 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长长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2: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5: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6: 自主决策去输出的
10: 它需要探索不同的一个路径，而不像问答似的，它只需要有数据库，然后我给你输出我数据库的一个内容，它的一个整个 token 的调用量是比较小的。而对于小龙虾这种类型，它需要思考不同的一些这些链路，然后最终给你生成一个比较完美的答案。当然我们看到的只是答案，看不到的是什么，它在计算背后不同链路的一个付出，这个也是整个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增长的一个核心因素。

2027年。而这种情况之下，2026年全球高速光芯片整体缺口差不多其实是在30%左右，其中 100G EML 缺口是在25%到30%，而70毫瓦 CW 缺片它的一个缺口是在15%到25%，这一部分其实是可以实现国产替代的。原因点在哪里？就是70毫瓦的这个，它的一个价格比较低，技术的话相对简单一些，好做一些。所以说这个也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困境，就是很多低端的我们可以做到完全的一些自主，但是高端的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努力。当然的话，我相信给目前所有的科技型企业一点时间，对吧？最终我们一定会形成突破。其次的话，像100毫瓦 CW， 包括的话像这个的话，其实就是 1.6T 硅光的一个主力的，它的缺口是在30%到40%，就是随着它的一个等级的一个提升，缺口都在快速的一个放大，而100G ML 的一个缺口就在35%到40%。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像还是那句话，现在企业面临的不是说贵不贵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只要你有，价钱我不管，我都收。包括的话像它的一个整个缺口的话，2026年底到2027年中旬整个缺口会依然延续30%的缺口，但是的话这个数据是基于当前的一个产业的数据做的一个推算，没有考虑的是什么？没有考虑的是，如果说下半年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再加速，会出现的缺口。其次就是当前我们目前所处的一个市场格局，市场格局很简单，海外的双巨头，对吧，进行了垄断，而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国产的替代的时刻。从它的一个 CW 芯片，对吧，像整个 Lumento 差不多45%，然后这是其他的一些公司，我们国产的只占20%。其实从这两张图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好像我们对于 CW 芯片的市场的一个占有率明显是比 EML 的一个占有率是要更高的，因为可能很多人没有找到，对吧，其实我们是在这个范围10%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所以高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CW 的话它只需要一个激光发射器，而 EML 的话它需要的是一个激光发射器再加上一个调制器，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其实就是对于整个生产工艺更高的一个要求，而这种情况之下是相对来说我们的一个短板。而对于整个市场空间，对吧，10%还是包括在这其他里边，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说啊像其他的单个公司，咱们就拿当前这里面最小的三菱电机，它一家就占有5%，而我们目前国内的你加在一起也只是占的10%。这个时候的话你想，我们国家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的建设是不是当前其实是至少是站在世界前列的一个水平。包括的话其实说到这个整个算力建设，其实还有一个新闻嘛，就是那个黄仁勋访华在最后时刻，对吧，登上了飞机，然后来到了之后，目前哎好像对于整个卡上面 H200 好像放开了，对吧，好像给了10家企业，哎每家企业至多不超过7.3还是7.5万张来着，对吧，给到这样一个空间。很多人会觉得呀英伟达回来了，但实际上你们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英伟达它 H200 的卡不卖给咱们，它能卖给谁呀？海外企业 B200 B300 更高的性能他们可以直接买的，他们为什么要去买 H200 呢？他们不需要，唯一能卖给的其实就是咱们。而之所以为什么是十家企业每家最多7.3还是7.5，我有点忘了，对吧，为什么是这样？英伟达它 H200 的库存一共就70万张，它其实不准备再生产了吧，如果说按他这样的一个指引的话，好像不准备再生产，就想把库存都卖给你而已。而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未来的一个整个配比，英伟达和国产卡的配比差不多是在1:4，现在我们缺的是英伟达的卡吗？缺的不是，缺的是我们国产的卡。1:4的一个配置带来了什么？4倍的一个卡的提升。而这种情况之下，英伟达的卡我们不缺，包括的话像腾讯像 DeepSeek， 他们 DeepSeek V4 推出的时候他说的很明确，他在等的是什么？等的是下半年国产卡的一个放量，

而腾讯讲的也是什么？目前他们缺的也是国产卡的一个放量。这个时候的话，那对于整个垄断市场，你还想把命运交给 Lumento、Coherent 这些外国企业吗？不太会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今年我们的这个整个光突然疯了一样，所有资本都在投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凡是你知道的资金都在我这个方向投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的话，其实，从整个的一个生产性上而言，我们其实还是在一个爬坡的阶段。因为有一说一，你要比上一个整个的一个生产工艺和龙头有没有差距，有很大差距。因为有些问题我们没必要去规避，但是恰恰是这样，也给到了我们就是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时刻。其次的话，从当前整个它的一个高低端的属性上而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5G 以下，我国的一个整个占有率基本上都已经快达到100%的一个地步。但是有用吗？没有用。就像我说的，2.5G 能做什么？基本上我们家里边光猫后边用的就是2.5G 的，对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增量吗？其实没有。真正贵的是什么？真正贵的是下面这个，下面这些25G 以上的，其实25G 以上的都不算，再往后50G 以上的，包括的话后续100G 以上的，这个才是很多企业它未来的一个重点，就是你真正啊想在这个所有的这些企业中去筛选出好的标的的时候，看它的产业结构，不能说它有光芯片你就去看它，你要看它的一个产品架构。如果产品基本上是在50G 以下的，可以说先筛掉。50G 以上的，重点关注哪家产业突破，基本上那资金对它的一个喜好程度就不用再多言了。并且的话，目前我们国内头部企业也在加速产品验证和产能的一个释放，而国产替代也在迎来从零到一的时刻。零到一永远是最难的，而一旦形成了零到一之后，从一到十。从十到一百，我觉得难度系数明显是比零到一要更加简单的。目前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已经逐步的迈出了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关口，已经形成的一，后续是后边的十、百、千。而当前从整个产业的趋势上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速率在不断的升级啊。为什么说就是买那么多卡？为什么说到英伟达的卡，说到我们国产的卡？原因点在哪里？因为整个 token 的一个缺口太大了，整个算力的需求太高的呀，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打个比方，你以前的话，一个数据中心能够满足这一个公司的需求，而这个公司它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需求量，突然从十变成了一千，它都不是从十变成了一百，它直接从十跳到了一千，那你这一个数据中心够吗？对吧？按照这样的一个匹配度，那就是一个百倍的一个增量。而这种时候，当我们面临国产卡的一个困境，那国内的话给你推出了新的方案，超节点。我们单卡性能，说实在话，从它的一个极限性能上来说，跟海外的一些高端卡有一定的一个差距，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的话，我们会叠卡呀，对吧？我比打个比方，你海外的一张卡是100分。我一张卡是80分，我一张卡打不过你，我两张卡加在一起我是160分。这种情况之下，跑分还重要吗？跑分我觉得不重要，产业链的稳定性更重要。卡，这些卡我是能买到的，是能稳定供应的，我不会随时被卡脖子，我也不会随时突然去断供。这个也是我刚刚跟大家在开场的时候就所提到的，我们需要关注的不单单是目前人工智能这个科技蓬勃发展的时代所带来的红利，还有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环境，国产替代，它不单单是大势所趋，它是必选项，是必须要做到的一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啊，它的一个整个速率的提升，既然卡国产化，那么我们相应的呢，你把你的大脑，对吧，进化了，那你的整个躯干呢，我们基建狂魔。对吧？基建狂魔，我认为不单单是在我们的一个现实社会，未来在整个科技领域，我认为我们一样是一个基建狂魔这样的一个角色。包括的话，其实

0: 当前我们可以非常就是看到非常直观的一点，就是从政策倾斜的一个角度，对吧？对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数据中心，它的一个整体建设的，无论从资金支持、政策支持，都是力度非常大的。抢占的是什么？抢占的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建设给它建好，高速公路。可能说当前这个地方人口比较少，需要这条路吗？暂时看着不需要。但是呢，就像一些高铁的一些，不，就像地铁的一些地铁口，包括之前上海地铁，还有像杭州一些地铁口，可能刚修的时候，哎，感觉那个地方人烟并没有那么多，需求并没有那么高。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
2: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0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是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镐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5: 下面这些25G 以上的，其实25G 以上的都不算，再往后 50G 以上的，包括的话后续 100G 以上的，这个才是很多企业它未来的一个重点。就是你真正啊想在这个所有的这些企业中去筛选出好的标的的时候，看它的产业结构，不能说它有光芯片你就去看它，你要看它的一个产品架构。如果产品基本上是在 50G 以下的，可以说先筛掉。 50G 以上的重点关注哪家产业突破，基本上那资金对它的一个喜好程度就不用再多言了。并且的话，目前我们国内头部企业也在加速产品验证和产能的一个释放，而国产替代也在迎来从零到一的时刻。零到一永远是最难的，而一旦形成了零到一之后，从一到十，从十到一百，我觉得难度系数明显是比零到一要更加简单的。目前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已经逐步的迈出了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关口，已经形成的一，后续是后边的十、百、千。而当前从整个产业的趋势上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速率在不断的升级啊。为什么说就是买那么多卡？为什么说到英伟达的卡，说到我们国产的卡？原因点在哪里？因为整个 token 的一个缺口太大了，整个算力的需求太高的呀，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打个比方，你以前的话一个数据中心能够满足这一个公司的需求，而这个公司它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需求量突然从10变成了1000， 它都不是从十变成了一百，它直接从十跳到了一千，那你这一个数据中心够吗？对吧？按照这样的一个匹配度，那就是一个百倍的一个增量。而这种时候，当我们面临国产卡的一个困境，那国内的话给你推出了新的方案，超节点。我们单卡性能，说实在话，从它的一个极限性能上来说，跟海外的一些高端卡有一定的一个差距，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的话，我们会叠卡呀，对吧？大家比方，你海外的一张卡是100分，我一张卡是80分，我一张卡打不过你，我两张卡加在一起我是160分。这种情况之下，跑分还重要吗？跑分我觉得不重要，产业链的稳定性更重要。卡，这些卡我是能买到的，是能稳定供应的，我不会随时被卡脖子，我也不会随时突然去断供。这个也是我刚刚跟大家在开场的时候就所提到的，我们需要关注的不单单是目前人工智能这个科技蓬勃发展的时代所带来的红利，还有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环境，国产替代它不单单是大势所趋，它是必选项，是必须要做到的一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啊，它的一个整个速率的提升，既然卡国产化，那么我们相应的呢，你把你的大脑对吧进化了，那你的整个躯干呢，我们基建狂魔对吧，基建狂魔我认为不单单是在我们的一个现实社会，未来在整个科技领域，我认为我们一样是一个基建狂魔这样的一个角色。包括的话，其实当前我们可以非常就是看到非常直观的一点，就是从政策倾斜的一个角度对吧，对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数据中心它的一个整体建设的，无论从资金支持政策支持都是力度非常大的。抢占的是什么？抢占的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建设给它建好，高速公路可能说当前这个地方人口比较少，需要这条路吗？暂时看着不需要，但是呢，就像一些高铁的一些就像地铁的一些地铁口，包括之前上海地铁还有像杭州一些地铁口，可能刚修的时候感觉那个地方人烟并没有那么多，需求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你现在在看呢，现在在看那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它的一个人口规模，周围的一个商业配套，你好像发现这个地铁如果少了之后，那对于大家而言实在是不方便。而对于目前我们面临的整个光模块、光芯片这些相关的领域也是，你的算力、你的整个卡的提升，没有我这条高速公路的一个保障，你怎么完成它这样一个输送？所以说速率升级、硅光的渗透加上 CPU 的一个拐点，迎来的不单单是国产替代的一个节点，还是我们形成一个变相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其实讲到弯道超车的话，我就想起那个前两年去那个深圳那个比亚迪那边的时候，就有聊到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我问他，我说其实对我们国内的这些新能源企业而言对吧，我们知道以前的这个就是燃油的时候，我们是打不过国外的这些企业的，但是国内这个新能源车站在全球的维度，它不单单是扛打，它基本就是扛把子。我说这对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包括对比亚迪，其实是不是也是一次把握住的机遇、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当时他们说什么？市场哪有那么多的弯道超车？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默默付出而已，没有一定的积累，没有大家的一个就是持续不断的一个研发，怎么可能会在每一个关键节点抓住这样的一个机遇？而我们企业也是一样的 ，CPU 的一个拐点。CPO 它和 CW 它和这个硅光是不是刚好是适配的？因为硅光的话它基本它就是个光而已，这种情况之下它不像那个 EML 的话，它可能说它的一个传输距离长的话它比 CW 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是集成型的、超节点型的，它的一个整体数据传输的一个距离上其实是相对的话可以说缩减的，包括后续 CPU 供封装之后它的一个整个距离可以说再次大幅的一个降低，而 AI 算力对于整个带宽的需求持续的一个提升，这个都不断的推动着我们光芯片加速的一个迭代升级。 1.6T 在26年时候其实进入了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商用，而对于很多头部的厂商，其实包括一些光模块企业，其实已经形成批量的一个出货。同时 3.2G 的产品已经进入的一个送量，对吧？送样验证这样一个阶段，这个刚商用，对吧？大规模商用，3.2起已经进入的一个送样的验证。你想啊，它这样一个迭代速度快不快？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在筛选企业的时候，看它的产品结构。如果说它跟不上这个时代的一个进步速度，那这个企业它后续的话很难形成自己核心的竞争力。你全靠一些低端产品的市占率，说实在话，能生产高端的企业它生产不了低端吗？没必要，那个肉太小。
4: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天空，
7: 我是幻。
8: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14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7: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6: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7: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9: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能生产高端的企业，它生产不了低端吗？没必要，那个肉太小。并且的话，预计到2728年有望是进行一个3.2T 产品的一个全面的放量，也就是一年的一个时间。这种情况之下，整个速率会带动整个 EML 包括 CW 光源这些高端芯片价值量的一个提升。因为的话，它的一个带宽的一个提升会有更多的产品生产出来，需要更多的

0: 96年是最辉煌的时期，因为到了洛阳以后，尽管他颁布了3个改革，但是呢，他内部不团结了。北魏的颜色枯顶，那是北魏的颜色，最突出的颜色就是那一位菩萨，那一位站起来的菩萨，上头明窗，下头枯门，明窗的西边，那个站立的菩萨，双手合十，他的斜披落叶，那个落叶的颜色大家看见了吧？那个黑边儿啊，那个红色的那一位，啊，这个菩萨非常好看，好看到什么程度？大家在下边看不出他怎么好看来，还得看老王的照片。
1: 哎呀，
0: 你看它这颜色就是北魏的，然后你看
1: 露牙齿了，
0: 哎，露齿菩萨还有酒窝呢，小朋友你看，
1: 哎呦，还真有酒窝，
0: 特别立体，好看吧？
1: 它是嵌在门框里的那个，
0: 哎，就是那一位
1: 合十，
0: 这个颜色你们看，这个颜色，颜色也是北魏的颜色，小朋友你看它。是不是稍微比你这个差一点人才？还有眼珠呢，看见没有？
1: 还有个小眼珠，这个得上去才能拍到。
0: 哎，这是我们搞了7年的云冈石窟全集，发表了7000多幅照片，其中的一幅，哎，而且得晚上布光啊，那布光是多角度的布光。
2: 听完王恒老师的现场讲解，我们会意识到云冈呈现出来的不只是艺术史，也是一连串和材料有关的问题。砂岩受到水、盐分和温湿度变化的影响，表面会风化，彩绘也可能逐渐脱落。我们今天看到的云冈，一边是古代工匠留下的工程，另一边呢，也是历代的文物保护工作者持续面对的现场。在云冈石窟文物修复中心，赵老师呢，就带我们了解了文物修复与保护。修复并不是把文物重新做得像新的一样，而是先判断病害来自哪里，再尽可能的延缓它继续变化。随后呢，我们还进行了非常有趣的瓦当翻制体验，让原本抽象的材料、模具和工艺真正的落到了手上。
3: 好，然后今天这堂课程呢，它的名字叫翻制啊。其实翻制的话是我们在日常修复文物的过程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一项技术。主要是针对一些出土以后表面有残损的一些文物啊，在修补它的过程当中会用到。翻制的意思就是复制啊，在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文物出土以后，它有些地方部分地方找不到了，就是我们在发掘现场没有找到它，或者说我们在修复文物的过程当中呢，还会逐步的加入一些重新发现的发研的一些新的材料啊，有些材料呢可能对文物本体呢，就是它的这个效果，修复效果，或者说它的对文物的自身的损坏，这个我们还没有，可能没有前期没有做过，所以呢第一次用到它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直接在文物上直接操作，我们会先做一个文物1:1的复制品，在复制品上先去做修复实验啊，所以不管怎么想呢，我们都得去做文物的复制品。翻制如果说从头体验到尾的话，我们先是要从制作模具开始，到后期的材料的调配，然后到灌注模具，再到脱模，然后还要上色。全程走下来，如果说都去体验的话，可能今天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呢，模具已经给大家提前准备好了啊。稍后呢，大家只需要按照我说的步骤把这个调好的材料灌到模具里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个课程呢，说简单一点的话，它就是一个调石膏的一个过程。模具在背后的文物架子上，对，下面那个硅胶模具稍后是可以自选的。模具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做瓦当模具，瓦当就是古代这个建筑上屋檐前面的部分啊，就是瓦片前端，就是咱们背后刚好有一些瓦当，我们拿回来还没有来得及修复的文物，在门的上方啊，那个圆那个就是瓦当。还有一种瓦当叫滴水，是半圆形的，但是北方少，主要是用于南方比较多。那个滴水它主要就是连接瓦片，然后起一个屋顶排水的一个作用。这个瓦当呢，更多的到了后面朝代，晚一点的朝代，它基本上就是更多作为一个装饰品。 所以瓦当还后期还有这个烧制。

0: 是的，就是琉璃瓦。早期的像北魏在大同地区，包括云冈山顶啊，曾经做过考古，发掘了一些北魏的寺庙遗址。当时有一些建筑构件，其中就有很多瓦当。瓦当也有两大类，有图案的，也有文字的。文字的性的瓦当呢，在咱们国内也有很多，比如说在西安那边啊，也有过出土的一种长乐未央啊，这些瓦当有这个字样的。然后，还有一飞天，还有护法，就是这些供养人等等。我们把它按照石窟里的雕刻做成模具了，所以大家可以自由去挑选。挑选好的模具呢，要拿回来以后要平放到桌子上，下面不可以垫任何的东西。这样的话，这个模具如果垫东西，它可能会变形，因为这个硅胶是软的嘛。我们既然要用到模具，先给大家说一下模具啊。模具在古代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很早很早就有了。就古人呢，盖房子。在建筑上就会用到大量的模具。我们看到那种古遗址啊，有很多像宫殿呀这些皇家的，尤其皇家一些建筑上，它这个用的砖瓦都是很标准的，它的尺寸啊规格都是很标准的，严丝合缝的。所以呢，为了保证每一块砖或者瓦它大小一样，那肯定就得制作模具啊。所以古人要用大量的模具去用于建筑上。然后当时如果制作砖的话就比较简单，以前的模具很简单，就是一个好像相框一样。最刚开始，我觉得它可能是木质的，啊，应该是用过一段时间木质。但是我们现在发掘呢，考古其实发现有很多那个陶制的模具，就是活泥土做出来的陶制的模具，然后通过高温去烧成陶。后期呢，制作砖，其实砖是什么材料做出来的？也是泥啊，所以呢，相当于把模具放在一个平整的地面上，然后呢。搅拌泥啊，有一定比例。搅拌好以后呢，把搅好的泥呢注入到这个模具里。然后泥和其他材料不一样，泥可能它不会完全填满下，就是内部空间，所以还需要在上面要挤压，把它要把泥要压平压实，保证这个砖的密度。然后甚至于还会在上面刻字，因为有很多城砖这些都是有字的，上面有什么什么府、什么什么州，还有年代这些啊。比如说什么，然后也可以制作模具，所以我们过去都是用石膏模具的。
1: 从大同博物馆里的历史线索，到悬空寺和应县木塔的结构，再到云冈石窟的开凿与修复，这一路看似在不断的更换材料，有木头，有岩壁，也有砂岩，而真正贯穿其中的，则是古人如何理解材料、组织结构，又怎样把当时的社会和审美流进一件件具体的作品当中。当然了，山西的古建远远不止大同。下一期呢，我们会继续向南，到佛光寺寻找唐代木构留下的线索，在晋祠观察一组建筑怎样跨越多个时代不断生长，再进入到山西博物院和北齐壁画博物馆，把地上的建筑、地下的墓葬和更长的文明时间线索重新连接起来。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担先锋挑大梁急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打造高质量孵化链条，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4: 科技创新的过程需要产业链、创新链各个环节高效协同，而作为连接科技研发和产业化的重要桥梁，孵化器的能级和水平在加快培育科技龙头企业的过程当中具有独特的功能。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啊，第一位是 Atleto 飞镖创新中心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朱鹏程先生，另一位嘉宾是复旦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主任仲石先生，欢迎二位啊。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仲主任哈，这个怎么来考核孵化器的高质量，入选上海市高质量孵化器它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和要求？
5: 高质量孵化器跟传统的孵化器不同，我的理解是，首先它更关注的是硬科技的原创能力、颠覆式技术的转化能力，还有高成长性企业的孵化能力和多要素资源的汇聚能力。
6: 当时评委老师就像拿着放大镜一样的来看我们，比如说我们说我们服务了这个公司，孵化了这个公司，他一定会深究你到底怎么服务他的，你是租场地租给他，你是他房东，还是你真正在他的研发过程中提供了怎么样的一个技术支持、运营管理等等等等，你收入是租金还是研发服务费用还是运营管理费用。
4: 所以他们的考核这个高要求高标准也能够充分体现出来什么叫高质量孵化器。
7: 孵化器在助推创新创业的过程中常常扮演着摇篮的作用，将创业的种子不断培养壮大，目标是孕育出有影响力的企业。而高质量孵化器的直接目标是成为孕育硬核科技企业的摇篮，这就对孵化器建设运营提出了高要求，尤其是要体现专业引领功能，在推动科研成果走入市场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4: 那么飞镖至于其他的一些孵化中心、孵化器、加速器来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6: 第一是专业化，第二是国际化。在我们平台上，不但建立有我们的专业化的中心实验室，同时我们也跟一系列的公司联合打造了一系列专业化的研究平台。我们得到了众多跨国企业的支持，他们给我们资金的支持，以及研发的合作，以及投资上的一些资源。这样一来，我们能够用国际的资源来服务本土的企业，同时也帮助本土的企业快速出海。
4: 我们了解到了什么是高质量的孵化器和他们具体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哈。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郑主任，复旦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呢也是咱们这次上海市高质量孵化器的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在这个合作当中咱们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5: 我们跟新泽、跟飞镖还有跟中科创新其实都有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因为复旦大学是创新的源头，所以呢我们把我们的优质的成果让高质量孵化器看到，他们会给搭建一个比较合适的环境，会给我们科技成果在产业落地赋能，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所以是我们科技成果转化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通道。
4: 我们知道上海是第一批这个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在1988年出现的，那么到现在已经几十年时间过去了，它也经历了不断的创新和迭代，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展您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什么？
5: 高科技的成果的转化其实是很有难度的。
4: 嗯，
5: 如果单单给它提供一个房屋的租赁服务的话，其实远远满足不了，因为像高校的科学家他手里面的有的唯一的资源就是高技术的成果。
4: 嗯，
5: 那高技术的成果转化落地的话，其实需要很多的资源、资金、专业的服务，还有应用场景等等，这是将高技术成果高效率转化的必要的一些条件。
4: 嗯，
5: 如果按照传统的孵化器来说，其实这些原来的这些专业性的服务都没有。我是觉得高质量孵化器的诞生呢，其实是跟我们现在整个的国家的科技从科技到产业的这个迫切的需求是相关的。
4: 嗯，
5: 我仔细学习了这个高质量孵化器的办法。
4: 嗯，
5: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就是关注于硬科技，关注于颠覆式技术。
4: 嗯，
5: 然后高成长性的企业的成长，最后形成产业引领。但是颠覆式技术的产业化是 非常难的，市场上很难有人看得懂这种技术，就是越是颠覆性强的技术，反而被市场的认可度越低。那但是呢，它的价值和意义是巨大的。那谁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觉得高质量孵化器肩负着这样的使命。
7: 上海聚集了数百家各类孵化器，为了实现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引领新产业新赛道发展等目标，高质量孵化器建设对上海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上海也需要通过高质量孵化器的建设来加速硬科技企业的孵化和颠覆性技术的转化，助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为此，2023年上海发布了上海市高质量孵化器培育实施方案，采取全球遴选一体一策方式，吸引国内外一流优质孵化器在上海发展壮大。
4: 这个实施方案当中呢，也看到超前这个词儿是多次出现哈，所以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超前孵化，它的一个概念和内涵是什么？
5: 超前孵化跟传统的孵化，就只做企业孵化、短链条的工作是

0: 同的，让他把他的眼光更加偏向于早期的科研、基础研究，包括我们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包括我们的国家的一些重大项目，要深入到科研的第一线，早期做发现、做培育，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和要素。高质量孵化器的在建设过程当中，更多的人来关注到我们创新的源头，来到创新的源头来找技术，这是我在一线工作当中最真实的感受，以前很少。
1: 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他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就说：“生命科学、药物发现，为什么老是讲科学和发现？但是我们手机从来不说手机发现，我们汽车也不说汽车发现，我们说的是什么？手机工程、汽车工程，包括电子工程等等等等。”他说，当一个领域只有把它的科学性的变成了一个模块化的、标准化的、工程化了之后，才可能快速地放大出这个行业里面的创新。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生命科学工程化。当我把所有的生物公司全部做一个分解，我发现它70%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同样的实验室，同样运营管理，同样仪器设备，以及技术人员，同样的功能。当我把所有这一切拆解了之后，然后再根据这个需求做一个行业的整合，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的科学家可以在更高的高地上开始进行研发，我们就大大的提速了超前理念到商业转化的速度以及降低的成本。
2: 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从这个对于整个行业的认识上也好，在科技领域底层逻辑上的把握也好，是需要非常大的功夫的。
1: 非常正确，这个理念要变成现实，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飞镖最大的价值就是它改变了整个产业的游戏规则。我们把一个重资产的模式变成一种轻资产模式，这样才可能把更多的超前的理念变成一个现实。
0: 科技成果转化的，它每个领域的特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生物医药有生物医药的特点，然后新材料、新能源有他们的特点，然后人工智能它有他们的特点，就是每一个行业它需要的赋能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我们这次的实施方案当中也非常强调说，高质量孵化器是以全球一流孵化人才为核心牵引哈，您怎么来看？
0: 我们在前面一段时间做一个关于 RNA 技术的一个闭门会议，复旦的几个科学家团队，加上投资人，加上企业的，大概有20几个人。在闭门会议上，我们的教授介绍了他的 RNA 技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涌现出了一流的孵化人才，有做 R，其实做 RNA 底层技术的研发的，原来一直在做基础研究，没有找到产业的应用方向。当时的一个投资人，他就说，哎，你可以做 RNA 农药方面的一些研发，而且他精准地指出来，你做哪种农药更可能快速地走向市场，并且能够盈利。然后在他的引导下，我们教授马上回实验室做了一些预实验，然后验证结果还是蛮好的，所以一流的孵化人才就快速地帮他融到资了。
1: 一流的孵化人才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他不仅仅要懂得专业。他也需要有更多的产业化的知识，以及他产业里面的人脉、经验，以及他跟资本打交道的能力，他跟法律打交道的能力，尤其在生物医药里面，还需要临床等等等等，还有他国际化的资源。
2: 飞镖来说的话，我们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也好，最大的一个考量是什么？
1: 我们最大的考量是他的学习能力，
2: 学习能力，
1: 因为我们整个赛道的调整、变化都是非常快的。我们公司刚刚和一个跨国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致力于脑神经的研发。我们负责人呢是从牛津大学毕业的博士，在国内只有2年的工作经验。他来领导这个项目的时候呢，他是马上去学习这些知识，他要了解神经科学、代谢组学、转录组学等等等等的学科知识，同时他要马上提升他在产业上的这个知识，在极短时间之内，马上要把这么多的知识资源全部整合在一起，而且跟对方进行谈判，一起来探讨解决方案。这个没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学习能力是完全做不到的。
2: 超前也好，还有挖掘潜在独角兽也好，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实施方案也进一步强调了金融赋能，强调要强化对投孵联动的引导。二位怎么来看？
0: 其实越来越多的早期投资机构具备这个能力，就是他能够跟科学家讨论科学的问题，然后通过他的视角来挖掘他的商业价值，帮助老师做好商业的规划路径。
1: 怎么样来把控风险？怎么样来提高我们的效率？让同样的资本能够发挥10倍的价值，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当1000万 只能概念验证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却能概念验证十个项目，这样的话我们资金的利用率就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回报率也提高了。我们始终是以终为始的模式来进行孵化投资，尤其是最前沿的科技。一个新的技术不再是一个科学家他意识到了一种商业前景，自己关门造车，自己去筹钱，然后再不断去研发，再去找合作伙伴。我们是倒过来，我们是跟他一起来合作，一起来设计他的商业路径，首期需要多少钱，需要做到什么样的模式，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然后第二步需要多少钱，需要达到什么样一个里程碑，让整个创新研发更加有计划性。
3: 投资基金是高质量孵化器的标配，高质量孵化器往往也是优秀的早期投资机构。据统计，目前上海第一批七家高质量孵化器通过深化孵化加投资的方式自建及合作孵化基金已经达到30只，总规模超过500亿元。目前已孵化出200多家高成长性企业，挖掘优质储备项目180项。2025年1月，总规模100亿元的上海未来产业基金发布投资策略，作为重要的投资母基金，上海未来产业基金将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这个策略与高质量孵化器的理念不谋而合。因此，上海未来产业基金不仅将为科学家团队提供第一桶金，也将与上海高质量孵化器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合作，力求通过多要素共建良性的科创生态。
2: 朱总啊，您自己的这个创业经历非常传奇哈。首先是在波士顿，然后回到了浦东，做了一家孵化器。所以我们非常好奇的是，您这个创业的契机是什么？
1: 我最初是一个科学家，而不是做孵化器的。我以前在哈佛医学院做 RNA 药物的研发，然后呢，我就想把这个药物进行一个商业转化，所以说我就需要自己建实验室。我们以前从来没经历过的，比如说怎么建实验室，怎么去管理微费环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法规，完全是一窍不通。当我把第一个实验室建好了之后，我才发现建设实验室这么困难，对一个生物学家来说，要把他的项目，要把他的技术进行商业转化，有这么多路要走。所以说呢，我就把我的实验室跟大家在一起来共享，帮助很多波士顿的科学家快速地实现他们的商业转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就在琢磨要通过市场力量把一种非盈利的模式变成可盈利的模式，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放大出孵化的力量。2014年有一个机会，我把一个研发总部改造成了1.2万平方米的 Class A 级的创新研发中心。
2: 然后怎么又来到张江创业呢？
1: 在2016年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第一个投资人。在整个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在张江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就决定到中国来做一个中国版本的创新研发中心。我在空间和运营管理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个专业化的升级。
2: 那么从波士顿的第一次创业到张江的第二次创业，您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1: 我觉得波士顿非常像星球大战里面的 Master Yoda， 就脑袋很大但他身体很小。上海很像功夫熊猫，他充满了肌肉，不但在高校研究机构还有国家大型装置，我们都有非常好的物理的基础和人才的基础，同时我们政府又对这方面进行了更多的关注，给予了资金上面的支持，所以说他的肌肉非常发达，他一定会在不断的运动中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聪明。
3: 有专家总结了以浦东为代表的上海高质量孵化器建设的几点启示，其中政策引领、企业家型孵化器创始人以及与当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紧密结合的环境，都是高质量孵化器成长的重要因素。在这个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孵化器和区域产业的互相赋能与升级，从而助力上海打造科创核爆点。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急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动能为硬核产业铺路架桥。
2: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两位深度参与接榜挂帅机制的重量级的嘉宾，他们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管委会委员、上海长三院副院长古元东先生，接榜机构代表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先进超声技术研究所所长周鸿生先生。好，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首先还是请二位从这个非常专业的角度再为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接榜挂帅。先来徐院长。
6: 实际上是两个环节呈现给我们的这个科技创新的这么一个体系，一个是发榜，另外一个是接榜。 那最后呈现的结果是来挂帅，对吧？所以发榜呢是由需求方把他们的需求通过张榜的方式能够呈现给大家，接榜方呢就会用衡量自己的技术提供的能力来去接这个榜。

0: 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说我能够去解决这个技术难题，那么这样的一个形式呢，就形成了一个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对接，
1: 产学研脱节的问题。
0: 对。
1: 这应该是一个科技成果和最后落地的一个贡献的问题。可能在这个技术在实验室里面，怎么让它转化落地服务产业、服务老百姓？周所，您怎么来看？
2: 我们在做成果转化，如果你要做出一个能够被市场认可或承认，并且得到一个很好的最后收益的这样一个项目的话，其实除了技术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对行业需求的深刻理解。对企业来讲的话，这个由于我们这个专业划分的越来越细，很多这种都是一个交叉学科的需求。那么对于一个企业端来讲，它很难去把控住所有的这个需求。虽然现在有很多这种技术经理人或者相关的这样一些形式，但其实这种语言的解释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个中间的话，它实际上是缺乏一些桥梁，能够把它有效的沟通。
1: 这样的一个平台是揭牌哈，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它到底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
0: 那么，接板挂帅自2023年开始以来，我们大概有517项的这个技术需求，事实上得到了发布。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衡量的这些发榜的，主要都是企业的真需求，而不是像以往的这种方式，由政府的科研课题啊等等来支持的方式，更多的是市场的需求。真需求，它肯定是企业愿意出资，我们把企业愿意出资解决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真需求的金标准来衡量。成交文件大概70项左右，1.几个亿，也就是每一个平均下来，每一个的需求大概是几百万的这样的一个发榜额。那这个对一个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笔钱，他真的愿意掏钱去解决的问题，一定是将来为他带来的收益全远远远大于这个数。
3: 长期以来，科研机构科技成果难以落地，企业创新需求无法满足的矛盾，严重制约着科技成果转化。如何实现资源共享与转化衔接，促进开放式创新，一直以来是科技转化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浦东新区肩负建设引领区的使命，浦东把揭榜挂帅公共服务平台作为科研组织创新的试验场，积极探索科技创新模式，推进揭榜挂帅，就是在科研与产业之间架设高速路，创新链与产业链在这里得以守望相助。
1: 因为我们知道揭榜挂帅公共服务平台，它是由浦东的这个科经委设立啊，由咱们长三院来负责日常的运营，所以我还是请您这个从这个源头到最后的一个闭环收尾，再帮我们解释一下整个运作的一个原则和机制到底是怎样的。
0: 国创中心体系实际上是跟细分的龙头企业500多家建立了联合研发中心的，我们事实上是在挖掘他们的需求，然后我们去把它进行翻译。这个需求我们就像做这个头脑风暴一样，看一看只有这一个方法能解决吗？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这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平台上就能够做一些对接。这也来源于我们比较好的基础体系，工信技术研究所、联创中心，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重大项目公司，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庞大的供需的体系，以及我们中间能够有办法进行翻译连接。我可以给您提供一个例子，产业里面这个需求这个例子是这样，是一个很大的一家公司。那么原来一直以来，它假设说是为这个家庭里面提供一个温控的一个系统。最早的温控系统，大家认为我需要一个传感器，事实上后来大家发现不是，人家在住家的里边，人家需要的更多的是舒适和容易去这个做这个方面的控制。那最后事实上颠覆这个产业的是谁呢？是软件公司，而不是一个硬件公司。
1: 这样需求的一个解释是咱们要做的工作吗？
0: 对的，非常重要。
1: 这样的例子多吗？包括创新药，
0: 富宏汉宁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那么他们有了这个抗体研发的这么一个需求，这些需求事实上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我们最后就通过我们国创中心进行的介入，把它需求进行一些拆解，变成了一个这个抗体的发现，然后是研发的后边转化落地这么一个过程。最后再把这个抗体的发现和转化落地的过程再进一步细化，就会发现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菌株的这个筛选、培养基的这个优化，然后人工智能的一些赋能等等，把这些东西分拆成小的问题了，我们就在体系内去找它的供给方了。这里面就包括华东理工大学来对它进行抗体的开发，然后后来就跟江苏的一家企业进行生产，然后生产落地，最后是由这个在富宏汉宁这个地方进行大批量的规模化生产。那么现在这是一个3年左右项目，其中2年是研发，1年进行这个量产。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由产业的真需求提出来，然后由就是我们的技术供给方来接棒，然后在一个未来在产业方去验收落地量产服务社会的这么一个例子。
1: 你介绍一下周所哈，咱们是做先进超声的哈，你先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和一个领域。
2: 在我们生命科学里，我们超声不仅可以做诊断，大家都知道 B 超对吧，骨密度仪，那另外可以做治疗，并且它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它可以做诊疗合一。所以在我们这个超声的应用领域里，我们发现它可能在比方说在海洋，就在深海，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地质探测的时候深地，以及我们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这个，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大量都是用这种语音的模式去做的，在我们

0: 这个深蓝，整个这样国家的战略的这一些产业，包括我们这个生命健康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
1: 超声是唯一能够在水下进行长程传输的信息和能量形式，同时具备无窗、无辐射、可小型化、易于使用和经济性好的特点，在临床医学、集成电路、新材料、汽车和新能源等产业都有不错的应用前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先进超声所是国内第一家以市场化机制建设的超声研究所。截至目前，研究所对外发布了超声波水表、超声波成像仪、经颅神经调控治疗仪等七款产品。一家新生的研发机构如何快速打响知名度？浦东新区接榜挂帅公共服务平台为超声所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委托。由于在浦东接榜挂帅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的往往是企业的真需求，通过接榜项目产生的技术，最后往往都能转化为产品。此外，通过平台众筹科研的创新方式，还能啃下很多技术方面的硬骨头。
2: 这样一个技术和接榜挂帅平台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咱们是接榜机构代表。
0: 我们实际上是我们整个浦东国际接榜挂帅公共服务平台的从1.0到2.0的一个亲历者，其中我们也是一个参与者和受益者。
2: 嗯，
0: 在我们这个长城院打造我们专班去建设这个我们接榜挂帅平台的时候，我正在长城院在筹建我们的超声所，所以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应该是最早的我们平台的注册用户。在其中的话，就是说我们是有超声的检测方向的，有超声的医疗方向的，也有超声的先进制造方向的。
2: 嗯，
0: 在整个这个意向当中呢，其实我们有7个中的其中的一个首先是签约了，这是一个超声的医疗诊断手段。这个项目的话，总共的合同标的是300万。那另外一个，我们在一些高温高压高粘易燃易爆环境里的一个超声的在线的力度检测这么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呢相对还是比较难的，或者说这一场景传统的技术是不能解决的，它是一个在复杂环境下的这个超声波的粒径分布的测量，它可能是用在制药行业、用在建筑行业，也可能是用在这个其他的行业。我们通过对这个项目的分析，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技术储备和能力去实现这个项目的，因为涉及到这个技术难度比较高，所以它的资金的额度呢也是比较大的，并且这个中间呢确实是发榜方还是希望要求独占的知识产权，那在这个过程中要求的一个平衡是比较难的。最后长城就给我们建议，就是这个三个项目它都是力度的，是不是有可能去三合一去组合一下啊？正好我们长城又推出了我们这个众筹科研的这样一个机制。那我觉得其实虽然它的应用场景不一样，它的指标是不一样，它的核心技术线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就把这样三个项目我们揉在一起，不仅仅是给三家分担了这样一个研发的经费，他们三家其实长城院实际上算第四家，也分担了其中的一部分的经费，所以很快这个项目就落地了，实现了。整个浦东接榜挂帅这个平台上，我们现在总共是拿到7个意向，签署的合同是2个，实际上企业是4家，总的合同标的呢实际上是有这个900万。目前的话，前期的工作都已经顺利开展了。
2: 那么完成这样一个接榜挂帅流程和闭环，周所，您觉得这个过程顺畅吗？
0: 那如果要把这个榜单如果落实，首先我觉得第一个你要解决经费的问题，就是大家对这个经费的额度是要认可的，但这个经费额度的认可呢，其实涉及到有另外一个问题，
2: 嗯，
0: 其实是说会不会这个技术的独占，就涉及到知识产权的分配，这个涉及到除了知识产权本身之外，可能还有后续的法务的问题，
2: 嗯，
0: 然后这个即使这个项目已经签约了，但是这个榜已经接下来了，
2: 嗯，
0: 最后是否你满足了这个发榜方的需求，在知识产权这个过程中，刚才讲的是众筹科研肯定是涉及到知识产权共享和分配的问题，那肯定是要有一定合理的机制去把这个知识产权能够达到各方都满意的这一个程度，
2: 嗯，
0: 那到最后了，所有的这个研发都是有风险的，是有没有风险兜底的机制，
2: 嗯，
0: 这个事情是不是如果有一个兜底机制，我如果在这个平台上去发榜，
2: 嗯，
0: 然后去出钱去解决我们问题，我就比较放心，
2: 嗯。所以我们有句话说叫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哈，所以我们也请教一下国院长，对于一个项目来说，接榜挂帅项目来说，整个周期在不同的阶段，包括刚才提到的资金也好、知识产权也好、最后的一个退出也好，或者是一个项目的认定成果也好，我们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 周总其实讲了好多个环节，
2: 嗯，
3: 国产中心基本上在全流程里面都在陪伴，起着一个陪伴作用、引导作用。假设刚刚其实周所讲的有很多的风险的，创新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在实验室里面的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很理想的环境，
2: 嗯。
3: 这个自然的应用环境没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 一旦做到这一点，到后来说，假设我们挂一漏万出了，最后做出来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被验收，没有被企业去验收，企业觉得没有达到我要的要求，那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就会要提供科技金融手段帮助他们，一是鼓励发榜方敢发，二是鼓励接榜方敢接，第三个就是如果你接了失败了，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让企业两边都不亏损的方式能够使双方都能够满意，对吧？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发榜贷和接榜险两个金融手段。
2: 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贷款也好，还是最后的一个保险兜底也好，能为企业解决他们的一些后顾之忧，
3: 对，
2: 是吗？
3: 因为创新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大的风险。那么一般的这种研发经费，周所刚刚提到的是百万级的这种，那相应反映过来的就是只有年销售收入得上10亿以上的企业，才有真的有能力去花钱去做下一代研发。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两类愿意掏钱去做研发，第一类是融资来的小企业，另一类是大企业。这两类研发我们觉得在我们整个这个科创生态还不完整，我们希望中间也有成长的需求的，但是又有研发能力的这样的企业，但是还没有长得很大的，但他没钱做研发，我们也需要鼓励这样的企业进来做这些事情，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发榜贷，我可以贷款给你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做出来，自然会有承险公司来赔偿这个没做出来这种风险。这样的话，我们就鼓励到更多的企业参与到我们这个研发的创新的发榜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小企业里面都担心了，人家看你个资质不够，太小，有的时候这个发榜的公司就不敢把这个东西给你。那好了，我们就给他提供贷款。假设你做没做好，没做好，就会有保险公司进来赔偿。我们现在赔偿是能有两倍于它的研发成本的，就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但是这样呢，最后做下来，我们还希望未来全社会都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鼓励创新，我们就探索一个新的机制。我们这个风险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金融手段，能够就像这个房地产的 REIT 啊 REITs 一样。
2: 我们来请教一下周所，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金融创新哈，在咱们整个这个平台上面运用充分吗？
0: 一个非常好的探索和尝试吧。
2: 嗯。
0: 我可能是一个亲历者。
2: 嗯。
0: 因为我们在整个这个接榜挂帅平台上有一个项目，是一个医疗诊断的项目。是一个300万的标的，那么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发榜贷的模式，落实了这个合同，并且它相应的这个经费也已经是部分到账了。那这个过程中呢，其实通过科技金融的手段的话，它能够第一个就促使这个我们发榜方能够快速的下决心，能够推进这个项目的落地。第二个就是说，它会对它的整个的项目的包括后续迭代提供了信心。
2: 刚才的这样的一种金融创新，就是要解决大家对于资金风险的一个考量。好像我们还有创新叫众筹科研项目，因为我们解释一下。
3: 对，众筹科研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产业链里面各方能够集成起来，我们同时就攻坚一个共性的一个课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自动驾驶的行业，电力汽车的行业，我们机器人的行业、风机的行业等等，很有可能都需要了解。我这个机器在一个高速的气流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这些都需要做一个叫所谓的风洞实验。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大家每一个人都摊一点钱，我们就把这个风洞实验，把我们该用的东西都给它放进去啊，汽车也可以放进去，枫叶也可以放进去，等等，这些去做这么一个风洞实验，这是一个众筹来做这个科研。那我们就拿到了几乎每一家都希望要的数据，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手段。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项目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1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3: 我们不见不散。
14: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激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空间，创新价值和情绪价值都拉满。
2: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外高桥集团董事长于勇先生，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所所长丙艳平女士。好，欢迎二位做客。新型社区外高桥新展成园区哈，被称为这个产业园区3.0版。我们还是先请于董为我们再来详细介绍一下，相较于1.0、2.0、3.0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您请。
15: 这个1.0版本啊，我们通常称之为是通用型的厂房的园区。2.0版本呢，我们是为某一家客户或者某几家客户量身定制的一个厂房或者仓储的一个园区，所以我们称之为是定制的一个园区。3.0版本呢，我们称之为产业社区，因为社区跟园区啊，尽管一字之差，但它带来的确实有不同的一些功能啊。这功能里面更多体现的它是符合功能。那这符合呢，不仅是生产，同时带来的呢，还有生活，还有我们的日常的活动、休闲。那么同时呢，这个3.0版本还带来的是有开放、有绿色，还有配套。那这些呢，都是我们3.0版本里面的一些因素。
2: 这样的一种升级，我们最开始的一个初心是什么？
15: 我们感觉到就是企业的那些需求啊，变化越来越快，它的迭代也越来越快。所以你用一个单一的一种我们的物业空间的载体去承接的话，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要在一个区域能够提供多元化的企业的一些需求。第二个呢，一个好的产业要留下来，必须要好的人才。所以我们已经从为一家企业来服务，延伸到为企业的人群，就是企业的人才，来提供好的服务。所以让人留下来现在是我们服务的一个重点，不仅要乐业，而且也要安居。所以我们3.0的产业社区就是不仅是为了我们乐业来做的，而且也为安居和乐活。
2: 产业园区呢，专业度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现在要做一个产业社区，它还要配套生活方面的一些丰富度啊、多元化呀、这两者之间的兼容容易吗？比如说一些工厂啊，它可能有噪音问题啊，或者一些排污问题啊，然后又在这儿旁边有生活的区域，这两者之间会相互影响吗？
15: 完全没有相互影响，因为现在呢，就从生产的角度，本身这些项目的落地啊，我们都会经过前期的一些环评，对人体而言的话，如果有影响的话，从三废的一些排放和处理都有独立的管线，都会做到这个我们说处理完以后，再进行最恰当的排放。而生活的区域并不是在生产区同一个楼里面，它是在我们相邻的一个生活的配套区里面。生产和生活既是步行可达，一般我们就是在5分钟就步行可达， 但是呢，互相之间呢又有相对的一些功能的一些分区。
2: 嗯，中国有句老话叫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但是我们发现好像新展城是要做到又有鱼又有熊掌，而且还要做到锦上添花。我们来问一下秉所，听完于总的介绍之后，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6: 产业社区是在我们这个产业园区基础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新。
2: 嗯，
16: 因为在我们这个全市总体规划里面讲到几个层级哈，一个叫产业基地，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产业社区。

0: 区。那么产业社区它跟产业基地最大的区别，就是要讲究二三产的融合，还有宜居宜业、突出人的这些活动。所以整个产业社区，我们更强调，像刚才于总讲的，更强调对于企业的一个满足度，以及企业员工的这样子的一个满足度。
1: 那我想问一下于总，假如我是金建成园区的一家企业的员工，我在园区一天的这个生活动线会是怎样的？
2: 一清早起来，应该是在园区里面呢，可以有一个慢跑。慢跑以后呢，应该说就在园区边上，你可以自己去找中餐或者西餐，吃一个简单的早餐。然后呢，洗漱完毕，步行5分钟到10分钟，就可以到你的自己的工位或者到自己的公司能够来上班。而上班当中就对我们而言的话，整个园区是开放的，我们不设围墙，它是开。

找到任何一个老师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以你最喜欢的方式，跨学科的把你要学的东西告诉你。所以在即使在现在最好的学校里面，也无法创造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说人工智能做到，所以。

0: 所以目前的大模型还有很多缺陷，比如它的幻觉，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幻觉还不太可控，甚至很多时候它幻觉生成的内容的逼真度极高，你没有很专业的能力，你基本上还不太容易分辨出来。所以这是在技术发展过程当中的过程性的缺点。但是我们讲，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样的缺点正在被有效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讲人类本身也有很多幻觉呀。哪怕是科学家和院士，他也会产生很多的幻觉，经常的学术论文被另外的学者所质疑，然后他过一段时间发现原来自己研究的是错的，所以其实人类一样的存在着幻觉，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管理幻觉和内容，比如说我用别的大模型来检查这个大模型的输出结果，现在就有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用一个智能体检查另外一个智能体输出的结果是否符合要求，如果一个不够好，我再用五个智能体来进行交叉检查，所以它有很多一系列的技术来控制幻觉的产生。同时，我们如果要通用的大模型来做这种教学的任务，可能它的幻觉比例就会高一点。如果我们专门做教育大模型，甚至准备的说中学生用中学生的模型和内容素材，大学生用大学生的，就是它的幻觉率就会被压缩在一定可控的范围之内。甚至比人类老师的幻觉比例会更低，所以其实我们讲从技术上来讲，随着技术的发展，它的成熟度会越来越高，所以从幻觉内容上一定会控制得很好。好，再看我们讲的一对一的准确性，这个来讲其实，包括一对一的这种适配性，其实人类老师还未必能做得过。那么这怎么讲？比如说我们人都是有性格的，一个人不可能你说。我想切换成什么性格就切换成什么性格，不可能的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学生的性格可能就需要另外一种性格的老师才能一对一教好。但你这个老师是不可能改变成任何性格来适应学生的。所以，其实老师他能够就适配的学生是很有限。就一个老师的个性化程度，比如他就是一个非常阳光、很这种细腻的人，他不可能再切换成一种风格很大的差异性去教另外一个学生，但是人工智能能做到高度适配。比如说，他一开始通过30个问题到50个问题，迅速给这个学生做了一个极度个性化的画像。如果50个问题不够好，我问500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学生的个性化程度换成了500个不同的指标，然后我根据这个画像，我给他调整。从教学方式、讲话方式、教材内容、教材结构、互动形式等等一系列的个性化的指标和来进行教学，这种方式任何一个人类老师都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人工智能可以。所以我们讲的人工智能通过对学生的一系列的访谈和问卷，它能够准确的判断这个学生的画像，而调整教材的内容、教学的方式、教学的节奏、考核的方式。等等，所以我们讲呢，只有人工智能才能做到真正的一对一个性化教育，人类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类老师的个性它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伪装成不同的性格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所以从个性化的程度上到准确性上，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就是我们觉得2年到3年的时间，技术能达到这样超过目前90%左右的人类老师。类似的视频。
1: 邢老师，就是咱们先礼后兵，我先道个歉啊，因为我可能想要稍微的，就是challenge 一下您刚才说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您刚才说这个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能够做到 AI 这样一对一的因材施教，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呢，可能老师能够做到一对一的因材施教，但是呢，他的因为毕竟是人类的这种生命体，他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他可能只是能针对个别的学生做到一对一的这个因材施教，但是呢，可能因为 AI 它就是我们解决了算力啊等等的很多的问题之后，那么就是它可以一对多的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因材施教。不知道我这么说，您怎么看？您认同吗？
0: 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就算老师的精力允许，他可以给其他的精力是无限的，他也做不到。就是我们讲的，因为他是人类，人类是一定有自己的个性的，而有些学生可能就是以他极其相反的那个个性，才是那个学生最喜欢的教学方式。那这个老师是做不出来的，就是他不可能具备这样。

0: 啊，与自己性格完全相反的，比如说一个文科生的老师，他是需要一条极度发散创造力、想象力这种情感联系能力。学生是喜欢这种风格的，但是你要让他以极度理性的、极度抽象的方式来讲一个内容，他做不到的。就是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
1: 我明白了，就是您的意思就是，可能我们人类的话，它的适配度有限，就是 AI 的话，它的适配度可能会
0: 这是
1: 更
0: 无
1: 强
0: 限的，对，就是人的适配度是很有限的，
1: 大一些。
0: 他不可能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他想伪装，他伪装不出来的。就
1: 是
0: 文科
1: 的，
0: 生
1: 是
0: 想
1: 的。
0: 伪装成理科生，他很难伪装的，理科生想伪装成文科生也很难的。
1: 是，就是可能 AI 它对于这个通才和全才的教育来说，它更非常的适合这种一对一的这样的因材施教哈。然后那个任老师，就是这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和邢老师进行一下讨论。
2: 那我们接着就讨论一下，就是现阶段，据邢老师观察，那个 AI 对教育的影响已经出现了吗？从学校、老师、家长、学生这个几个方面，它的那个影响是已经是革命性的吗？想问一下邢老师。
0: 其实这样的影响已经非常大的发生了，只是我们讲的，就是刚才的学生方、家长方和学校老师方这四方来讲，不同的人感受的程度是不一样。就像这个权利其实已经给到学生了，但大部分的学生还无感，因为他不知道人工智能2.0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所以有了这样的技术武器，但他不知道这个武器的威力，所以很多学生还不太会用，所以很多老师也没有意识到，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教的比他好了，所以他还没有感受到，就是因为技术的普及还没有到。但是我们讲对那批已经用得很熟练的，对这些人工智能的能力的学生、老师、学校和家长来讲，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改变。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是 AI 如何赋能未来的教育，年轻人呢又如何抓住我们这个教育变革的时代机遇啊。首先我们非常荣幸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优时资本董事长、元宇宙与碳中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邢杰老师。我们接下来介绍呢是我们第一财经新闻中心的评论频道的主编任少明老师。
5: 有些家长发现有这样的能力之后，他用人工智能给孩子相当于请了一个私教，万能的私教。他以前可能需要到比如说像海淀妈妈、顺义妈妈，一个小时要请300到500块钱的私教，非常昂贵的。现在一个大模型，你一年的费用是免费的，它起到的效果甚至比私教的效果还要好很多。所以这样的家长一旦发现这样一个威力很强大的教育工具的时候，你想想他用这个方式再来教他的孩子，然后他的孩子用这样的工具来辅导自己的作业，他就发现老师讲的，可能很多老师讲的甚至一半以上老师讲的都没有大模型讲的好。如果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对课堂的教学，对老师就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冲击。
4: 冲击
5: 现在只是因为技术的普及还没有到，技术的能力其实已经到了，到了这个有非常，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老师还没有学会用人工智能批改作业。
4: 嗯，
5: 如果用人工智能改作业，那效率不知道比老师改的要高多少倍，对吧？我们人工智能拍上摄像头，所有的作业过一遍，瞬间就可以把作业批改完，甚至给出每一个学生个性化的指导意见。你老师要想把全班50个同学每一个写上个性化的意见，你得写多久？
4: 是的，
5: 人工智能几秒钟之间全部完成全班50个人的个性化的这个反馈，你做不到的。所以像这样的工具其实很多老师现在还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讲最近的上个星期吧，那个谷歌的最强的大模型叫 Gemini 2.5 Pro， 给全部的美国的教育体系的大学、中学都全部开放了免费套餐，也就意味着目前美国的老师们拿着最强的 Gemini Pro 2.5 的大模型，它现在可以自动化批改作业，自动化的生成教材，进行个性化的辅导，编写教案，他想做的任何的内容，现在有这一套强大的人工智能的专门为教育定制的工具，上个星期已经开始向这个全系统的老师们开始推送。所以当然我相信国内也会很快我们的大模型厂商会跟进。所以一旦老师们拿到这些强大的武器之后，他发现原来自己很多的教学方式是真不如大模型教的好的，所以要赶紧把这些武器用起来，用上更强大的武器，让你的教学效果更好。所以后面就有好几个分化方向了哈。当老师们拿到这么强的工具之后，你该做什么？你是该像原来传统的方式去教吗？还是应该换一个方式教不同的内容呢？这是特别有意义。

0: 两大类，有图案的，也有文字的。文字的性的瓦当呢，在咱们国内也有很多，比如说在西安那边啊，也有过出土的一种长乐未央啊，这些瓦当有那个字样的。然后还有一飞天，还有护法，就是这些供养人等等。我们把它按照石窟里的雕刻做成模具了，所以大家可以自由去挑选。挑选好的模具呢，要拿回来以后要平放到桌子上，下面不可以垫任何的东西。这样的话，这个模具如果垫东西，它可能会变形，因为这个硅胶是软的嘛。我们既然要用到模具，先给大家说一下模具啊。模具在古代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很早很早就有了。就古人呢盖房子，在建筑上就会用到大量的模具。我们看到那种古遗址啊，有很多像宫殿呀这些皇家的，尤其皇家一些建筑上，它这个用的砖瓦都是很标准的，它的尺寸啊规格都是很标准的，严丝合缝的。所以呢，为了保证每一块砖或者瓦它大小一样，那肯定就得制作模具啊。所以古人要用大量的模具去用于建筑上。然后当时如果制作砖的话就比较简单，以前的模具很简单，就是一个好像相框一样。最刚开始我觉得它可能是木质的，啊，应该是用过一段时间木质。但是我们现在发觉呢，考古其实发现有很多那个陶制的模具，就是活泥土做出来的。陶制的模具，然后通过高温去烧成陶。后期呢，制作砖，其实砖是什么材料做出来的？也是泥啊。所以呢，相当于把模具放在一个平整的地面上，然后呢，搅拌泥啊，有一定比例。搅拌好以后呢，把搅好的泥呢注入到这个模具里。然后泥和其他的材料不一样，泥可能它不会完全填满下，就是内部空间，所以还需要在上面要挤压，把它要把泥要压平压实，保证这个砖的密度。然后，甚至于还会在上面刻字，因为有很多城砖，这些都是有字的，上面有什么什么府、什么什么州，还有年代这些啊。比如说什么，然后也可以制作模具，所以我们过去都是用石膏模具的。
1: 从大同博物馆里的历史线索，到悬空寺和应县木塔的结构，再到云冈石窟的开凿与修复，这一路看似在不断的更换材料，有木头，有岩壁，也有砂岩，而真正贯穿其中的，则是古人如何理解材料、组织结构，又怎样把当时的社会和审美流进一件件具体的作品当中。当然了，山西的古建远远不止大同。下一期呢，我们会继续向南，到佛光寺寻找唐代木构留下的线索。在晋祠观察一组建筑怎样跨越多个时代不断生长，再进入到山西博物院和北齐壁画博物馆，把地上的建筑、地下的墓葬和更长的文明时间线索重新连接起来。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担先锋挑大梁急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打造高质量孵化链条，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5: 科技创新的过程需要产业链、创新链各个环节高效协同，而作为连接科技研发和产业化的重要桥梁，孵化器的能级和水平在加快培育科技龙头企业的过程当中具有独特的功能。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啊，第一位是 Atleto 飞镖创新中心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朱鹏程先生，另一位嘉宾是复旦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主任仲石先生，欢迎二位啊。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仲主任哈，这个怎么来考核孵化器的高质量，入选上海市高质量孵化器它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和要求？
6: 高质量孵化器跟传统的孵化器不同，我的理解是，首先它更关注的是硬科技的原创能力、颠覆式技术的转化能力，还有高成长性企业的孵化能力和多要素资源的汇聚能力。
7: 当时评委老师就像拿着放大镜一样的来看我们，比如说我们说我们服务了这个公司，孵化了这个公司，他一定会深究你到底怎么服务他的，你是租场地租给他，你是他房东，还是你真正在他的研发过程中提供了怎么样的一个技术支持、运营管理等等等等，你收入是租金还是研发服务费用还是运营管理费用。
5: 所以他们的考核这个高要求高标准也能够充分体现出来什么叫高质量孵化器。
8: 孵化器在助推创新创业的过程中常常扮演着摇篮的作用，将创业的种子不断培养壮大，目标是孕育出有影响力的企业。而高质量孵化器的直接目标是成为孕育硬核科技企业的摇篮，这就对孵化器建设运营提出了高要求，尤其是要体现专业引领功能，在推动科研成果走入市场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5: 那么飞镖至于其他的一些孵化中心、孵化器加速器来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7: 第一是专业化，第二是国际化。在我们平台上不但建立有我们的专业化的中心实验室，同时我们也跟一系列的公司联合打造了一系列专业化的研究平台，我们得到了众多跨国企业的支持，他们给我们资金的支持以及研发的合作以及投资上的一些资源，这样一来我们能够用国际的资源来服务本土的企业，同时也帮助本土的企业快速出海。
5: 我们了解到了什么是高质量的孵化器和他们具体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哈。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郑主任，复旦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呢也是咱们这次上海市高质量孵化器的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在这个合作当中咱们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6: 我们跟新泽、跟飞镖还有跟中科创新其实都有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因为复旦大学是创新的源头，所以呢我们把我们的优质的成果让高质量孵化器看到，他们会给搭建一个比较合适的环境，会给我们科技成果在产业落地赋能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所以是我们科技成果转化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通道。
5: 我们知道上海是第一批这个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在1988年出现的，那么到现在已经几十年时间过去了，它也经历了不断的创新和迭代，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展您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什么？
6: 高科技的成果的转化其实是很有难度的。
5: 嗯，
6: 如果单单给它提供一个房屋的租赁服务的话，其实远远满足不了，因为像高校的科学家他手里面的有的唯一的资源就是高技术的成果。
5: 嗯，
6: 那高技术的成果转化落地的话其实需要很多的资源、资金、专业的服务还有应用场景等等，这是将高技术成果高效率转化的必要的一些条件。
5: 嗯，
6: 如果按照传统的孵化器来说，其实这些原来的这些专业性的服务都没有。 我是觉得高质量孵化器的诞生呢，其实是跟我们现在整个的国家的科技从科技到产业的这个迫切的需求是相关的。
9: 嗯，
6: 我仔细学习了这个高质量孵化器的办法。
9: 嗯，
6: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就是关注于硬科技，关注于颠覆式技术。
9: 嗯，
6: 然后高成长性的企业的成长，最后形成产业引领。但是颠覆式技术的产业化是非常难的，市场上很难有人看得懂这种技术，就是越是颠覆性强的技术，反而被市场的认可度越低。那但是呢，它的价值和意义是巨大的。
9: 嗯，
6: 那谁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觉得高质量孵化器肩负着这样的使命。
8: 上海聚集了数百家各类孵化器，为了实现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引领新产业新赛道发展等目标，高质量孵化器建设对上海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上海也需要通过高质量孵化器的建设来加速硬科技企业的孵化和颠覆性技术的转化，助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为此，2023年上海发布了上海市高质量孵化器培育实施方案，采取全球遴选一体一策方式，吸引国内外一流优质孵化器在上海发展壮大。
5: 这个实施方案当中呢，也看到超前这个词儿是多次出现哈，所以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超前孵化，它的一个概念和内涵是什么？
6: 超前孵化跟传统的孵化，就只做企业孵化、短链条的工作是不同的，让他把他的眼光更加偏向于早期的科研、基础研究，包括我们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包括我们的国家的一些重大项目，要深入到科研的第一线，早期做发现、做培育，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和要素。高质量孵化器的在建设过程当中，更多的人来关注到我们创新的源头，来到创新的源头来找技术，这是我在一线工作当中最真实的感受，以前很少。
7: 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他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就说生命科学、药物发现，为什么老是讲科学和发现，但是我们手机从来不说手机发现，我们汽车也不说汽车发现，我们说的是什么手机工程、汽车工程，包括电子工程等等等等。他说当一个领域只有把它的科学性的变成了一个可模块化的、标准化的、工程化了之后，才可能快速的放大出这个行业里面的创新。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生命科学工程化。当我把所有的生物公司全部做一个分解，我发现它70%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同样的实验室、同样运营管理、同样仪器设备以及技术人员、同样的功能。
9: 嗯，
7: 当我把所有这一切拆解了之后，然后再根据这个需求做一个行业的整合，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的科学家可以在更高的高地上开始进行研发，我们就大大的提速了超前理念到商业转化的速度以及降低的成本。
5: 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

0: 现在的结果是来挂帅，对吧？
1: 嗯。
0: 所以发榜呢是由需求方把他们的需求通过张榜的方式能够呈现给大家，接榜方呢就会用衡量自己的技术提供的能力来去接这个榜，表现出的形式就是说我能够去解决这个。

0: 做的3.0的产业社区的概念，说的透彻一点，它是一个超前的定制。所谓的超前定制，是我们能够预判在线下各种不同的产业，它对物业空间到底有何种需求。这里面比较典型的一家企业，德国的蔡司，这家公司呢，1999年在外高桥保税区落户，它当初就是一个贸易公司，它需要仓库，就租赁了我们大概也就是将近400平米的一个仓库，就开展它的贸易。到了2004年，他又设了一个工厂，做三坐标测量仪的一个工厂。这时候呢，又租用了我们一块厂房。到了2012年，他们又设立了一个中国区的全球研发中心之一。我们就跟蔡司一起开始聊，我们如何帮你定制一栋物业，把这些功能集中在一起。所以也就有了我们在2013年，也正好比较巧，就在自贸区挂牌以后，我记得是在2013年的11月份，我们就帮他量身定制一个蔡司的一个整个符合功能的一个总部区域。这个总部区域其实现在已经成为很多同行或者企业去参观的一个点，它里面集聚了展示、培训、管理、研发、生产、仓储这些功能全部叠加在一起。那么现在呢，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在今年春节后，我们浦东啊一个投资促进的一个大会上面，蔡司也作为我们保税区的一个代表，展示他蔡司的发展历程，同时呢，也再次的提出准备在我们保税区域自己购置土地，来建设一个扩展的新的总部。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它是从1.0到2.0到3.0，它其实这个3.0的这个基地就落在我们新展城的这个产业社区里面。我们帮助它更快地把项目建设起来。
1: 从这个产业来说，更多的是产业规划，而没有一个所谓的安居规划。好像很多大家的工作迁徙都是因为产业的布局，然后我再在这儿有个工作，然后我才安家了啊。所以我在想问您的是，这个产业园区和城区的关系应该怎么来协调？
2: 我觉得从两方面吧，第一个还是说配套。对于生活的配套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突出生活的烟火气，人觉得在这里面是一个愉快的生活、愉快的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域。那么第二点呢，其实是这个环境配套方面，可以营造一些像平台啊、中庭啊、屋顶花园啊这样一些区域。那这样一些区域呢，其实是给予大家一个更多的一个交往的一个空间。那还有一点就是在产业社区里面可以做一些文化展示的一些空间。这个其实对于浦东来讲是特别有基础，也是有优势的。特别是在这个张江，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超算中心，有集成电路展示馆，还有未来机器人谷的这样一些展示馆，作为市民参观啊，或者说是科普，整体去营造我们整个产业社区的一种科技文化以及产业的这样一个氛围。像人工智能岛二期这个项目呢，它跟一期是紧邻的。那么它最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说它要营造一个开放、活力、工作和生活相融合的7×24小时的这样一个活力。那么从这个配套上，它不仅仅是有3栋的这样一个研发的一个塔楼，它还有4大场馆，包括艺术馆啊、体育馆啊、博物馆啊这些。然后3栋塔楼呢，它有一个层层退台的一个设计，然后呢还有1000米的整个的一个智慧连线，它串联了整个8个场景，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其实人其实是在公园里工作，整个生活和工作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我们产业社区想要营造的这样一种氛围。
3: 在张江诸多的创新空间当中，张江人工智能岛无疑是非常吸引眼球的一个。它作为国内首个 5G 加 AI 全场景商用示范园区和上海市首批 AI 加园区试点应用场景，不仅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大魅力和广阔前景，也为人们带来了更加便捷、高效、智能的生活方式。
1: 我们知道浦东也是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一个重要承载区，它本身也有很多规划，比如说南北科技创新走廊、外高桥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您觉得外高桥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具体的这个落地的抓手又是什么？
0: 浦东有2条路，一条路呢是杨高路，杨高路贯穿了陆家嘴、金桥，最终到外高桥，还有一条路呢叫申江路，申江路贯穿的是从我们张江到金桥到外高桥，这两条路呢，其实就是把我们浦东最早的几个开发区。

0: 区啊，都串联起来了。外高潮的特点是在贸易的基础上面去叠加研发、生产、制造、管理以及升级为总部。金桥的特点可能是从制造的基础上面去叠加研发、叠加管理，再去叠加贸易。张江的基础上面可能是从研发角度开始去叠加生产、叠加管理，再来叠加整个我们的贸易。那外高桥的话呢，的确在最近的这几年，我们也主动的去接受我们张江科学城的辐射，所以我们也落了不少由张江辐射过来的一些科创类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像生物医药这块产业，在外高桥地区已经集聚了有将近800多家的生物医药产业链的相关的企业，我们的产业的规模已经也超过3400亿人民币这样的一个规模，涵盖到了从贸易的到研发的到检测的到生产的再到我们医疗的整个全产业链。浦东的几个开发区之间其实它是互相为补链，互相为依托，当然各自都有各自的初衷，不断的去拓展去发展的。所以我说对于上海科创中心而言的话，外高桥起到的应该说是引进来的窗口，也是走出去的一个桥头堡
1: 平所。站在这个区级层面怎么来看南北科创走廊现在发展的一些状态和未来发展的一个空间？
2: 南北科创走廊呢，是我们浦东新区总体规划里面确定的非常重要的一条走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浦东新区它整个呢是空间构架呢叫一轴三带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格局。沿黄浦江的这一带和沿这个长江的这一带，其实它依托的是本身它的这个地理的一个因素。那么中间这一条南北科技创新走廊，其实是依托的我们这个生产制造。慢慢慢慢在历史的过程当中自然形成的。那么这么一条这个南北科技创新走廊呢，它有四个重要的一个集合，从北到南依次是这个外高桥、金桥、张江，还有我们的这个临港。那么在这条创新走廊上，除了我们这个集合，其实还有我们很多的产业社区，你从空间布局上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布局在我们这一条南北科技创新走廊上的。所以这条走廊其实还是一条联动发展的走廊，有集合引领，还有我们所有的产业社区，要4+16这样子的一个总体的空间格局，共同去营造我们浦东新区的这样一个科技和产业的一个发展。
1: 我们说今年也是浦东开发开放35周年哈，从最初的您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现在浦东已经发展成为上海这个人口最多、面积最大、也是经济体量最大的一个行政区域啊。所以改革开放再出发，可能我们面临更大的挑战，尤其是我们现在技术革命也好，还有一些这个产业生态也好，都在不断的涌现，能否有一些创新的办法，再来为浦东或者是整个上海的产业版图来添砖加瓦。
2: 2023年9月出了一个叫张江科学城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新政策，我们简称它叫 M0 政策。其实它具体呢就是允许工业、研发、仓储还有公共服务能够进行一个功能混合的一个配置。那其实这对于企业来讲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撑，因为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这个张江的企业也存在一些张江孵化、外地生产这样一个过程。但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企业通过空间上去解决问题，让它在张江留下来，在浦东留下来，其实是对我们浦东引领区产业发展最大的一个支撑。
3: 100年中国看上海，30年中国看浦东。浦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7至2035，从2020年、2035年和2050年三个时间节点设置了分阶段目标。目前，第一阶段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城区的目标已完成。第二阶段要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城区，正在稳步推进。空间的科学合理规划和利用，将持续优化地方核心功能，增强区域带动能力，提高城市生活品质。浦东不仅立足于现在，更远眺未来，以空间的创新规划引领城市不断向前。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哎，我们是几点见？
6: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7: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
6: 你们。
5: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6: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5: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

0: 创部不仅获得了15%的股权，还要为 MP Materials 的稀土产品设定价格下限，还要承诺采购公司计划生产的磁铁产品。总而言之，就是因为这个现在是个要害的部门或者要害的一个产业，所以它有点像计划经济一样对待这个公司了，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扶持的一个方案。
1: 确实是这样，但还是回到我们最开始那个问题，因为政府机构的身份背景毕竟比较特殊嘛，就这里到底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法律条款能够支持它直接入股私营企业呢？因为像英特和 MP Materials 这两个例子都很新，所以呢，这其实是非常前沿的法律问题。我看了一些解读，普遍认为是这个主要是在国防生产法案的宽泛解读下，政府可以拿到的一个权利。
0: 所以这个权利实际上是要有一个法律来赋予他的。
1: 对，但是说到国防生产法案这个东西非常老，它是1950年的冷战时期的一个产物。对，这里面有一部分内容呢，是允许美国总统采取措施来保障国内的关键工业资源和关键的技术。但是就是怎么保障呢？没有提到具体措施。
0: 等，各种方式等。
1: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把这些内容做宽泛的理解的话，就是可以考虑股权交易的形式来保障。
0: 那有点像是他们为了做这件事情，从这个法律里边找到了这样一个描述，能够把这个号对得上。
1: 确实是，不过像 MP Materials 这个案例里面，就是本来就是美国防部在这个里面会比较重视，那它援引这个国防生产法案是一个比较合
0: 合
1: 理
0: 理
1: 的。
0: 的一个方向。
1: 英特尔的话，这还涉及到我们前面提到这个芯片与科学法案嘛。这个法案对于这种非常规的交易授权其实也比较宽泛。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国会在针对这个法案有一个辩论期间呢，有参议员是提出过一些修正案，就是希望明确美国商务部在拨款的同时获得这些公司的股权或者认购权。
0: 就希望把这东西明确下来。
1: 对，就是不要做宽泛解读，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定下来。但是这个修正案当时是没有通过的。这次特朗普政府操作呢，我觉得他还是发现这个事情不太好绕，所以说他就直接解除了相关的拨款协议，然后把这部分资金的性质和用途整个都变化了一下，这就绕开了常规的法律上面的限制。
0: 也就是说，它这笔钱是来自于这个法案，但是呢，它并不是依照的原来的这个协议，只不过就是获得这个股权，而是绕开了这个之前的协议。
1: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那如果说是做成了英特尔这一单的话，就相当于其实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来说就有一个样板了。
1: 以后就可以这么做了。
0: 那话说回来啊，前面我们说美国很少有政府直接入股私营企业的情况，但是我觉得还是因为有一些例外的时期吧，比如说战争的年代，还有比如说金融危机的时候。像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那美国政府不就接管过底特律的这个汽车大厂嘛，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都买过他们的股份。
1: 对，如果我们把这些紧急状态也纳入考量的话，那其实美国政府是出过好几次手的。比如说，他在二战期间呢，就有些对于军工企业的直接投资；在1970年代，对于洛克希德也有过救助；还有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就是一个是汽车产业，还有就是金融产业，比如说 AIG 啊、摩根大通啊、富国银行这些很多的金融机构都拿到过美国政府的紧急救济。这个呢，都属于当时的一个救助计划，叫做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英文简称叫 TARP，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整个 TARP 这个项目的规模非常大，美国财政部是对这个项目出过一个最终的报告，政府总共是投入了4264亿美元，用来救助以上所有的这些机构。其中，对于银行业的投资是达到了2450亿美元，汽车产业的话大概是797亿美元。TARP 这个项目其实是有要求的，就是美国财政部可以在救助期间短暂的持有这些被救助企业的股份，但是一旦经济形势转好，企业可以自行造血以后呢，财政部就是必须要逐步减持，然后让这些企业把这个股票给买回去，然后逐渐退出这些企业。我们还是拿通用汽车来举例子，美国财政部在2008年是以495亿美元的援助贷款的形式介入的，他拿到的持股比例是在60.8%，然后他是在2013年完成了最后一轮的股权转让，就把手上的股票全部都清空了，合计回收的是390亿美元。
0: 哦，等于在这个项目上面，美国政府是有一个5年的股权投资，如果只算钱的话，按照你刚刚那个算，实际上它是亏了105亿美元的。但是因为你刚刚说的，它这个叫做一个救助的项目，所以说政府不能朝着就是财务上获利这个方向去思考这个项目的进展。
1: 确实是。其实我们如果想说把现在的英特尔和当年的通用汽车类比来看呢，实际上也很难类比。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一次英特尔的这个案例和此前的，比如通用汽车这种来类比呢？
1: 我觉得不太好类比。那首先是英特尔自身的风险还没有说特别

0: 别扩散开来，就没有说整个半导体行业都完蛋了，
1: 只是你不行，
0: 只有它本身不行，更不要说是没有是金融危机这个更大的背景。那其次就是 TOP 时期美国政府的介入还是以企业救助为绝对核心的，它不是特别追求财务的回报。那这次英特尔的例子里面，至少特朗普他是希望就是我要获得财务回报，这个表达是很明确的，
1: 希望股价涨涨涨赚钱。
0: 对，可以说这个整个动机上面是更复杂一点。最后呢， TOP 在我看来非常好的一点呢，就是他从一开始就明确了政府的退出机制，而且很严格去执行它。这意味着对于企业，对于投资者而言，他可以更加明确的预见和控制这个政府的短期介入所带来的风险，也就是这四五年
1: 就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0: 对，四五年以后政府一定会离开。但是在英特尔这个例子里面呢，没有任何人给出过任何明确的退出机制。
1: 我就是正经的变成一个很大的股东了，也就是说投资者可能要接受一个政府长期持股的一个英特尔这样一个公司，那么它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挑战，但也有可能呢，就一切又会在特朗普的意志下面再次的变化，你都说不清楚。
0: 比如说他哪天就把英特尔股票都卖了。
1: 对，那这种风险其实关键就是它不可控才是最大的一个风险。那前面呢，我们是分析了美国政府入股英特尔的所谓合法性的这个问题，虽然这种案例比较罕见啊，但是政府入股私营企业在美国还是有先例的，而且也有一些法律的空间或者空隙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讨论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前面提到的，除了英特尔这样的直接入股，特朗普还在尝试以哪些的手段来参与控制企业。
0: 这里我们要先讲到今年六月份的另一条新闻，也就是新日铁最终成功收购了美国钢铁这件事情。
1: 啊，对，
0: 嗯，这个双方的合并计划实际上是在2023年12月份就对外披露了，但是这个期间呢，一直在等待美国政府的同意，而美国政府一直不同意，因为这个涉及到关键的摇摆州宾夕法尼亚的选民的权益，所以说这个交易呢，也是美国两党此前在竞选期的一个关键话题。那拜登和特朗普都曾经反对过这个交易，
1: 上升到政治层面了。
0: 不过可以看到特朗普最后是在他的任上对这个 case 是点头放行了，但是他附带了一个神奇的条件，就是所谓的黄金股。关于这个概念的准确定义我们之后再讲，因为在美国钢铁这个例子里面不是按照准确定义来的啊。那先说这个例子，这个例子里面美国政府在新的这个公司里面没有出资，也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股权，但是美国政府可以向合并以后的新公司派驻一名独立的董事，而且拥有一系列商业决策的否决权。否决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除非特朗普本人或者他继任的美国总统同意，新公司不能更改美国钢铁的公司名、总部所在地，不能把公司外迁，然后2035年之前不得关停工厂，2030年之前不得削减员工工资等等，反正就是一系列控制的协议。
1: 不能这个总统本人确定，所以相当于这个本人才是真的那个独立董事这种感觉。
0: 对，就是那个文件上全部都是特朗普的名字。
1: OK， 所以我感觉这一个协议的话其实更像是一个对于公司的某种控制协议，对吧？当然能派驻董事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权益了，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跟拿到他的股权还是两回事情啊，为什么把这个东西称之为黄金股呢？
0: NPR 在他们的节目里面向白宫问了同样的问题，白宫方面给了一个回应，非常的扯，就是最后给人感觉就是因为这个说法很酷，所以我们要叫黄金股
1: 啊。好吧，
0: 但是实际上黄金股这个概念不是特朗普创立的，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思路，就是它此前是在欧洲市场政府参与企业管制时候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如果我们看历史上最有名的案例，其实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她在1980年代就是英国有很多国有公司想做私营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英国电信、 BP、 劳斯莱斯，在这些公司私营化的改革过程当中呢，她都是极力去参与进去，在改制的过程中呢，都为政府保留了一股黄金股。这种黄金股呢，通常面值上面只有1英镑，也不享有投票权，但是可以保证英国政府在这些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当中拥有我们前面说的类似的一票否决权。比如说呢，可以限制一些外资的进入，或者说不允许出现那种占股比例比较高，比如说超过15%的股东，这个它是可以否决的。
1: 所以这个黄金股一般来说都是对应了一些企业发展的重大的一些决策上面的一些限制的。
0: 是的，而且因为看到英国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呢，此后以欧洲为核心，全球的很多国家都采取过类似的制度，包括中国，而且是延续至今的。但是说回来，美国它没有这个传统
1: 啊。
0: 不过现在看来，他们已经学会了，学会了，学会了啊。那除了黄金股这个案例以外，我们还可以提到今年8月11号的另一则新闻，就是英伟达和 AMD 据媒体报道是他们同意了将对华出售芯片收入的 15% 支付给美国政府以换取对外销售的许可。不过查了一下，白宫方面好像至今还没有确定最后的这个书面协议到底是怎么写的，所以这个计划呢暂时停留在就是媒体披露的半官方消息的层面，那我们姑且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不涉及股权的分成协议。
1: 这个分成协议就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真的觉得，就是如果它确实的执行下来的话，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政府管制的一个模式啊。因为传统上政府通过出口管制来限制敏感技术的这个对外销售，主要是从税收啊这些，或者是直接出口的产品本身来控制的。
0: 对，或者说它完全是直接用牌照来控制就可以了。
1: 对，就是它是直接的指向允许允不允许你做某件事情的。但它这里呢是直接从你的海外的销售当中来抽成，这样一个间接的但是可以政府直接获利的一个方式来完成的。这个在美国的历史上实际上是前所未有的。
0: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实际上已经讲了三种不同的特朗普政府介入私营企业的介入的方式，分别是英特尔的入股模式，美国钢铁这个黄金股模式，以及英伟达和 AMD 的这个收入分成模式。
1: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三个模式在横向对比一下，看出他们当中的一些差异怎么样。
0: 我们先说第一个入股模式。那入股模式里面，政府在名义上是没有管理权，它只有收益权。那从追求财务回报的角度来说呢，它就比较类似于传统的财务投资者的一个角色。但是所谓的没有管理权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在英特尔这个例子里面，接近 10% 的这个股权，它的影响力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更何况是美国政府持股，对吧？所以说这个没有收益权这个事情呢，我们只能字面意义上是这样的。而在黄金股这个模式里面呢，政府是反过来，它在名义上没有收益权，它只有管理权。而这个管理权其实也比较受限，它主要在意的还是一系列关键决策的否决权。因为这些有黄金股模式的公司呢，可能本身就是一些很大型的公共事业相关的公司，或者说像美国钢铁这样具有一定战略意义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黄金股的效力是比较有用的。至于说收入分成模式呢，我理解这还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方案，它就是绕开了股权制度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像什么强制的约束啊、风险披露等等，这个其实是让政府能够更快的与企业直接分享收入。但是从法律层面来说，这也是漏洞最多的一个模式，这可能也就是白宫到现在也没有出书面协议的原因啊。而且这也是对于企业现有的投资者利益损害最大的一个模式。
1: 嗯，这个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可以再研究研究，因为它确实在执行层面有很多未定的因素，比如说你到底怎么来确定它实际的销售额呢，对吧？然后怎么来保证这个执行呢？
0: 说到底，我们就是不能凭特朗普的一句话就把这个东西就讲完了，
1: 说定了。嗯，
0: 是的。最后呢，其实如果我们再仔细看这些案例的时间点呢，就会发现他们都非常集中的发生在今年的年中。个人感觉是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特朗普政府可能是在密集的尝试一系列不同的方案，而且呢就是分别观测这些案例的运行效果以及市场的反馈。如果哪个方案的效果最好，然后外界的骂声最小，有可能美国政府就会把它提升为一种官方的投资策略。
1: 那从刚才这个解读里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引入下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说美国政府真的是有意的系统性的投资，或者说是深度的介入一些私营企业的话，那么这样的投资到底可不可以让美国的这个国家财富得以增值？因为这是特朗普在那个声明里面会提到的一个点，
0: 这是他最想要做的事情嘛。这里要补充一个背景，就是今年的2月3日，特朗普是签署了一份名为建立美国主权财富基金计划的行政令。这个行政令是指出了联邦政府建立主权财富基金，以促进财政可持续性，减轻美国家庭和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为子孙后代建立经济安全，并在国际上促进美国的经济和战略领导地位。反正意思是这个目标。那在英特尔这个交易披露以后呢，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也是白宫的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他在接受 CNBC 的采访的时候就明确表示，针对英特尔的投资就是美国建立主权财富基金战略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基金未来还会覆盖更多的企业。
1: 嗯，这么来说的话，确实啊，之前好像确实没有听说过美国有主权财富基金，提到的更多的是一些比如像新加坡啊等等别的一些国家，所以就是他现在正经的开始建这个财富基金了吗？
0: 我觉得很难这样说，因为从已经有的信息来看呢，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做法和传统的主权财富基金在方方面面差异都非常的大。我们可以做一些对比，比如说像资金来源啊、投资的周期和逻辑以及项目国别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对比。首先是资金的来源，美国它显然缺乏建立传统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个基础。 因为传统意义上的主权财富基金呢，它的基金金属要不然是资源方面的交易，比如说你卖石油、卖天然气、卖矿产，这些都可以算，要么是外汇储备，
1: 有美元，
0: 哎，有美元，比如说贸易来的美元或者其他形式来的美元都可以，外汇储备或者资源交易，这个都是传统的那个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个基础。那像比如说挪威和阿联酋，他们就是建立在石油交易上的，那新加坡是建立在贸易顺差上的，中国是建立在外汇储备上的，美国有什么？美国什么也没有，
1: 美国就欠别人的美元的债
0: 啊，只有一堆美债，美债是不能建立基金的啊。
1: 对，这件事非常的微妙，就他正好没有这个钱，
0: 他什么也没有。就如果我们单看阿拉斯加可能都好一点，因为阿拉斯加它是有石油收入的
1: 啊，
0: 这个部分正好是他用来建立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一个基础。
1: 阿拉斯加有一个自己的这个那个州的一个基金，
0: 是的，它是州的主权财富基金，
1: 州权基金，
0: 州权基金。但是如果从整个美国的角度来说，是不存在所谓的资金的基础的，它根本没法建。那像我们前面说的投资英特尔的这个基金，实际上完全是挪用了之前芯片与科学法案那个预留的部分，
1: 等于是财政的预算的部分。
0: 对，它甚至不是特朗普时期做的预算，它是拜登时期做的预算。那如果说特朗普真的想建一个这个所谓的主权财富基金，那么他用的是谁的钱，要用多少钱，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收益率目标等等，这个问题好像都没有得到解决。
1: 这是资金的这个问题，
0: 就是没有钱啊。其次就是投资逻辑和周期的问题。那传统的主权财富基金，它的投资周期一般都是很长的，就是甚至是几十年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像挪威的基金呢，它是希望是为后石油时代储备财富，那现在石油时代都没有完全过去了。那像淡马锡的使命也是说未来几代人的保值增值。这种时间维度上的差异呢，其实如果大家稍微做过一点投资就知道，你在时间上面的这个思考的方向其实会显著的体现在你的投资策略上面。比如说是不是大笔基金会投入到一些更长的项目上面，或者说投到一些长期收益比较稳定的项目上，
1: 这些稳定的债券。
0: 哎，是的。那即使是有股权投资呢，更多也是比如说把这些钱交给一些大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
1: 美国政府正在系统性的重新定义自己在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个角色，它从监管者变成了投资者，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而这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
0: 短期来看，美国政府入股英特尔确实有可能啊，能帮助稳定这家巨头公司的财务状况，而且呢，也有可能为它的技术研发和产能扩张提供资金的支持。但从长远来看，政府资金能不能真正解决英特尔所面临的深层次的挑战还是有待观察的。而从制度层面来看，美国政府显然已经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尝试对于企业做一些股权的投资，这些举动非常的大胆，但是呢，目前还缺乏系统的制度设计和监督机制。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呢，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政府入股带来的不确定性必然是最大的风险。
1: 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循环，我们正在告别过去几十年以自由贸易和最小政府干预为特征的全球化的模式，进入一个政府更加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更加激烈的新的时代。那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都需要适应这种新的游戏规则。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样。
1: 在《商业就是这样》的第零期节目里边呢，我们是这么描述本节目的，叫做大到股票市场的规则，小到奶茶店里的新口味，背后都有许多的门道。
2: 说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已经又很久没有聊奶茶的口味了，上次还是第73期聊的是奶茶的小料进化史。
1: 没错，但实际上其实这几年在这个我们所谓新茶饮的市场里边，新涌现的口味一直是这个市场的主线故事之一，比如说前几年有生椰，对吧，有油柑，还有羽衣甘蓝等等的。而过去这两年最火的呢，毫无疑问是抹茶。
2: 确实啊，体感上面就能很明确的感受到，这两年几乎所有的主流茶饮品牌都在密集的推出跟抹茶相关的产品，甚至在全球范围也是啊，尤其是在美国，甚至出现了一系列以抹茶饮料为主打产品的创业公司，其中有的公司它估值都已经超过5亿美元了。那在 TikTok 上以抹茶这个 tag 出现的视频，它的浏览量已经超过

0: 其实抹茶就是那个英文当中的抹茶，
1: 就是日本原来那个读音的那个抹茶。实际上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文章和报道都来分析这个抹茶的热潮了，但是他们的焦点呢主要还是会放在消费端，就是为什么抹茶类的饮品会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他们分析的主要一些原因包括像健康啊，还有它能够起到咖啡的作用，但是呢这个比咖啡要温和一些等等的，再加上社交媒体上的传播，那么就形成了这股热潮。但我们今天呢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聊一聊抹茶的火热，就是供给端和产品端这两方面是怎样支撑和引领这股浪潮的。在供给端呢，一个比较反常识的事实是，虽然我们提到抹茶就会想到日本，但实际上在2025年全球四分之三的抹茶都产自中国，这个总数量是达到了近10000吨，而在4年前呢这个数字才不到4000吨。
0: 嗯，所以我们第一个好奇就是为什么中国抹茶会增长这么快。
1: 没错，那第二个好奇呢是产品端的。根据行业媒体咖门的统计啊，仅在2024年中国就有超过70种抹茶饮品问世。那在饮料之外呢，其实抹茶也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食品当中，所以抹茶为什么能够翻出这么多花样来，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创新和门道，也是我们好奇的问题。那研究下来呢，我们发现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合并成一条主线故事，就是新茶饮品牌是怎样带动整个抹茶产业链的进化的。
0: 那这期节目关于新茶饮的部分呢，我们将主要以喜茶举例，那也感谢喜茶对于本期节目内容的支持。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抹茶为什么中国能够快速成为抹茶的最大产地。其实决定抹茶产量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茶叶的产量，一个是加工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抹茶的原材料其实就是绿茶，绿茶经过一系列的工序，它磨成了那个粉，那个绿色的粉末，那就叫抹茶了。在中国呢，首先绿茶的这个原材料的供应是没什么问题的，
0: 管够
1: 管够。对，但是这里边还是有个不同之处啊，就是你要用来做抹茶的这个绿茶不是随便什么绿茶的茶叶都可以的，它必须要经过遮阴覆盖种植的这个茶叶才能做抹茶。
0: 什么叫遮阴覆盖？
1: 解释一下，就是在茶叶采摘前几周啊，这个茶农就要用一个黑色的布网把这个茶树覆盖住，就起到遮阴的覆盖的这个效果，然后它能够改变茶叶生长的光照、温度、光质等等因素。这么做有两个好处啊，第一呢就是它会增加叶绿素的含量，最后做出来这个抹茶它就会更绿
0: 啊，就是抹茶这个绿的这个颜色还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的。第二个呢，它能够提升氨基酸的含量，这个其实是决定抹茶品质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甚至决定了抹茶的这个营养价值。我们看到在中国的这个抹茶的国标里边，它分这个一级和二级的抹茶，这个一级和二级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氨基酸的含量，一个是1%，一个是0.5%。
0: 那所以说对于茶农来说，这个抹茶的原材料供给量其实就是要看他做这个遮阴覆盖的茶叶本身有多少，是吧？
1: 没错。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下游对于上游的这个产能指引的这个作用了，因为你这个要做这个覆盖肯定是要成本的嘛，对吧？你又要费人力，又要费这个黑颜色的布网，那产地如果没有你下游的这个订单的话，我干嘛去专门去覆盖它呢，对吧？就如果这个用不了抹茶的话，我增加成本了。实际上一般来说，这个实际的情况就是下游的一些品牌向加工厂先下了订单，就是这个加工抹茶订单，加工厂呢在网上向茶农来预定做了这个遮阴覆盖的这个茶叶的这个面积。在这个逻辑之下呢，其实就是因为近两年新茶饮的这个抹茶饮品的大火啊，让上游可以更加放心的来增加抹茶的产量。比如说像2024年那个喜茶推出那个就是三倍厚抹那个产品之后，因为它一段时间突然爆火了嘛，就使得整个行业对于这个高质量的抹茶的需求增加了不少，这个实际上是有蛮大的推动作用。
0: 这个逻辑其实跟我们日常理解就是茶叶那个供给逻辑是反过来，因为茶叶的话还是以就是茶农为核心的，就茶农比如说因为好的绿茶一年只产一季嘛，这一季就是卖一年的，那茶农产多少我就能喝到多少，但这个抹茶
1: 的
0: 部分就是反过来
1: 的。
0: 是
1: 就是你要提前的做一个规划，这个其实跟很多的这个制造业的行业一样的嘛，就是你要做提前的这个产能规划，不是你想那个加就可以加多少的。这是我们讲到原材料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讲的加工能力，就是你抹茶要最后就是这个茶叶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工序最后变成那个粉嘛，就是指这个加工的能力，实际上就是工厂嘛，这个生产线它的增产呢虽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我们客观的讲这个生产线的复杂程度肯定不是那种非常高精尖或者特别复杂的，就加工厂只要有订单它是可以比较快速的扩充产线的。所以呢就这两个先决的条件其实就支撑了中国的抹茶的产量是可以比较快速的提升的。但是这个扩产其实只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部分啊。其实中国抹茶这几年的爆发除了这个数量的增长以外，我们还看到一条很重要的线，就是这个质量的提升。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但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呢就要提到新茶饮的作用了。
0: 这个其实我也略有了解，就是抹茶其实是分就是饮品用和烘焙用的，
1: 大致
0: 可以这么分。那其实

0: 在国内新茶饮的这一轮抹茶热潮之前呢，中国抹茶就是有是存在的，但是它主要就是用来烘焙用途的那个方向。
1: 是的。
0: 那现在做这个限制茶饮呢，其实对于抹茶的要求就高了很多。
1: 对。
0: 虽然你感觉上是同一种东西，但实际上不是一个东西。
1: 没错，我觉得这边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有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不管是用来做烘焙的，或者就是放在蛋糕里边，或者，
0: 烘焙的也很绿啊，这个
1: 对
0: 怎
1: 啊，
0: 么就不能放到饮品里呢？
1: 不都是抹茶嘛？但这个实际上有一个差别，主要就是在口感上面，或者这个整个的风味上面。因为抹茶的这个品质啊，往往就是在口感上面，它是不是够细腻啊？或者我们大家如果喝过那些抹茶饮料的话，它是不是有没有那种粉感？大家会很在意。还有就是那种茶的味道是不是让你感觉很鲜爽啊、很醇厚？就这个味道，整这个是很重要的。但这些事情呢，其实在如果你是把这个抹茶的粉作为一个，比如说面包或者蛋糕里边的一个这个添加剂的话，它其实没有那么的高的要求，你吃不太出来的，对吧？本来就是一个固体的东西嘛。但在茶饮里边的话就很直观，消费者一般都是能够喝得出来的。这里边我们就以喜茶的那个三倍厚抹为例啊，就是它确实是这2年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抹茶口味的一个饮品，这个还比较公认的。那如果你喝过这个产品的话，你就会知道，它经常会宣传自己用的是所谓的千木抹茶。
0: 这千木不是说这个产地叫千木，
1: 嗯，
0: 是它就是说这个抹茶很细，然后
1: 嗯，
0: 它是目光的目，就是一个大概类似于筛网的一个概念，是吗？
1: 哦，又要科普一下了，
0: 对。
1: 就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很就是 fancy 的一个地名的名字啊。它这个木实际上是个单位，它就是用来描述抹茶这个粉的细腻程度的一个单位。刚刚于老师讲了这个筛网，实际上是指它过去就是比较古时候的时候抹茶，它制作的时候会用一个筛子来筛过滤一下这个粉末嘛，就把那些比较大的颗粒可以过滤掉。那这个筛子的这个网眼，就是个一目一目的这个目，这个眼嘛，越小的话，它这个目数，一个筛网的目数就越
0: 就
1: 多嘛。
0: 相当于它单位面积里面有多少个
1: 动动
0: 孔？
1: 眼，对。那现在的这个目呢，就是一个单纯的单位，因为你不用那像过去那种筛网，它
0: 其
1: 就
0: 实就是粒径。
1: 是的。那么呢，它这个目的这个概念呢，其实对应到不同的这个抹茶颗粒的这个直径大小，它会有一个数字的。那过去呢，中国的抹茶的加工厂主要做的就是像600目、800目这样的一个就是目数，那主要就是用来做烘焙啊等等比较多的。那么喜茶它在做这些抹茶饮品的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呢，它就跟加工厂沟通了，就是他们根据很多这个产品测试嘛，后来测试出来发觉我有很多新的要求，就你过去那个可能不符合要求。这个新的要求里边很重要一点呢，就是提升抹茶的这个目数，也就是要提升它这个细腻的程度。那随着后来市场的这个正反馈比较多，就发现这个千木抹茶这个说法大家还是比较认的。那么更多的工厂就会意识到，我自己做这种目数更高的、品质更高的这个抹茶是有市场的。那他们也开始往这个方面去提升自己的工艺，就加这些比较高端的这些产线。那逐步呢，就会让千木抹茶变成一个整个市场上一个共识吧。
0: 那所以说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下游的需求让上游的，就或者是中游的这个加工厂，就把工艺水平来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是的，就是这些加工厂，你要说它原本不能做千木嘛，也能做，但他们如果
0: 可
1: 过
0: 能
1: 去，
0: 觉得没有必要。
1: 对，如果过去没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为什么给自己加成本呢？因为你要磨得更细，都是要增加成本的。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质量提升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点也比较重要，就是整个中国抹茶的产业，不管是量和质这个提升啊，对于这个链条所有的这个环节，都还是有一个比较正向的这个作用的。尤其是最上端，我指的这个最上端就是茶农，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其实茶农一直是整个茶的产业里面获利比较少的那一块，就跟很多的这个种植业都比较类似吧。我们市场上买的一些，比如几百块一斤的比较昂贵的茶叶，最初茶农卖出去那个原叶、鲜叶啊，有可能就是几块钱，那个十几块钱一斤。
0: 中间商赚够了差价。
1: 那我们了解到，在2025年啊，就是用作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就是抹茶的饮品的那种高品质的。抹茶的这个鲜叶，就是做过这种遮阴覆盖那种比较高品质的这个绿茶的鲜叶，它可能可以卖到20到50块钱一公斤。当然啊，不同的地区情况不一样，这个数字就是做一个参考，不代表所有的茶农。但你能看到这个还是跟过去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
0: 感觉跟精品咖啡的思路是一
1: 有
0: 样的，
1: 点类似。
0: 就是。实际的消费端的需求会导向最后的生产端，就是茶农这个部分的收益也是有提升的，
1: 对，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链条，相对比较健康一点吧。
0: 相对健康很多。
1: 嗯。
0: 刚才肖老师是介绍了中国抹茶在供应端的质和量的提升，可以看出来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需求带动产业发展的例子。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产品端来聊一下，为什么新茶饮的这个抹茶这2年能有这么多的花样？
1: 对，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多花样的话，也不需要对这个上游有这么多质和量的要求的提升嘛。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啊，其实还是跟我们开头讲到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理还是有关系的。 我们开头不是说消费者之所以现在开始青睐抹茶，是因为健康啊等等的，或者说是跟这个咖啡相比更加温和等等这些因素。但我觉得这些因素啊，都相对比较理性，就是你事后自己给自己归纳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吧？

0: 但问题就是，你讲的这些抹茶健康的因素，它不是一直存在的吗？对，存在了几百年、一千年了。那为什么过去人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健康的饮品来，就是广受追捧呢？甚至即便在这个抹茶最主要的市场日本，其实就是喝那种抹茶，就是最最传统的那种喝法，都是一个很小众的市场。
1: 对，大部分人还是喝绿茶饮料。
0: 对，或者就是其实更多的茶，他们是用乌龙茶、麦茶等等的。我觉得这两年这个抹茶流行起来，还是有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抹茶类的饮品好喝了。才使得大家觉得它就是健康的这些因素被大家发掘起来。
1: 你是不是在说废话？
0: 就我觉得这个好喝这个点还是很重要，这个就跟我们讲的产品端是相关的。就你如果你喝过那种最传统的就是抹茶粉倒在水里的话，它就是单纯的健康，是吧？
1: 对。
0: 那现在这些饮品的话，它配合了很多这个，比如说牛奶啊等等的东西的话，就会使得它这个风味会适合更多人的口味。我觉得这是它爆发的一个大家说的不多，但是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就涉及到新茶饮的这个产品的创新了。我们还是以这个三倍厚抹为例啊，它这个所谓三倍厚抹最大的一个创新，其实就是这个抹茶在这个一杯饮料里面，它不单单是个一个液体的部分，它还变成了一个更加结构复杂的一个茶饮。
1: 结构就已经感觉进入到什么学术研究的范围了。
0: 我觉得这个属于他们行业里面的黑话啊。其实讲穿了，就是一杯奶茶里边你能够喝到的东西，就是这个结构。比如说那个上面的奶盖，三倍厚抹上面有个奶盖嘛，云顶，然后这个牛奶和这个抹茶混合的这个液体的主要的部分，还有里边有糯糯啊、茶冻，就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就叫一个茶饮的结构。它的这个新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些结构里边都加了抹茶。
1: 对，所以叫三倍厚抹，就
0: 是
1: 哪个部分里面都有抹茶。
0: 那你因为加了这种东西呢，其实就是对产品研发有很多的挑战嘛，就是你要保证这几个部分，他们吃到这个抹茶的味道是和谐的，但是呢又互相有一些区别，对吧？能够吃到一些比较丰富的层次那种感觉，而且呢不同的这个就是小料，比如说茶冻和糯糯里边，你加了这个抹茶之后，让它能够保持成型，口感还比较好。其实不同的这个小料里边要求的这个配比啊等等都不一样，就是要往这里边要花很多的心思。那同样的道理，其实比如像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抹茶的甜点，你要把它加到可颂里。

0: 抹茶的这个产品。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茶饮的研发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年头上规划了我要做多少款，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做，它不是一个强规划的东西，还是一个根据市场的反馈不断调试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做了一个然后红了，然后大家觉得这个口味很好，那我再想想看能不能在别的茶饮的类型里面再做一些新的，最终就是把这种难以言说的口味转换成了可量化可复制的这个产品。
1: 嗯，讲到可复制的话，我其实还有个很明确的好奇的点，就是这个茶饮现在按你说的结构都越来越复杂，
0: 就花了这么多，
1: 对，那如何保证就是它这个东西在门店的出品依然是可控的，就不是说实验室里的可控，就是所有人喝到的所有的三倍后抹都是一样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你其实这个问题很重要，它确实是很难，嗯，就没有一个一概而论的这个方法论。举一个例子啊，就其实我自己现在最喜欢喝的那个不是三倍后抹了，我喜欢喝那个茶坊苦抹系列。嗯，然后如果你是堂食的话，他会在那个抹茶的杯子上面就是放一串小的那个丸子。
1: 如果是外卖的话，小丸子会出现在一个纸袋里。
0: 啊，对对对，这串小丸子呢，也是喜茶的这个门店的店员要就是现场现煮现串的。
1: 就是我有时候会看一些这个小红书上大家做什么开店的视频，就是沉浸式开店，我就觉得这些新茶饮的店员真的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0: 对，
1: 什么剥葡萄皮，
0: 嗯，
1: 切芒果粒，
0: 嗯，
1: 煮苦瓜，嗯，现在还要给你串小丸子，是吗？
0: 对。这个串小丸子，据说在初期测试的时候就遇到很多的问题，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1: 串不起来。
0: 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你这个糯糯的丸子，对吗？然后如果你一个手拿着这个丸子，另一个手用竹签去穿的话，你很容易去拿那个丸子那个手把它捏的变形，你知道吧？最后你穿成一串的话，这个品相就不太好，
1: 然后也不利于门店的快速出品。
0: 是的，然后喜茶就试了很多这种方法，最后他们想一个办法呢，就是在出品的指引当中啊，加一个网勺，就是你用这个网勺一手把它这个丸子捞起来，另一个手呢用竹签把它穿过去，因为网勺是有孔的嘛，你就可以很快的就要穿过去。
1: 嗯，你这么说还是有点抽象，我下次去门店观察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穿的吧。
0: 嗯，是。
1: 嗯，聊到这里，我觉得关于抹茶的话题就其实差不多了，感觉解决了我的很多困惑啊。嗯，但是今天也是举了很多喜茶的例子，我想延伸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实话，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就是精益求精对于提升整个我们去消费的体验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连锁品牌来说呢，这个毫无疑问增加了非常多的复杂度，增加了很多成本。那要在这么多门店执行推广，其实就像我们说的，这个难度很大，你还要做额外的研发，有时候甚至有点费力不讨好。就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简单一点呢？
0: 嗯，这个涉及到一个前提啊，就首先喜茶它目前是一个800多家直营门店的这样一个品牌，然后它做了有十几年，有这样的一个门店管理的这样一个经验，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它才有能力来推广自己比较复杂的产品和流程，这是一个基础。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有可能对于喜茶来说，就是长期以来它都是习惯于推出那些比较复杂的产品，就是见多了，我觉得。
1: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喜茶老员工，你可能做过比这个更复杂的东西。
0: 是的，当然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不是单单想要聊喜茶的，你实际上想往深的问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新茶饮的路线选择的问题。因为这两年确实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茶饮行业如火如荼啊，有一些新的万店的品牌都出来了，然后上市公司有好几个了。其中跑得最快的公司，他们确实有些共性，就是比如说是以加盟为主的，然后就像你说的，做一些简化流程的工作，然后做大单品，这是一个前两年比较主流的一个情况。而喜茶跟他们路数是不太一样的，他强调就是做差异化的产品，差异化的品牌，然后做自己的一个路线。而我们从商业上能够看到，这几年其实这个品牌是有一些安静的，就是他暂停了加盟，对吧？收缩了门店，看上去是属于一个守势。但是在产品层面呢，其实我们今天聊到的这抹茶属于它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吧，它一直还是在做一些钻研新品的一些动作的。那除了早年代表性的像水果茶、奶盖以外，那这两年其实还有羽衣甘蓝，这个在现在大家都觉得比较普遍了，但最早其实也是喜茶带火的之一，只不过抹茶是最近的一个代表吧。
1: 喜茶这种路线在商业上面到底有没有优劣，该如何评价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深的问题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展开。但是呢，就是这次我们单纯的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喝奶茶不是为了获得快乐吗？那有的公司还是一直在翻着花的去研究它，至少让我们从快乐这个层次来说就变得更丰富了。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2: 与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
3: 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
2: 人的力量是应该在空间里面最大化的。
3: 这样的办公空间其实是满足大家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
4: 出门上班的这个意义不应该只是必须去打卡，而是应该在一个对的空间里边遇到对的人，然后来做有价值的事情。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一门生意。那这几年呢，人们很快就接受了在家办公或者在咖啡馆办公这样的一些新的工作形态，大力推广这一类灵活办公文化的欧美科技大公司，其实这几年却一直呼吁让员工能够回到办公室。这其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租金，甚至是防止员工摸鱼等等的。但是办公室的拥护者们还经常会说一个点，就是线下的空间能够让人更好的协作。那当远程、咖啡馆甚至在家办公都成为常态了，那人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回到办公室？那企业又如何能够让员工发自内心的愿意早起通勤进入办公的空间里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怎样才能让人主动走出家门，心甘情愿的挤地铁上班。那这背后又有怎么样的生意经？那首先呢，还是欢迎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和他们一起来破解一下这个难题。第一位我们欢迎的是 Steelcase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刘倩 Maggie。 你好 Maggie。
2: 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Maggie， 来自 Steelcase， 这是一家领先全球的一个办公空间解决方案的公司啊，非常荣幸有机会跟文杰一起探讨。
4: 那第二位呢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 Frank。 你好。
3: 哎，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大家也可以叫我 Frank。 Gensler 是一家1965年成立于旧金山的一个建筑设计事务所，我们在国内被大家熟知呢，是因为是我们作为一个上海中心设计者的一个身份。
4: 那我们今天开始这个话题，关于办公室的，一开始呢，我想给两位先分享一些数据啊，也许就是又可以戳中企业，又可以戳中一些我们年轻的工作者的一些这个核心的矛盾的话题啊。首先第一个数据是来自于全球办公空间使用基准指南这样一个报告，它里面显示啊，81%的企业它是把员工体验列为空间规划的首要目标的，这个项目它实际上这个重要性是远超于成本控制。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Z 时代办公体验的这个调研显示， Z 时代作为职场的主力军，有 79% 的这个世代的人群是认为在办公室工作更加高效的，但是呢却只有 11% 的人是满意现在的空间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另外一个调研是来自于我们第一财经的，第一财经发起了一个调查，专门来研究一下 AI 时代年轻人理想的一个职场。那我们收到了超过4000份的问卷啊，那这个调研里边就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就是办公室的氛围呢，成为了年轻人择业的第三大要素，就是整个择业的这个选择项里边，办公室的氛围变得非常重要。那么年轻职场人他也不再把职场设为一个层级分明的一个科层的组织，而是更加期待灵活的协作啊，情感的共鸣，包括自己的成长空间等等这样一些概念。那么年轻人显然也期待在更有温度、更能激发潜能的环境当中来找到自己喜欢的、热爱的这些工作。所以说现在大家不是不想上班，而是不想上没有价值的或者说是不喜欢的那样的班。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样一个办公室话题的一个开始啊。那第一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想要问一下 Maggie， 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这两年的这个办公室，其实跟5年前，比如疫情之前相比啊，包括和甚至10年前相比啊，有很大的变化。真的有很大的变化吗？具体在哪些方面？
2: 其实我觉得在整个的一个办公空间的发展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从这种最早的 L 型的工位然后到了一字型的这个空间，就是我们从个人空间来讲，到今天大家来去讲灵活。那刚才文杰你提到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也好，这个空间的体感是温暖的，这种交流性也好，其实你会发现大家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是其实它有它的外部环境的，但是你也会发现他们在不断的去看，是把人当成一个空间的一个主体会更多一些。
4: 这个办公室的空间随之也会产生一个变化，
2: 人性的或 更多吧。
4: 嗯，温度这个点我感觉还是挺重要的。
2: 当然。
4: 嗯 ，Frank， 你觉得呢？从设计师的这个角度来看，真的有变化吗？
3: 我们觉得办公空间的演变其实永远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一个过程。嗯，就是疫情其实也催生了大家对于这个远程办公的一个接受度，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去非常自如的去出差，所以我们很多的汇报沟通可能只能通过线上进行。那么大家越来越适应说居家办公的一个形态，但是越来到后面呢，大家会发现说其实这个居家办公的这个形式呢，不利于整个企业的一个发展，因为很多对于企业基业长青来讲的很多的这种要素，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很多这样的一些互动的形式啊，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啊，对公司的归属感，包括说一些创新的 idea 的这种发生，其实都来自于一些线下的一种无意识的或者说是没有规划过的一个临时的一些碰撞跟沟通。所以现在的很多的企业会发现说，哎，我们是时候要把员工带回我们的办公空间当中来去。对。而且呢，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其实已经从以前一个单纯的说满足我们的一个工作需求的场所，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这是我们觉得说现在的办公空间带来一个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2: 效率提升了。因为激情是一个催化剂。
3: 对。
2: 然后它让空间的这个就是它，因为大家突然发现科技的进步可以会带来我们所有人的沟通更高效。那么做了减法之后，大家很容易说我居家办公，但是突然发现这个居家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线下的这种互动式的，因为年轻人希望被看到。那么年轻人包括我们从老一代对吧，也要有 coaching 的一个空间，要去教育，要去培养下一代的人，其实年轻人也需要被领导看见。那如何看见？因为线上是很不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线下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机会大家会碰撞。刚才 Frank 讲的就是他的一些协作呀，那我怎么这样能够让这个效率能够提升啊，是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和连结的。
4: 等于是有可能一开始疫情倒逼了大家来做远程，然后发现原来在线下办公空间当中的一些任务型的工作，
3: 对
4: 啊，好像不需要在线下空间了。
3: 是
2: 是。
4: 但是在这个水退下去之后，反而是一些真正在这个实体的空间当中很重要的一些点，比如说两位刚刚讲到的协作也好，啊，包括一些沟通啊，包括是一些很隐性的比较随机的一些部分，其实大家的这个重要性逐渐被大家发现了。
2: 是，
4: 所以在这两年会有一个企业希望大家回到办公室的这样一个回潮。
2: 对，
4: 嗯，
2: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大家在想一个企业的文化是如何去渗透到员工的
4: 文化。
2: 对，文化本身其实是空间去重塑的是人的文化，对吗？那文化本身是代表是什么？其实是我们讲一种文化的时候，是大家的员工的这种行动吧，或者那这样的每天的这种活动，其实塑造的本身才是空间的一个定义，就是我的公司的文化是什么？是开放的，是热情的，是交流型的。那么这些本身我觉得也是从公司的老板来讲，他也期待看到文化的一个催生，然后能够去界定品牌本身这个企业本身的一个未来。
4: 空间和文化这个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那这个我就想请 Frank 从设计的角度可以展开来讲一讲，因为这个概念好像大家都能够意识到这两者是相关的，但是如果从设计的角度具体而言，比如说一个办公的空间，为什么有的人进去觉得这个公司的氛围有可能有点压抑或者让人焦虑，但有的公司的这个空间的氛围让人觉得是比较轻松的，或者说是能让你有创造力的，这个从设计当中来看到底有没有一些讲究
3: 啊？当然啊，就是我可以援引当初我们在2011年设计腾讯滨海大厦的时候，他们腾讯办公规划组的领导跟我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们为什么要盖自己的总部大楼，租赁的楼跟自己的总部大楼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自己的楼可以传递我们公司的一个品牌形象跟我们一个企业文化，
2: 是，
3: 这是他认为说盖总部大楼最大的一个点。那么您刚刚讲到说不同的办公空间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不同的心理的体验跟暗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办公空间设计时候最关注的一些点，比如说像很多人觉得在办公空间里面比较压抑，他希望一个比较舒适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有这样几个点吧。因为现在的特别是外资企业的这种办公空间啊，他们非常多的追求两个不同的认证，一个是 LEED 的认证，代表着我们对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这个承诺，另外一个是 WELL 健康建筑的一个认证，代表着我们对这些空气啊，这个声音啊，采光啊，所有的这些健康的环境对员工的一个生理跟心理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认为说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比较让大家安逸的一样办公空间的话，可能有下面这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讲的比较多的这几年新自然的设计， 能够有一个自然的采光，有非常良好的一个室内的植物，有很多的这个视野的交错，这个可以帮助大家在这种比较激烈紧张的一个办公空间里面带来一个身体的一个舒适的一个愉悦。

0: 阅读，可以降低他们一个缓解这样的一个情绪。就像我们设置的那个斯邦威里士 CBRE 上海的一个办公室，他在里面就做了很多的这种绿植墙，很多室内的绿植。他们的工作节奏其实非常的紧张，但是员工在这个空间里面的办公还是觉得体验是非常舒适的。就第二个点可能是一个
1: 忽视的是吧？
0: 对，一个生产的一个设置，就是原来大家可能会比较忽视这样的一个点。那么我们现在发现说，一个嘈杂的办公空间，或者是一个相对太安静的一个办公空间，都不会有利于大家这个工作效率的一个提升。
2: 哦、太安静也不行
0: 啊，太安静也不行，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孤独，大家会觉得说非常的这个对，就没有这个效率，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做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空间，比如说我们以前做的拜耳的这个办公空间，它在2016年的时候开始推广全面的一个100%的共享工位，就把所有的个人的办公室给摒弃掉，全部做成开展的办公空间。但这样的一种形式下，我们反而要更多的关注这个声音的设计，我们其实更多的还加入了一些白噪音的设计，让大家在这个开展的空间里面还是有一些私密的感觉，可以有大家专注的这个办公。这个其实也是第二个点。那么第三个点呢，其实是让员工有更多的一个选择的权利，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开始推进这种100%的灵活的工位。其实我们跟员工讲的话是说，我们不是让你放弃自己的一个固定工位，而是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在你的办公空间里面去办公，对吧？你可以在露台上，你可以在茶水间里面，你可以在这个沙发上面，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展你个人的一个工作。当然这些工作也都需要相应的一个设施设备，包括我们的办公家具，甚至你一些企业的文化，包括你的管理模式的，可以有相对的一个支持。
2: 刚刚 Frank 和 Maggie 的这个分享我觉得非常清楚啊，就是把我们原先觉得有关联的，就是这个空间和文化，甚至是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之间的这个关联，用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指标，或者是甚至是有些专业的认证，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让他意识到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去提升，或者是应该去关注的。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门生意嘛，就要考虑一下商业的这个层面。其实刚刚 Frank 已经提到一些点了，这个东西你要去做一个好的设计，要做一个好的一个空间的这个改善，是要有投入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从两位的这个就是行业里面的经验来看，哪些企业他会比较愿意去做这方面的这个投入，然后做这方面的这个办公空间的升级需要投入哪些东西，然后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决策，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观察和经验？
1: 我们的一个观察，领先型企业，首先他们在行业里面是希望推进这个创新的，那么他们去希望去吸引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才来为他们服务。那么对于这些来讲，他就会对空间的要求会很高，因为他请来的人，他也会希望说空间是有刚才 Fra 讲的，是有温度，是愿意要有控制度的，那他有选择权的。那么个人是不喜欢被这个束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领先，他们对创新有新的要求；第二个就是公司把人看得非常的，因为他是作为资产。当他去看重这个人的资产的时候，他们也会对于这个评效的这个提升也好，或者说人的这个对于归属感有更好的这种增强也好，那么这些方面是我们看到说，我们对这个就是这样的公司会比较。那么现在包括一些研发，对吗？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那么也是说，他们也在慢慢的去想，我怎么把空间做得更加的有意思，能够让人觉得在这里面能够最好的去发挥它的能量和潜力。那么第二个呢，我是觉得还有一些就是企业是他们在意自己品牌形象的 branding，它会有 branding 的需求。那么在品牌形象提升的时候，他们会需要去面对他们的客户。那么在这方面来讲，他可能更希望说让客户看到我对于这个市场的承诺，以及对这个人的承诺，以及我对于你未来这个生意大家合作的关系的承诺的时候，他愿意在空间里面去提升我在空间的一个感受。那么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发现了很多 private owned 的这种公司，就是私人企业。目前来讲，他们在有 globalization 这种全球化的需求的时候，他们在提升空间的这个能力上面，就希望说我怎么能够看到国外，能够去做对标，
2: 和国际接轨。
1: 和国际接轨的这种需求，就是这方面这三方面我看到的。
0: 我觉得我们大家的观察其实相对比较接近哈，
1: 是。
0: 就是我是2011年加入 Gensler 了，到现在快15年了。我觉得，这也是个变化的过程。就我刚加入 Gensler 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办公空间很多是外资企业，
1: 是。
0: 对吧？还是外资的企业会更加关注这些办公空间的设计。那么从2011年、2012年开始，可能我们陆续合作了很多这种科技类公司，
1: 是。
0: 从腾讯啊，到阿里啊，到小。

0: 米啊，到字节啊这样的一些互联网大厂，他们会最早找我们一起设计他们的总部园区。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这个就是改造办公空间的这个动力来源于说，他们是开始需要跟国际的一些全球的这种科技公司的巨头贴身肉搏。我们一直讲的，他们一直讲的说弯道超车，我们怎么能够弯道超车？其实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来自于人才。
1: 人才，
0: 那么他们就要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具有活力的、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空间。所以我们设计了很多这样互联网的巨头，包括现在我们做的，比如说米哈游啊，包括字节跳动啊，包括哔哩哔哩啊这些新的互联网企业。他们还是在持续的在办公空间这块进行了很多的投入，他们更多的是为了吸引跟留住最优秀的这些人才。那么接下来5年呢，可能更多的我们会慢慢服务于这些金融类公司。对，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变化，就是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我们做的很多是科技公司，那么第二波就轮到金融公司，为什么呢？比如说像浦发、像海通证券、像招行啊、像兴业银行这样的一些银行，
1: 财
0: 他
1: 富
0: 们
1: 汇集地。
0: 两点，他们首先就像您说的，他需要向他的客户展现他的专业度跟他的这个公正、开放、透明的这样一个形象。同时呢，他在这些互联网公司对人才的强烈的竞争的压力下，他必须要保留好这些人才，那么他只能被迫的也要提升他的一个办公的空间。以前可能很多金融公司，特别是国有的一些金融公司啊，他们想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
1: 满足办公基本需
0: 满
1: 求。
0: 足办公基本需求的时候，他希望员工更加有规则意识，
1: 对，
0: 打拼他们的这个能力。

0: 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
1: 人的力量是应该在空间里面最大化的。
0: 这样的办公空间其实是满足大家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
2: 出门上班的这个意义不应该只是你是去打卡，而

目的性的，完全是个有意思的一个活动。那么他在早上9点到下午5点之间的工作是不是有效率，是不是这个方向正确，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么他的效率其实不是最有效的，只有你在办公空间允许你们做很多这种。

0: 优点，实际上共同点都是在线下这个事情，为什么大家对它比较重要而
1: 是
0: 这个点，
2: 信任的
1: 时间段会有些什么样的办公场景出现，需要什么样的空间去支持这样的一些办公场景？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这种大家跟我们讲的，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办公空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伪命题。很多时候是说企业提供了什么样的办公场景，员工只能被动的接受。我们更多的希望说，挖掘员工的在这个办公的潜意识里面的需求。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60年了嘛，其实我们从2005年开始就做这个办公空间的调研。我们把一个人在办公空间里面的行为模式分成了5种，第一种叫做专注办公，就在你工位上的或者在一个专注间的一个活动；第二个叫做一个线下协作，就是这种开会啊什么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线上的协作；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比较多的，就是培训跟学习。
2: 学习。
1: 第五种可能大家永远会比较忽略的，我们叫做社交。
2: 社交。
1: 我们在办公空间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情感的沟通跟交流，有一些这种归属感，其实更多的通过这种非正式的社交来发生的。那么我们会去看说一个企业它的业务属性、它的实际需求，它会这五种不同的办公场景，它需要的配比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发现，根据我们的一些他们跟世界上一些企业的一些数据的对标 benchmarking，我们去定义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空间，这些空间的配比大概是多少？我们再去做我们的空间设计，那么才能够最好的满足一个企业的发展，他们的业务发展所需要的一个办公的场景。
0: 两位刚才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启发的，尤其是对一些企业自己想要去做一些办公空间的这个改造升级，他们会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方法论或者说是一个理念。我觉得这个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和人沟通。我刚听两位讲下来，我觉得你们两位的工作，就是尤其是两家公司的工作，应该不太容易完全被 AI 取代，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是非常需要和人的实地的沟通才能得出一个答案，就是能够让这个人舒服的空间的这个设计，前提是需要这个空间的设计之前要和人有充分的沟
2: 交流，
0: 通和交流才能实现的。
2: 是。
0: 那最后一个话题呢，其实就是关于可持续的部分，因为我们前面聊了很多这个办公空间和人的这样一些关系。那其实现在很多企业也会非常关注这个办公空间和环境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我想了解一下，从两位的这个工作经验当中来看，目前企业在这个办公空间当中做一些可持续的这个尝试，具体的挑战怎么样？然后他们的积极性如何？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可持续性来讲，最早在中国，我记得大家最基本的、最喜欢提的就是室内空气，健不健康，这是一个最早提出来的。但是你会发现，在近几年，因为国家在推动我们的整个一个碳达峰以及碳达标这个理念下面，很多的企业都开始对这个有一个负责任的思考，到底可持续发展对企业面临的是什么？那么像我们也一样的产品本身来讲，如何它去有负责任的去评估产品从生命周期开始到结束，他们都有一个碳排放。那么如何企业做有责任的公司，然后把这个碳能够中和掉，或者甚至是那个消失？那么这些对于企业来讲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越来越多会发现，就是企业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因为在范围一和范围二，他们会找到有责任的企业，说跟我的这个理念是不是对标的。那么接下来剩下的就是一个循环经济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做为地球可能相对来讲这个有责任的一个企业，是我把这个垃圾呀能够避免是作为这个 landfill 这个排放，那能够包括现在建筑对吧，垃圾也是一样，就是我
0: 是
2: 们
0: 对，
2: 如何能够让他们循环到我们的这个企业或者生意当中把它转起来，那这种循环经济也促进了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椅子、把桌子能够可利用的再利用，然后让生命再更加的去那个，比如说我们像现在我们的塑料在这个回收以后，我们会把它投入到这个 recycle，我又一部分的东西是可循环或者再循环出来一个再生塑料，来去形成我们家具的一个部分构成。像比如说我们全系列的家具，你都要去做碳中和的认证，能够让大家说，哎，我让碳能够很明白，那这部分来讲是我们。

0: 还有一个人回首长矛去刺这个狗熊，这是一幅狩猎图。而这幅狩猎图里面，它所要彰显出来的几个东西是什么？第一个，团队协作，哎，团队协作，俩人一狗，团队协作去完成。那么在画这个的时候，你看它的这个马屁股，你从这个马身上，你能看到健硕吗？你看不出来健硕，你只能看到它的一个奔跑，是吧？然后呢，你再看这个人。和这个人，还有这个人，你会发现他们长得唯一区别就是脸上胡子不太一样，脸型都长得差不多，对吧？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啊，近大远小的布置，这人身子后面的树画的就大，然后后面远山，他用这个把树画小，哎，就代表着那是远处的山，哎，这就是远处的山，它没有透视感，没有立体感，所以它就完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远近。而且你看它，不管大树小树啊，不管大树小树，长得都差不多，什么概念呢？枝状枝裂，什么概念？它的这个树枝的概念，就像我的手一样，来，你就看我从胳膊肘。到我的手掌跟它的树长得是不是一样？所以枝状枝裂就是它的树枝按我们五指岔开的状态画上去。这是北齐早期的壁画，应该这么讲，叫北魏晚期到北齐早期，中间横跨一个东西魏的这个时间点上面画作是这个样子啊。简单的线条勾勒，在绘制动物的时候，差不多画出来就行了。谁告你我必须画得那么像？所以我在车上不是说了，你一看这个壁画，你马上想到，我还是学两天也能画这样，是不是？反正是画不得太像，大概画出个形来，就有了。你看它，对，它这个就完全只是一个勾勒，简单的线条勾勒，对，就没有其他的。你看，再回看我们刚刚看到的娄瑞墓里面的马。那个是非常传神的，那简直就像是那个马，就是活脱脱的马匹的照片儿给你放那儿去了，对吧？
1: 两期节目走下来啊，我们从大同一路来到太原，经过了博物馆、崖壁上的建筑、近千年的木塔、开凿在砂岩中的石窟，也进入了早期的木构、晋祠和北齐墓葬壁画的世界。我越来越觉得，山西最迷人的地方不只是古建筑很多。真正走到现场之后，你会发现一座建筑为什么选址在这儿，一根木构究竟该怎样的承担重量，一幅壁画怎样表现远近和运动，一尊造像的服饰为什么会发生变化，那些看起来已经沉默了很多年的东西仍然能够回答非常具体的问题。旅行结束了，但以后再面对一座古建、一处石窟或者一幅壁画，我们至少已经知道可以从哪里开始看起。也希望这趟旅程的回顾与分享对你也有所收获。

0: 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急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高地，加速度推进产业向未来。
13: 自从2025年初会扭秧歌的机器人通过央视春晚走红以来啊，在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上可以说是亮点频出，跳舞、骑车、打拳、翻跟头，仿佛都快成为人形机器人的标配了。那么实际上，人形机器人不仅长得像人，还跟人一样，在参加工作或者是完成任务之前，也要经历一个受教育的过程。其实以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前沿产业，近年来在浦东